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钱，我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口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朵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乐的音乐又开启了我们快乐的一天了。其实每天哈，真的就是你打开收音机，你能听到我的声音，你是不是就特别快乐了呢？反正是我一来上班了哈，我一坐在这话筒前面，我就感觉我就特别兴奋。

说那个我是一名老师啊，说今儿上课的时候呢我要写粉笔字儿啊，班里就没有粉笔了，然后我就看见后排有个睡觉的同学哈，我就喊他，我说哎那个同学你去别的班给我借盒粉笔来。只见那个同学哈来了，给我来了一波神操作，我都不会了。咋操作的呢？他这样式的啊，他那个就是睡眼惺忪的从班级后门出去了，然后绕到前门走进来问说，老师你班有粉笔吗？当时我也懵了，我这啥意思，我就回去说没有，我真没有啊。然后同学又从前门出去绕到后门进来跟我说，说老师啊别的班也没有粉笔了。你说我哎。

来吧，接下来咱们同样来听一首非常快乐的音乐啊，来一首《不如跳舞》。 Forever Lost。

几百万块钱的小事儿啊，但是呢我没买，对不对？哎，你看我这一下子我是不是把这几百万块钱省下来了？你说开心不？对不对？比如说前两天我又相中台车，车也没多钱，就几十万块钱，都小钱，但我没买，我是不是把这几十万省下来了？你细品，是这回事不？就你挣的不多的你得会省，对，是不是？

医生手术之前哈、啊、就站在患者面前就这么说的，说别紧张啊小李，这只是一次小手术。患者说，说医生不对，我不姓李，你是不是不是做我这台手术的呀？然后医生说，我知道啊，我知道你不姓李，我姓李。

两天哈，我侄子生病了，完了我去看他去，我看他去吧，完我就寻思我给他倒点水啊，给他吃点药啥的哈。但是啊，这热水瓶里边的水太热了，我怕烫到他，我就找了两个杯子，我就把水来回倒。这我小侄子在旁边看到了，就看几分钟嘛，就是问我说：“姑姑啊，你想好了吗？到底用哪个杯子呢？”

面小明上超市哈，然后那个一个就瞅着像初中的样子那个一个小孩哈，把这小明的皮包就抢走了，哎，抢走就跑啊！当时小明也懵了。不过呀，后来那个超市的警报响了，这个少年呢也被保安逮住了，然后呢，保安就把这个皮包还给小明了，并且呢把小明送出了超市的门。这个过程当中，小明是懵的。等保安给他送出去之后吧，包也给他了，保安回去了，他站在超市门口特别凌乱，他想说一句话，他说保安那皮包钱我还没付呢。

吃完晚饭之后哈，我就跟嫂子出去遛弯去了。我寻啥呢哈，就是嫂子嘛，不得搞好关系，是不是啊？首先我寻思，我就攻击她的美貌吧。嫂子就看见前面一个魔鬼身材的美女，就流露出了羡慕和嫉妒和恨的眼神了，一眼就能看出来。就女人特别了解女人，从她眼神当中就能看出来她羡慕嫉妒恨了。然后我就安慰她哈，我说嫂子没事儿，我说等她生完孩子呀，指不定都没有你瘦呢，生完孩子她就变样了。我刚说完哈，一个小萝莉蹦蹦哒哒的喊着妈妈，就扑到了那个美女的怀里。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男的的老婆呀是一个比较刁蛮任性的人，就是这一天吧，他又哭着闹的说想买个包，买名牌包包。这个时候呢，这个男人就抬手就一耳光，对他喊说他要不要了。他看了他老公一眼，继续哭。他老公心一狠，连续杀了十个耳光，跟他喊说还要不要了。终于啊，迫于他老公的威严之下，他这个刁蛮任性的媳妇儿就不再哭闹了。然后他老公看着他媳妇儿被他自己制服了，摸了摸自己红肿的脸，笑了。为啥笑了？省钱了。虽然自己给自己打了几耳光，钱省下了。

0: 问你住哪。
1: 原来啊，家里边呢同时养过一只猫和一只狗，一条狗。有一次啊，那大花猫抓老鼠，当时呢这个大花猫就蹲在那个洞口哈，等了老长时间了，就那个老鼠洞的洞口等老长时间了。这小狗呢也挺欠儿，他就有模有样的哈，就趴在地上就学大花猫的姿势。哎，他也搁那跟着等着。哎，你就等一会儿之后哈，你就看这个老鼠洞的洞口吧，就有动静了。大花猫就没动，就是听着。此时此刻，这只欠狗扑上去了，对着洞口一阵乱叫啊，表情那个激动啊，就表现出我老厉害了。哎呦，能出来呀、啊、你？我就这有能出来呀、啊？啊，喊你一声，你能答应我吗？就这出了一顿乱叫啊。真的就那次哈，就是要不是我拦着点儿，那狗能被那个猫能给它挠死。就明显你就觉得哈，猫老生气了。

说有一天呐，一个男的呢跟他的女朋友就是在公园约会，正巧啊有一群鸽子从他的头顶上飞过去了，然后呢他就对他的女朋友说，说我的新房啊一定要有阁楼，我打算呢等咱们就是结婚的时候哈也能养群鸽子，你不会有意见吧？然后那个女朋友就非常快言快语的就说，说没意见没意见，我太喜欢鸽子了。然后当时这男孩就特别兴奋哈，就说哎呀那真是缘分呐，哎呀我也喜欢鸽子，那你亲爱的你最喜欢哪种鸽子呢？然后这女孩抿嘴说，红烧的。我比较喜欢吃烤鸽，就料刷的重一点那种，哎不刷料那种，就是烤完之后就是酥脆干巴的香，红烧那个没有烤的好吃，再蘸点干料行。你老公咱也养点呗。

是那个小帅的妈妈呀，刚回到家就看见小帅蹲在门口哭，他妈就上前问说，帅啊，谁欺负你了，哭这么伤心呢？然后小帅就抽抽搭搭的说，刚才我爸爸走路看手机，那不小心撞树上了。然后他妈就担心的问说，那爸爸伤的厉害吧，是不是那哭这样呢，爸是不是受伤了？小孩说没有。他妈说，那你哭啥呀？因为刚才 我笑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一天我坐公交车回家之后哈，我发现我手机丢了，我就拿我老公手机打过去了，外国人接的。我说你好啊，请问你是不是捡到个手机？就听对方哈好像生气了似的，急眼了，他说什么捡的呀，你质疑我是不是啊，我刚偷的。你有病的人，怀疑我质疑他手法可能是。

在大学操场上啊，有一对情侣在散步，男的呢1米9，穿着黑色的羽绒服，女的呢1米55，穿着红色的羽绒服。这个时候啊，操场的广播就传来了教导主任的声音了啊，教导主任这么说的，是那个穿黑色羽绒服的男生啊，你不上课，你拿着红色暖水瓶在操场你晃啥呢你啊。快点回教室上课去啊。

个朋友啊生病了，就是得打针了，挂水了。完了呢，我就陪他去了，给他扎针的吧是一个实习的小护士。我这是个男性朋友啊，这一寻思这扎半天没扎进去，也不能咋吱声，但是挺疼啊，就能瞅出来，好疼的他龇牙咧嘴的。没办法了，这小护士啊，完了就叫来他的护士长了。护士长好手法，一针见血呀，一下就扎血管去了。然后马上就拔出来，把针递给那个实习护士，你看清楚没有？来，你再试一次。

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不将就》。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你陪我哭泣。
0: 杨丞琳这个名字啊，对于许多90后和00后来说呢，是青春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小时候在电视机前看到她，到如今呢在各大音乐舞台上看到她，杨丞琳的成长与变化是令人瞩目的。她的歌声啊，从青春活泼的少女嗓音逐渐变得细腻而温柔，这种变化呀，不仅体现在她的演唱技巧上，更体现在她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上。

杨丞琳一直以来呀，都以清新脱俗的形象示人，他的音乐作品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独特的个性。在他的歌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纯粹和真实，仿佛呢，他用音乐将自己的内心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我们。

无论是杨丞琳的经典之作还是新歌，她的歌声啊总是能够直击人心，让人陶醉其中。她的音乐呢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是一种心灵的交流。

0: 杨丞琳的歌曲每一首呢都充满了她独特的情感和味道，无论呢是唱自己的歌还是别人的歌，她都能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和灵魂。这种独特的魅力啊，使得她在音乐界中独树一帜。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3: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真的就会停止。
1: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杨丞琳用她的音乐与表演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与感动。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她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爱与希望，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偶像与榜样。

对于杨丞琳来说呢，音乐并不仅仅是一种表演方式，更是一种情感表达和精神寄托。他通过音乐啊，呈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考，更倡导着一种积极向上、乐观向前的生活态度。他的音乐作品不仅意味着音乐迷们的享受，更寓意着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创造，这也是他成为华语音乐人中重要代表的原因之一。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3: 金牛座O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儿。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
1: 对，为失恋掉眼泪，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我很反对为失恋，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京的香山啊，有网友撞见了一个巨型惊喜，吴京一家四口居然毫无包袱的和普通人一起挤在了爬山的人群当中。当这个红衣汉男星哈，这个秒变贴心老爸，11岁的大儿子身高更加猛窜了，快要追上妈妈谢楠了。这家人到底有多接地气呢？我们看一看就知道了。那么在假期当中啊，有网友在北京的香山游玩，意外偶遇了带了两个儿子出去踏青的谢楠和吴京。那当天的吴京打扮的也极其低调，头戴棒球帽，身穿一件宽松的蓝色牛仔的衬衫，搭配黑色的长裤，他背着手哈，然后跟妻子身后就是慢慢的爬着楼梯，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状态看起来年轻又充满活力。一旁的谢楠呢，穿的一身修身的黑色运动服，身形呢比较瘦哈，然后气质十分的出众。他手里牵着11岁的大儿子，那母子两个也是亲密无间的。大儿子无所谓呢，也是穿着白色的外套和长裤，那背上呢也是扛着一个不小的白色双肩包。尽管呢背负着一定的重量，但他的身姿依旧是挺拔，比较板正的，一看就是从小练武打下来的底子哦。7岁的小儿子呢，则是穿了一件渐变色的 T 恤和灰白的长裤，头上呢扣着一顶这个迷彩帽哈。然后呢爬楼梯的时候，他累得叉着腰，然后一脸轻松又真实的表情。这家人随后呢走进了山间的一个小卖部哈，采购零食。吴京和谢楠两个人呢也是头挨着头，对着货架呢看得格外的认真，兴致勃勃地挑选着想吃的东西，那股子好奇的劲儿哈，甚至呢比旁边的两个儿子还要这个足一些。买完东西之后呢，小儿子呢一手拿着烤香肠，一边呢津津有味的吃着，一边的走还这个回头看看后边落下来的爸爸。吴京呢则是迈着大长腿后面紧跟着，身材呢也比较好哈，而步伐稳健，如果不说根本就没有人看得出来已经52岁了。今年11岁的孩子呢长得飞快，如今呢只差半个个头就赶上妈妈了。他呢腿啊很长，身材比例呢极佳，负重爬山也始终呢是不喊累的。7岁的儿子身高呢已经快长到妈妈的肩膀的位置了，相比哥哥的稳重哈，我觉得他的性格明显呢更加随性松弛，吃着烤肠的样子显得格外的可爱。就在不久前哈，也就是在5月11号的时候，那是吴京和谢楠结婚14周年的纪念日。因为谢楠这段时间呢在外地参加《乘风2026》的录制，两个人没能一起来庆祝。那么吴京呢也是为此在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了一段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练舞的画面，他还特意配文调侃然后艾特到了谢楠，谢谢你14年前的今天娶了我，加油，我在家好好带娃。这家人呢在香山爬山的时候温馨互动，加上吴京呢在家带娃之后做出一些就是后盾啊，坚实的后盾吧，然后蛮踏实的哈，然后褪去明星的光环，最实在的烟火气展现得淋漓尽致哦。

影视圈啊，迎来了一件大事儿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完成换届，消息一出啊，就引发了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构成了，国家一级演员林永健当选会长，李乃文、杨幂、梅婷、宋佳等19位影视从业者一起来担任了副会长，蒋欣等人担任了这个副秘书长，堪称是星光熠熠，有实力过硬哦。那么我们先说说这个新会长林永健，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可是妥妥的老戏骨，拿过飞天奖、金鹰奖，演的角色个个深入人心。这次当选会长呢，他也明确表示，未来呢会坚守创作初心，搭建更好的平台，创新新文艺群体的从业者，还会引导大家来这个坚守德艺双馨，抵制行业乱象。不得不说，有他在，大家心里是更踏实了。这次担任副会长的19位从业者，李乃文、杨幂、梅婷、宋佳这4位演员，既有口碑又有实力，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各自在影视的领域深耕多年，风格不同，都有用作品证明自己。这次携手任职，也被网友称赞是实至名归。作为演员的代表，李乃文呢在换届的会议上还分享了自己的3点行业的思考，每一句都特别的实在。说到从业者的心坎里，他首先强调演员一定要扎根生活，把角色呢就是演实演透。李乃文自己呢正是这么做的，不管是《山河锦绣》里的经典角色，还是《我们的日子》里那个脾气像炮仗啊却内心柔软的父亲，都能够看到他对于生活的观察和积累。很多角色细节都是从日常里来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凭借实力拿下央视年度男演员的奖项。其次呢，李乃文还也提到了说，现在行业变化很快，就是拍摄技术呢在这个革新，然后传播方式啊也然后也是在更新的，包括 AI 呢也是对于行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演员不能够固步自封，要主动拥抱这些变革了。所以他觉得呢，不管技术怎么变，真实的表演永远是核心的。演员呢要这个靠真实的情感，然后跨界影视、短视频等一些不同的媒介，让更多的人看到好的作品。这一点呢也如林永健会长强调的，用新技术赋能的创作不谋而合。最后一点呢也是关键的，所以就是演员在坚守德艺双馨的底线。林乃文说了，演员不能够被这个浮躁的风气影响，要沉下心来磨练演技，还要有社会责任感，用心讲好中国故事。平时呢他也是一直践行这份初心，不炒作不张扬，经常做就是地铁啊通勤啊，还会主动帮粉丝来搬行李。网友呢都会说他呢就是怎么说言行合一吧，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除此之外呢，他还一直对抗就是这种唯流就是量论吧，就是他觉得演员的核心永远是戏和角色，而不是热度的。所以再说说其他的几位副会长，每一位都各自有各自的亮点吧。杨幂这几年一直都是转型正剧，这次呢已经是她第5个就是业内的就是职务了。然后看到她出现在努力摆脱固有的标签，2025年她拍的农村剧的题材《生万物》拿到了主流奖项认可。2026年主演的历史剧《江山大同》还是广电总局重点的项目，然后他所饰演的角色哈也收获了观众的好评，足以证明转型的决心和实力。那么梅婷作为资深的演技派哈，早就靠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父母爱情奠定了行业的地步了，所以我觉得这几年他也是一直突破自己。近期在《我的后半生》当中所饰演的家庭主妇，在《生命树》当中所饰演的角色，都是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宋佳是妥妥的奖项收割机，凭借着这个很多的角色吧，也都拿下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凭借着《悬崖》《山花烂漫时》2次获得了白玉兰奖的最佳女主角。她出
到20年，从来没有停留在舒适区，一直尝试不同的类型角色。为了贴近角色，能够深入云南华坪的这个女高，然后呢也是这个待了三个月哈，也是提前呢也是进入到了这一些地方来体验生活。这份敬业的态度啊，配得上副会长的职位。所以这一次双星的委员会换届哈，不只是简单的领导班子了这个更替，更是向行业的一次升级。它回应了很多新文艺群体从业者的痛点，比如说职称的评定、资源分配等一些问题，也被看作是行业去圈子化的这种重点的尝试。虽然说有个别的声音质疑19位副会长的这个规模可能是影响决策的效率，但这并不影响主流舆论的认可。大家呢都觉得这样一个有实力、有担当的领导班子，能够更好地推动影视行业的这种规范化的发展。总的来说，这一次换届让我们看到了影视行业的新方向。林永健带头，李乃文、杨幂、梅婷、宋佳、蒋欣、佟丽娅、马苏等实力派的演员携手，相信未来影视圈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优秀的作品，也能够让更多的认真做事的从业者得到应有的认可和保障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那个在《狂飙》里边把《告诉老莫我想吃鱼了》演成了全网热梗的男人，在50岁生日这一天，安安静静地吐露出了一段心声：不要怕，不要急，慢慢来。这是张颂文表演工作室在生日那一天发出的祝福，也引用了他常说的一句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哈，也没有煽情的长文，那我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哈，平淡且有力量。而且呢，更让剧迷们沸腾的是，就在他刚刚度过50岁的生日之后，张颂文一口气炸出了2部剧《谷雨》和《三尺之下》同时官宣。网友直呼啊，高启强升级了，终于来了。那很多人好奇，凭借《狂飙》的高启强火成那个样，张颂文为什么不趁热打铁疯狂接戏呢？答案藏在了50岁生日那天工作室发出的一段话当中。沉淀于等待，他从不抱怨，那是给土地松土，给植物浇水的时光。近2年的时间，张颂文呢仿佛从娱乐圈消失了。2024年下半年，因为被卷入了外界风波，他也是悄然地停更了社交账号，不再分享日常，不再回应热议，主动选择在互联网上闭关了。没有综艺，没有直播带货，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收了回来，安安静静地扎进了剧组。张颂文去哪儿了？他在重戏啊。这2年呢，他把大部分的精力呢都扑在了《谷雨》和《三尺之下》这2部作品上。《谷雨》呢由《人民的名义》导演李璐操刀，光是剧本打磨就耗时2久，《三尺之下》则是15集的精品短剧。那么张颂文曾经说过，演员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不能一拍就是一年拍8部戏呀，多少部戏，他更愿意像农民一样给角色时间来生长。于是50岁的生日这一天啊，他就直接甩出了2张王牌啊。先说说《谷雨》这一部剧呢，就是刚一官宣就被网友封为2026年的剧王预备版了。为什么3个字呢？就阵容太狠了。所以导演李璐拍过《人民的名义》《人世间》，国产剧天花板级别的存在。那主要就是主演除了张颂文，还有井柏然、孙艺洲、李小冉、王鸥，全是实力派的。那所以呢，就是但是让人挪不开眼睛的是张颂文这次的角色集团总裁，听起来这个有钱的老板，但是看看网友给他起的这个绰号就知道了哈，西装暴徒，高启强 plus 版的哈。所以呢，就是这个周海洋呢是比高启强还要狠的反派哦。

长表面呢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这个慈善企业家啊，西装革履的，笑容非常的就是看起来友善哈，甚至还可以就是上过慈善晚宴那个领奖台。可镜头一转啊，每一张发票都沾满了罪恶感了。那这一部剧改编自于真实的这个税务大案，讲述的就是某集团的财务人员意外坠亡，牵扯出了背后数额惊人的偷税骗税的黑幕。张颂文所饰演的角色就是站在这个利益链最顶端的那个人。那么导演李璐要求文戏拍出武戏的风格。那么预告片当中哈，这个查账查出了这种谍战片的紧迫感、紧张感，这是国产剧绝对的头一回的。三尺之下呢是红黑榜报的那种一个眼神全是戏的那种状态吧。如果说谷雨啊是大案要案的那个宏大叙事，那三尺之下哎就是深入人心的人性剖析的这种课程了。那么这部剧的概念海报已经是发布了，是红黑光影的交织，而且角色海报当中张颂文呢也是低垂着这个眼眸，然后眼角看不出笑还是沉默，就这一张图评论区就直接炸开了锅。什么叫一个眼神全是戏？哎，这个就是三尺之下的剧名本身就很有味道哈，所以呢出自于举头三尺有神明，三尺之下有人心。那剧集呢以一起看似普通的民生纠纷切入，那随着这个调查深入哈，也是逐渐牵出了一些就是利益链条，包括陈年的旧案吧。张颂文所饰演的角色是那种旧秩序的维护者，游走于多方势力的之间，这个角色到底是好是坏没人猜得透。更让人期待的是这部剧呢只有15集，在动辄40-50集的国产剧当中，15集它的这个体量呢，悬疑剧意味着有注水，然后呢就是不拖不拖拉，然后每一分钟啊都是有信息量的这种。

加上任达华呀，就是包括一些实力派的演员加盟啊，网友已经是提前盖章了。嗯，书圈顶配的阵容，演技教科书式的预定了。所以戏里张颂文呢是一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反派，戏外呢就在前不久有媒体爆出一件事儿哈，让无数网友看到他的贴心。张颂文在片场收工之后，特意找到了一位送茶叶的粉丝，把礼物推了回去。他说：“抱歉哈，这个我不敢收，大家自己就是赚钱嘛，都不容易吧，自己花钱，然后呢就给我买任何的东西，我都不会收的哈。”有粉丝呢在他生日的时候送礼物，张颂文还直接提前打预防针，说自己呢向来不过生日，千万别花钱买礼物，我收就是怎么说呢？我收收你们的那个信，写的信就好了，别的就不要了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让人最佩服的。去年10月30日凌晨，张颂文在广东的这个老家开车经过一个路口，发现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因为事故呢也是晕倒在地。他没有犹豫，立刻呢和同伴下车就折返回去了，借来这个亮灯的那个摩托车，然后呢当那个就是警示标志嘛，和路人一起抬起就是那个压在他腿上的那个电动车嘛，然后把人就是移到了安全区域，直接叫了救护车才离开的。事后呢有媒体采访他，他说呢该帮就帮啊，很小的事情不值得一提的。被他帮助的男子呢在医院就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很感动，还做了一面锦旗来感谢张颂文。退礼物拒收礼，深夜救人，张颂文的举动哈全是路人偶遇，媒体呢偶尔会这个挖掘出来的。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较真儿，可能是答案就藏在了他50岁生日那天工作室发出的那段话吧。作为一名演员之前，首先是成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50岁对于很多人来说知天命的年纪，但对于张颂文来说，50岁恰恰是他作为演员的黄金时代。他用2年的时间闭关，换来2部大剧，厚积薄发。他不让粉丝花冤枉钱，却在深夜毫不犹豫地去救人。然后呢，他把每一个反派演绎，就是演得让人恨之入骨哈。戏外呢，却活得比谁都清醒温暖。谷雨和三尺之下的同时官宣，张颂文带着高启强的那种升级版回来了。50岁的张颂文，我们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信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10年足够一个新人从默默无闻到顶流，也足够一位大花完成从紧绷到松弛的蜕变。第79届戛纳电影节迎来一个熟悉的身影，李冰冰身穿灰色的这个水墨高定的礼服，时隔10年再次踏上了戛纳的红毯，冷艳高贵艳压全场。高清的镜头下，53岁的她状态依然是让网友集体破防，说20岁我都信哦。当天啊，李冰冰呢也是亮相法国导演的这个《因果报应》的首映红毯。作为某品牌的代言人，她身穿的是2025年春夏高级定制的礼服，银灰色的薄纱。那我觉得包括水墨晕染的那一种，勾勒出了山水意境哈。包括呢肩部抹胸的剪裁，搭配着那种刺绣，可以说流动光影衬得她的身姿格外的挺拔。再配上高级珠宝的项链与耳环，钻石的那种璀璨与水墨的飘逸，相互呼应了。那完美也是融合了法式宫廷的华丽与东方的那种含韵的美学哦。这一身的造型呢，被不少网友评为大花风范、教科书式的演绎了。它摒弃了那种复杂的装饰，用极简的剪裁也是凸显出了成熟的韵味哈。步履从容、生徒状态下，它的那个肌肤表紧致、体态优雅，连外媒都给出了顶级水准的评价。说起来，李冰冰的上一次踏上戛纳红毯还是2016年。10年之后吧，他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在采访当中，他坦言此番重返的心情比早年更轻松如游玩了，那与当年的那种紧绷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出发时候的机场造型能够看到哈，然后包括呢就是每一次造型就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吧。那这次戛纳之行啊，它的主题被定为回家，然后从外放性的那一种转向内敛的沉稳哈。我觉得李冰冰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美学与心态的这种双重升级，包括红毯上面她从容的微笑，包括呢这个生徒当中吴景文啊，身材紧致啊，被网友戏称为53岁的逆生长。甚至呢有媒体直接感叹，这是吃了什么防腐剂吗？李冰冰这一次呢也是重返戛纳，不仅呢也是顶级时尚的资源的亮相，更是一次呢关于东方美学、岁月沉淀与自律状态的集中展示。所以呢她没有刻意的去扮嫩哈，也没有用力过猛，而是用那种极简的造型和松弛的状态向外界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大花不需要靠热搜和话题来证明自己，红毯上走了一圈就是最好的回应了。53岁，10年的沉淀，银灰水墨从容归来，李冰冰这一波操作，我觉得不仅是拉满了期待值，也给内娱红毯焦虑上了一课。真正的顶配从来不是穿得有多贵，而是站在那里就是风景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王别姬》在戛纳电影节重映之后呢，导演陈凯歌也亮相戛纳了。不过这一次陈凯歌呢是作为比亚迪设立的那种筑梦奖评审团主席的这种身份出席活动了，爱妻陈红也陪同在侧，两个人同框再度引起了热议。陈凯歌呢携陈红现身活动，陈红呢因为在他的监

榜上小鸟依人，两个人最萌的身高差也让网友狠狠地磕了一下。父母爱情，但不得不说是73岁的陈凯歌啊，已经是难掩老态了。精修的图片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个背部啊驼背严重了，然后隐约能够看到他的那个姿势了，然后发量呢开始变得很少了，两侧的鬓角明显呢也是有脱发的这种危机了，面部的肌肉比皮肤还要松弛了。接受采访的时候更能看出陈凯歌背光而坐，更能看出他的发量不多了，似乎呢还看出一些老年斑，年龄感也是增肌了。所以再看一遍57岁的陈红，身材没有走样，颜值呢还是那么美艳，面部呢也变得很紧致，不少网友都开始夸赞陈红真的是太年轻了。那毕竟啊，前几年金鸡奖陈红的红毯状态还是这样的，这几年看陈红也是认真保养，哪怕在主办方的视频截图当中状态依旧是很不错的。但和陈凯歌的年龄差呢也就更明显了，陈红和陈凯歌相差16岁，这对老夫少妻的组合在早年没有什么被八卦的。当年陈凯歌也算是圈内的风流才子，尤其是年纪轻轻就拿出了《霸王别姬》这种经典的作品，在业内呢也受不少人去追捧。当年呢，这个似乎也自己在影片当中哈，也是有很多人喜欢他吧。随之而来的桃花也自然少不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倪萍和陈凯歌、陈红之间的这种恋情的纠葛了。当年陈凯歌和倪萍相恋6年，圈内知名的导演、当红的主持人，郎才女貌。那么倪萍呢也曾经哈随笔写下了陈凯歌多次跪跟他求婚嘛，嫁给我吧啊，然后跟我过吧。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陈凯歌呢会突然和倪萍分手，转头娶了小16岁的陈红。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三角恋哈，然后觉得包括一些风波啊，就是让大家也关注到了他们。但陈凯歌跟陈红结婚之后吧，陈红的演艺事业也基本是停摆了，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当年陈飞宇进这个演艺圈，陈红呢也是都在一旁把关，如今陈红呢也从演员变成了幕后的资本，成为了制片人。如果说陈红当年没有嫁给陈凯歌，可能也不一定会有如今的事业。陈凯歌呢也曾在金鸡奖颁奖的时候感谢陈红的理解和付出。那么这对结婚30年的夫妻，不管是从事业还是感情上面似乎就是都那么默契吧，契合了。所以我觉得陈红不止一次说过，陈凯歌除了丈夫之外，他更像他心灵的导师，毕竟陈凯歌比自己大16岁，阅历摆在那儿哈。那陈红呢也曾经说，两个人结婚多年没有红过脸，称自己呢找到了一棵大树。从两个人的合照可以看出来，陈红对于陈凯歌的依赖，不管是私下还是公开活动，就是要黏在一块儿了，非常的恩爱。但是相差16岁，两个人的状态呢也是越来越大了，可能也就是老夫少妻的这种残酷的现实了。好在夫妻两个感情一直很好，人生找到合适的伴侣度过一生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也就祝福他们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伴着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伴随下给大家带去一天的好心情，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象牙海岸骷髅劫案之谜。据法国世界报报道，象牙海岸科特迪瓦历史上就有多起骷髅抢劫的记载。不久前，当法国探险家弗朗西斯科的女儿女婿在这里遇害，并在遇难前发出：天哪，一长串龇牙咧嘴的骷髅正向我们扑来。弗朗西斯科决心揭开这个困扰了人们几百年的谜。2011年10月9号，法国女孩露西和她的新婚丈夫萨尔西来到科特迪瓦旅行结婚。科特迪瓦是法语象牙海岸的意思，这里地处非洲西部，南面是著名的几内亚湾，曾是法国殖民地，因盛产象牙，特别是18、19世纪欧洲贵族喜欢上象牙、犀牛角等等，人们从非洲捕猎大象、犀牛等猎物，通过这里把象牙贩到欧洲各地而得名。傍晚时分，夕阳照在几内亚湾，泛起层层金波，特别迷人。面对如此的美景，露西和萨尔西忍不住跳上租来的快艇，机动马达朝大海驶去。他们想享受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浪漫。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两个人在海上兜了好大几个圈子，特别开心。这时暮色上来了，海面上浮起了一层淡淡的雾，他们也有些累了，先是拥在一起休息，接着忍不住热吻起来。就在萨尔西准备进一步动作的时候，忽然露西小声地惊叫了起来：听，什么声音？萨尔西竖起耳朵一听，似乎有人在不远处冷笑。由于黄昏光线暗淡，他打开艇上的探照灯，四下里照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就在他准备开着灯往回行驶的时候，露西忽然抱住了萨尔西的胳膊：看，那是什么？萨尔西把灯光挪过去，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只见不远处飘着雾气的海面上，居然有四只人的骷髅排着队，一边跳舞一边慢慢地向快艇靠近。灯光照在骷髅上，显得那么惨白，特别是阴森森的牙齿，带着嘲弄的样子，还不时发出一阵阵冷笑。萨尔西大喊：露西，赶快报警！然后调转船头想逃跑，谁知慌乱中露西拨通了父亲弗朗西斯科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惊慌失措地喊道：天哪，一长串龇牙咧嘴的骷髅一边冷笑一边正向我们扑来。萨尔西掉头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只觉得有人抓住了快艇在拼命地摇，没两下就把快艇摇翻了。两人落水后连尸体都没找到。露西的父亲弗朗西斯科是位地理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探险，后来年纪大了便淡出了探险。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露西是他的独生女儿，女儿女婿的失踪对弗朗西斯科的打击非常大，他大病了一场，3个月后才能下床。
3: 那么漂亮的一个女儿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没了，他不甘心呢。他对妻子说，我一定要把女儿女婿失踪的原因搞清楚，不然的话这辈子死不瞑目。弗朗西斯科先是查找资料，他发现历史上就有多起象牙海岸骷髅抢劫和杀人的记载，最著名的是西班牙航海家威登斯的航海日记。他在1971年9月30号写道，那是一连串六颗骷髅，他们像是有人指挥一般，在海面上踩着雾气，不远不近地将我们的小船围住了。我们船划得越快，他们越追得急，我们划得慢，他们就追得慢。令人惊悚的是，他们居然还发出一阵阵冷笑。我航海十几年，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儿。这些骷髅是哪来的？他们为什么要包围我们？我想起几年前就听人说过，象牙海岸经常会发生骷髅抢劫，你不把东西给他们，他们就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我连忙命令几个人把船上的象牙往海里扔，其余的人拼命把船往岸边划。好在这些骷髅劫匪的胃口不是太大，我们只把象牙扔下去一半，大约70多根骷髅们便走了。我至今想不明白这些骷髅为什么会抢劫，他们要象牙干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弗朗西斯科在航海书籍中至少发现10几起象牙海岸骷髅抢劫的记录，无一例外的

都是船员们把船上的财物扔下海，骷髅才离去。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他越看越糊涂，看来女儿女婿的遇害很奇怪，越是这样我越是一定要搞清楚。2012年春，弗朗西斯科专门前往象牙海岸考察。科特迪瓦位于非洲西部，这里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它的南面是几内亚湾，海岸线长达550公里，同时有邦达马海、科莫埃河、萨桑德拉河和卡瓦利河从这里注入几内亚湾，所以这里自古土肥水美，物产丰富，至今生活着很多野生大象和犀牛。弗朗西斯科租来快艇，在艇上架起照相机和摄像机、录音机等等，他把这些机器的信号接收器放在岸上，这样一来，哪怕自己出了事儿，接收器也会把拍到和录到的一切传到岸上，帮助别人揭开谜底。他每天到几内亚湾的海面上去，一边怀念女儿，一边寻找骷髅。可是他转了一个多月，一次也没遇到过骷髅劫匪，难道是因为自己的船上没有值钱的东西吗？想到这儿，弗朗西斯科在当地警察的帮助下，将他们从偷猎者手中收缴的十几只象牙放在船上，甚至把其中一根象牙吊在桅杆上，就是想引起骷髅劫匪的注意。然而又是十几天过去，他仍然没有遇到骷髅劫匪。不仅如此，2012年6月1号，弗朗西斯科还遇到了人的打劫，船上的十几只象牙全被抢走了，他也被打得半死。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20天后，案件告破，原来弗朗西斯科船上的象牙引起了象牙贩子的注意，是他们纠结偷猎者，抢劫了弗朗西斯科。弗朗西斯科只好改到岸上调查，通过了解，当地一些老人又给他讲了很多骷髅抢劫的故事。当地人认为，当年西方殖民者在科特迪瓦掠夺象牙时，杀害和累死了无数无辜的百姓，一定是他们的冤魂未散，聚集在海里闹事，那些骷髅就是他们的化身。一些老渔夫还是亲身经历者，有一位老人回忆说，他遇险时舍不得扔船上的财物，骷髅还像球一样忽然猛跳起来，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他被砸晕了，落到海里，骷髅又从下面拉自己的腿，将把他拉到海底，幸亏他水性特别好，手中还有一把猎杀刀，才在同伴们的拼命施救下脱险，但是却失去了一条腿。还有几位巫师和巫婆煞有介事地教弗朗西斯科如何做法避免骷髅抢劫，当地人都特别相信巫师和巫婆，据说在他们的做法下，那些祸害人们的骷髅的确出来的少了。虽然弗朗西斯科不太相信，但还是跟他们学了几手。弗朗西斯科在象牙海岸待了3个多月，一次也没遇到骷髅抢劫，他不免怀疑起来，是不是女儿女婿当时犯了什么迷糊，根本就没有骷髅抢劫。但历史上的记载和那么多人的目击和亲历又是怎么回事呢？总待在这里也不是个事儿啊，他只好失望地回到法国。那么弗朗西斯科到底能不能找到事情的真相呢？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谁知他刚回到法国不久，

2012年10月3号，弗朗西斯科又从媒体上看到一条5000吨级的巴拿马级渔船又在象牙海岸遭遇了骷髅劫匪。这次劫匪是七颗骷髅，他们排着队拦住了渔船，不让船走，直到渔船把船上的2000多斤鱼抛下海，他们才离开。幸运的是，这次船老大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这给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弗朗西斯科第一时间找到那位船主，把录像复制了下来。那是弗朗西斯科第一次亲眼看到骷髅抢劫。只见淡淡的雾气下，海面上忽然摇摇晃晃地冒出一颗骷髅，骷髅上两只黑洞洞的眼窝显得特别深邃，白森森的牙齿微微上扬，好像在略带嘲讽的狞笑。接着是第二颗、第三颗，直到冒出五颗。这五颗骷髅并非像前人描述的那样排成队或者把船围起来，而是在海面上毫无规律地乱窜乱跳，同时还发出一阵阵冷笑，吓得船上的人连忙把东西往海里扔。直到十几分钟后，东西扔得差不多了，那些骷髅才轻轻地没入海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弗朗西斯科脊梁后面嗖嗖地直冒凉气，一边看一边轻轻地摇头，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不敢相信。试想，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突然看到这样的场景，谁不心惊胆战呢？但是这些骷髅到底是怎么回事？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他把录像反复看了几十遍，忽然他发现骷髅的下面似乎有什么东西，但由于海水和雾看不清楚，只隐约觉得下面好像有千军万马。那是什么呢？弗朗西斯科怀疑骷髅的下面有人，是不是有人在借骷髅捣鬼，用吓唬人的方式抢劫呢？但又觉得不像，如果是人，他们不会十几分钟浮不上水面呼吸。再说，如果船上的人不往下扔东西，他们愤怒起来会把小船掀翻，一般人根本做不到。那么如果不是人，还会是什么呢？弗朗西斯科带着录像去请教海洋生物学家，他的老同学李斯特教授。李斯特教授仔细看了录像，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要想搞清事实，必须到实地去看看。不过我坚信不会是骷髅本身想抢劫，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鬼。一个星期后，弗朗西斯科陪着李斯特教授再次来到了象牙海岸。和上次一样，两个人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到海上去碰运气，同时走访了很多当地老人以及骷髅抢劫的亲历者。真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仅仅七天后，李斯特就收拾起行李，对弗朗西斯科说：我们可以走了，回家。弗朗西斯科有些莫名其妙，问题还没搞清楚呢，大老远的来一趟。李斯特笑着说：我已经搞清楚了，回去的飞机上听我慢慢的告诉你。在回法国的飞机上，李斯特教授告诉弗朗西斯科，骷髅抢劫的事儿是真实的，但真正闹鬼的不是骷髅，而是船上人的心。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他说骷髅本身当然不会抢劫，他之所以在海面上乱窜乱跳，是因为有海豹在下面顶着他。弗朗西斯科想不明白，海豹没事顶着骷髅干什么？李斯特说，海豹这种动物一夫多妻，发情期一只雌海豹后面往往跟着数只雄海豹，但雌海豹只能从雄海豹中挑选一只交配，所以每到发情季节，
熊孩

0: 豹就会用嘴巴顶着圆物在雌性面前炫耀和献媚，它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雌性的青睐，这是它们的天性。而每年的九月底十月初，南半球的春天正是它们发情的季节，它们最爱在黄昏时分交配，又喜欢追逐人类和船只，所以顶着骷髅的它们被人们当成了鬼。弗朗西斯科之所以没有遇到骷髅，是因为不在季节，那种所谓的冷笑其实是海豹求偶的鸣叫声。弗朗西斯科问，
1: 那么为什么不往海里扔东西，他会把船掀翻，而扔了东西他们就消失了？
0: 李斯特说，这很好解释，海豹聚在一起求偶的时候会引来一些大型食肉动物，比如鲨鱼、蓝鲸等等，他们想吃海豹，只不过他们潜在水里，人们没发现，如果有人扔东西就会把他们吓跑。如果你不扔东西，海豹就会一直在那儿求偶，有时船上的人让那些大家伙受到惊吓，他们逃跑时会无意中掀翻小船，比如你的女儿女婿可能就是在慌乱中惹恼了他们而遇害的。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弗朗西斯克又问，问题是哪来的这么多骷髅？李斯特笑着说，我们走访时不是已经了解到，科特迪瓦主要民族阿肯族、曼迪族和克鲁族人都有海葬的习惯，他们把死者用布包起来丢进海里，每年至少有几万人海葬，而象牙海岸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海湾，这些尸体并没有被洋流冲走，而是沉入海底，被海洋生物吃掉或烂掉，剩下的骷髅是圆的，正符合海豹的要求，于是成了他们的玩物。弗朗西斯科明白了，但他还是问，为什么说真正闹鬼的是人心？李斯特解释，通过查阅资料，他发现遭遇骷髅抢劫的不是偷运走私象牙的人，就是贩卖犀牛角的人，当年这些东西很贵重，后来又禁猎，让这些人本来就做贼心虚，忽然又看到骷髅这么吓人的东西，以为遇到了鬼，还是保命要紧，所以丢下东西拼命逃跑，其实如果他们不跑也什么事儿都没有，因为骷髅又不会吃人。事情至此完全搞清楚了。回到家，弗朗西斯科在女儿女婿的婚纱照前摆上了一大捧鲜花，默默地把骷髅闹鬼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们。
2: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遇。

知识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
1: 后来终于在
0: 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1: 那

老歌新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先来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以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的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讲说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如果我们在路上开车，没有去保商业险，只交了交强险，
1: 多危险！
0: 哎，多危险啊！
1: 多危险！
0: 他说，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出现了更危险的事儿，撞人了。怎么办？
1: 怎么办？哭呗！
0: 哭啊！其实说呢，最近啊，就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话题探讨啊，就是这种提问，说如果说啊自己只买了这种交强险，但是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把对方哎是行人也好，是非机动车也好哈、啊，我说我把人给撞伤了，而且呢是我自己的这种责任的话，说问哎这该咋整是吧？其实首先呢，咱先说，咱先不说咋不咋整啊，咱先说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我很佩服你，
1: 胆儿大，
0: 胆儿真的太大了。就是这种只买交强险不交商业险的这种老司机啊，我相信那你的车技一定是杠杠的了，是不是？
1: 吧，其实你说到这儿，我想你家里亲属有车的话，他你了解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呢？
0: 嗯，我身边啊，曾经确实是遇到过一个是朋友，属于朋友这种啊，然后。真的就是只有交强险，没有去保商业险。
1: 你问过他吗？
0: 我不用说，只是问过他，就是他也确实真出交通事故了
1: 啊。他是真出交通事故了，
0: 对，但是他没有撞到人，他只是撞到车了，
1: 那还好一点。
0: 可是他全责，结果撞的那辆车呢，价格也不低，
1: 挺贵，
0: 好像是把门子给刮了，就整个的左车门，从左后车门到左前车门都给刮了，
1: 挺严重啊，撞的
0: 挺严重。而且对，为什么说是他全责，对方是停止不动的状态？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交通路面上秉承着谁动谁全责，是吧？对方车辆他都没有动，
1: 对，人停在那儿呢。
0: 是的，只是在这停着，然后就给刮了。刮了之后呢，他确实是没有保上险，只有交强险。对方车辆后来就是送到 4S 店，然后一去估算，一去计价赔偿，超过10万往上了。
1: 哎呀，这个车撞的真是、
0: 哎、就这一个车、就直接可以说是把自己这辆车都撞出去了。
1: 你看啊，要为什么说我家亲属就有一个也是这样，但是他没出交通事故，但是他就只交了这个交强险，
0: 就是咱们所谓的裸着跑。
1: 其实那就是裸着跑嘛。你像真的出现一些事故，交强险的不够。
0: 但是他没有出交通事故。
1: 对，他没有出交通事故。然后，但是我们私底下讨论过啊，但没跟当事人讨论，因为这东西每个人的感这不一样嘛，
0: 就没法跟当事人。因为
1: 你怎么讨论？
0: 咋唠呢？是吧？
1: 对啊，
0: 人家不交有人不交的原因。
1: 对呀、啊，就像我跟你说，我说你看你车不交不行，那你说这说话的话，你要理解的话还好，你不理解你还得生气。我
0: 咋那么事儿管我呢？
1: 对，用你管吗？再说了，为什么我就非出交通事故吗？你要没说的话，肯定很多人就这样反感。
0: 对对。
1: 然后有一次也是啊，咱说那个你开我车呀，怎么样？就跟我说啊，他说你开我车，我这个这两天，因为那当时我的车不在家，然后他说这两天就开我车呗。后来家里人
0: 说思来想去，
1: 我开始不知道
0: 啊。
1: 然后呢，家里人说了，说那个他的车呀，完没有就交强险，别的险没有。我一听，我说算了吧。咱别说咱开的好不好，慢不慢，
0: 对，
1: 你开的再慢，你开的再好，不代表别人，对吧？
0: 不靠，就是心里没底儿。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现在我说拉倒吧，别开了，我能打车，我打打不了，我走路我也不敢开，
0: 是吧？
1: 你说这样的车，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就不敢上道。
0: 确实，就是即使是你手法再好，万一真的要是我给你刮了、碰了、蹭了咋办？是不是？
1: 但是人家开的哈，真的是这么多年，现在我不知道，反正前两年真的是没交，然后呢，人家也常常开
0: 啊，也一直没有交通事故。
1: 反正对，那倒是，
0: 所以要不然怎么说是老司机呢？是不是？有很多老司机就会觉得相信，比较相信自己的手法，比较相信自己的车技，就觉得说我一年啊拿个几千块钱，我去交这个商业险，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算一下呗，我一年能省下来几千块钱，我十年的话我能省下来多少钱，是吧？有的人会算这样的一笔账嘛。咱不用说多说，咱就是说这个商业险是3000，我一年省3000，我

0: 十年呢，是不是？我省出来的这笔钱，我是给孩子留着也好，或者是说改善我们自己生活也好，怎么都行，就觉得没必要扔到保险里去。
1: 那你是你倒没扔到保险里去了。那如果出现一些事故，像刚才你说的这些事故，十万，咱别说十万了，就五万的话，你想想你这些年省下来钱一下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利弊两头。你觉得说往好了理想，我们没有任何交通事故，哎，那挺好，我真省钱了，把这钱存下来了哈，没有说白给保险公司。那咱往坏了理想，不用说往多坏，你就是说刮刮碰碰的，你没有伤到人，你就是说给车刮了，那我身边这个不就是亲身经历吗？是不是？这是我了解到的。我相信还有很多我们没有了解，没有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但是呢像已经成为新闻或案例的这种也都是大把大把的。就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把人撞伤了，
1: 这该怎么办吧。
0: 哎，可是我没有商业险，只有交强险，该咋整？对不对？
1: 嗯，
0: 那说完了，说我们挺佩服，表达完自己的想法之后，咱来详细的唠一唠，说我只买交强险，然后我开车撞人了，会出现什么结果，对吧？其实啊，大多数来讲，掰个手指头数，也就会出现三种结果，什么呢？第一种结果没有太大影响的，
1: 还好，
0: 这人只是受伤了，
1: 对，
0: 轻微小刮蹭，轻微的一些破皮儿，
1: 咱能赔得起，
0: 哎，你就带他上个医院做一个全身检查，没有太影响，不影响我们生活质量，没有影响我们生活标准，是吧？
1: 对。
0: 第二种呢，就是你得打工还债，就是用咱们的这个大白话来说，是吧？
1: 打工还债，
0: 你得打工还债了，
1: 背债了。现在，
0: 有可能因为一起这个事故，直接导致本来小康的这个生活水平直接返贫了，或者是说
1: 回到解放前了呗？
0: 直接我攒的这些钱没有了，这一起事故出去了，我又得打工攒钱了，恨不得有的是我赔付不起，我得打工去进行这个赔付，哎，还钱是吧？可能说法院最后给我判的判来判去的，我需要说每个月我打工挣多少钱，我得先掏出来一部分给对方，
1: 挺难的。
0: 还有最后一种什么结果呢？先承担你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比如说你需要判刑的，坐牢的，是吧？
1: 这是重大了，
0: 哎，先做这个，然后出来继续干嘛呢？
1: 再还钱，
0: 大锅还债，
1: 一辈子，
0: 又是大
1: 锅
0: 还债是吧？
1: 我听明白了，两种。第一个好点，我没倾家荡产。
0: 三种，第一个是
1: 最好的，三种还好，第一种好点，对，没啥影
0: 响，
1: 我就带带拉拉，我能还得起，一下子就完事儿了。剩下那两种，我就是还钱。
0: 后半生陷入到还钱的这个魔咒里是吗？
1: 但是你想一想啊，第一种的情况其实很少能发生，就是因为什么？你真的是交通事故，哪有说小磕小碰的？
0: 第一种情况吧，其实也
1: 就是这个好像相对来说。也不能说没有啊，不能说绝对没
0: 有。
1: 有
0: 有可能就是在市区里面的话吧，如果你车速不是那么快，真的只是给人家刮倒了或者怎么样的，也常见。但是这一种呢，其实是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的，可以说是大概率忽略不计的，是吧？
1: 对。
0: 但是呢，就即使是这样，其实像我听到的，我身边听到的、知道的，也会有那种啊，就是说给你刮了、碰了，然后呢，直接就跟你说一句。我没有钱赔你，你这咋整？是不是？你也爱咋整咋整，我没有钱赔你，你这处罚我是怎么样的，是吧？我
1: 随便吧，
0: 我没有钱或者干嘛的，也有过这种嘛。咱先来说第一种啊，说对方伤情是一般的，达不到什么伤残等级呀，没有一些就是更严重的情况的。那么最多呢，其实它只涉及到什么呢？就是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财务损失费，大概率是这些。然后呢，可以说如果他比如说什么电动自行车呀，或者是他的手机什么的有损坏，这一次撞击当中有损坏了，就摔到地上就碎了或者干嘛不能用了，这些东西呢进行一个赔付赔偿，然后呢带他上这个医院去进行一个他比如说刮刮蹭蹭哈，这种伤病的救治。其次呢，像有一些这种误工费什么的，我们也补偿给人家，是吧？营养费什么的，这些都可以了。其实呢，像交强险当中啊，它最高的赔付呢是20万，但这20万当中啊，不是说我发生事故之后，它就全都能给我从这里往外出。
1: 它不能一下20万全出。
0: 它如果达到说死亡或者是伤残，它的保险金是18万，医疗费用是1.8万，财产损失费只有0.2万，就是2000块钱
1: 啊。其实你这么一说，我终于想到人他们这个为什么说我就交强险了，因为我真的还。

0: 于死亡伤残的保险金。
1: 你看，只能用的是2000。
0: 对，
1: 大
0: 概率是，你说伤人了的话，可能医疗费用的话，这个可能会有个1.8万，也就是18000左右。
1: 对，也走，其实那不算什么了，
0: 走不了太多，
1: 对，走不了太多。
0: 所以呢，像我们达不到这个伤残等级的情况下，那么交强险是只负责去赔偿医疗费用和财产损失的，误工费这些东西啊，你还得自己掏腰包，
1: 都得自己拿，
0: 人家不管，
1: 这个钱还不少。
0: 对，而且呢，就是。最大头的误工费吧，怎么说呢，他可能说费用金额可能不是太高，但是呢你还得去取决于这个伤者的收入水平。
1: 嗯，
0: 你就好巧不巧你挺寸的，人家你就伤一个人家可能说一个月说不定挣个3-5万的，
1: 嗯，高收入的人
0: 平均、
1: 嗯、
0: 对，你平均到每天其实他收入也很高，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下误工费那么就会很高，你说不定人家一住医院住个1个月2月的，是不是，你这误工费你得掏多少钱。
1: 看出来了啊，如果想要这有点什么咱们还挑挑人挑挑车。
0: 所以啊，这个一定要大家去了解。如果说呢，伤者的收入水平是正常的社平工资的情况下，即使你是全责的话呢，可能说你的这个误工费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
1: 嗯、还能拿得起。
0: 哎，是这种。但是呢，咱再说回来了啊，这种情况只是绝对于说存在于说没有太大影响的。没有说这个伤者受到多么严重的一些外伤情况的、
1: 嗯、小刮小碰这种的、
0: 哎、我们去进行一些赔付，他没有达到说定残等级的，但没有达到定残等级的情况下，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受伤伤筋动骨100天，你真说给人撞哪儿骨折了，是不是你这费用你也还得
1: 人家在医院要住的话你就得拿钱出费用。
0: 对、
1: 嗯、
0: 所以啊这个一定要去清楚。那这个呢是我们在这刚才婉彤说的这三种里是最轻最轻的一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其次咱来说第二种啊、嗯、要开始还债了，是不是？第二种打工还债，那说这种情况其实呢它相对应来讲有点麻烦了。如果说打工还债的话，就说明你把这个人撞的呢是稍严重一些了，
1: 而且你家所有的积蓄可能不一定够。
0: 是的，伤者的伤情呢已经能够达到定残等级了。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啊，伤残等级一共10级，第10级是最轻的。
1: 嗯，
0: 然后呢越往上说明伤情越严重，达到1级这个伤残的情况下、
1: 嗯、
0: 说明已经达到封顶了，那都是、
1: 嗯、
0: 是吧，
1: 最高等级了。
0: 对，所以说呢在达到伤残等级的情况下呢，法定的赔偿项目也包括了很多，像什么给你大家列数一下，医疗费用这不用说了，是吧、
1: 嗯，
0: 医疗伙食费，就是你住院的这个人家不得吃东西吗、
1: 嗯、
0: 吃饭吗，这种这个住院伙食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还有其次像伤残的赔偿金，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用，如果说你撞的这个他是家里的唯一一个这个经济来源收入者、
1: 嗯、上有老下有小，
0: 哎，下有小，这小呢还正在上学，还需要这个、
1: 嗯、
0: 有支出，那被抚养人的这种生活费用啊、交通费用、精神抚慰的费用，包括说一些辅助的器具的费用等等等等，都得你拿。
1: 嗯，拿得起吗？
0: 哎，往这一想这一算、
1: 嗯、
0: 是不是
1: 拿得起吗？
0: 最大头的费用其实是医疗费、误工费和伤残的赔付金。
1: 嗯，
0: 因为如果你一旦达到伤残能定伤残等级的话，就说明这起交通事故啊挺严重。
1: 哎呀，这
0: 人撞的应该是挺狠。那么医疗费用这一块一定是大头，你首先你得挽救生命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得这个拯救这个生命啊，他可能说呢需要一些一系列的手术啊、治疗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可能你都不一定说得花多少钱了，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一场手术，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了解啊。就是以前有过一个这样的案例呢，就是被撞者是一线城市的这个居民，
1: 嗯，
0: 然后呢经鉴定呢他是10级的这个伤残，
1: 嗯，
0: 然后法院最终呢认为他的合理的损失费用啊，大概的去估算了一下，医疗费用呢能够达到10万左右，
1: 嗯，
0: 啊，因为他是伤残等级到那儿了、嗯、能达到10万左右，住院的伙食的补助费用呢是3200左右，哎，就是3000多块钱，营养费用4000多块钱，误工费用有17000多块钱，
1: 嗯，
0: 护理费用能达到12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最后呢伤残的赔偿金能达到16万多，
1: 嗯，
0: 为什么达到这么多，因为说它后面有包含说被抚养人的这个生活费
1: 啊、哦、你看
0: 就是因为下面有小、
1: 嗯、对，
0: 哎，还需要抚养孩子，但是呢他因为伤残这个进医院了，
1: 嗯，
0: 而且呢，他的这个伤残影响到了

0: 他后续的一些这个经济来源的这个收入。
1: 对，其实要按这么说的话他给都少。
0: 对，
1: 嗯，
0: 其次呢像交通费用没有多少，百十来块，然后呢精神抚慰费用也达到了4000元左右，
1: 嗯，
0: 最后一合计算下来他这一起啊赔偿了31万多块钱。
1: 你看其实零八岁一看没多钱，
0: 可是他
1: 这个几千那个几千的，
0: 哎，一家
1: 对，
0: 是是
1: 一家你看30来万。
0: 可是，
1: 嗯，
0: 这里面婉彤说了一个啊，他的伤残等级是定的是最轻
1: 最
0: 轻的10级。
1: 这个其实就可以说是不算什么这个伤残了，有点，
0: 哎，
1: 因为是最轻的嘛，
0: 最轻的，
1: 对呀，啊，晚上还赔30来万。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自己去想啊，就是说你要根据，首先呢根据我们城市，然后呢根据他的一个收入水平，根据说呢他的一个这个伤残的等级等等，以及年龄身体素质等等，
1: 嗯，
0: 你说吧，你撞一个年轻力壮的，那么赔偿的费用如果达到定残级别一定高。
1: 你看你装的咱说的这个案例啊，它还都是各种都是普通的，
0: 对，
1: 普通值，工作呀，
0: 嗯，
1: 还有这个工资啊，对吧，你看它的赔付的都是普通值，如果真的是像刚才说了人家年收入也好，或者是人家月收入好几万的，你这个就整体就上30万吧，
0: 直接给你拔高了。
1: 对啊，可能
0: 30万都不够了，
1: 可能达到60万了，
0: 对，说不定都得百十来万了。
1: 对啊，它不一样，
0: 然后你没有上限。
1: 没有上限
0: 是你的闹心不是不是
1: 哎呀，要说你得挑个人。
0: 对，所以说像达到这种情况下，咱都不用说往上啊，说9级8级7级往上，
1: 嗯，
0: 咱就是说10级这种，
1: 嗯，
0: 你自己合计一下你的赔偿金额会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1: 嗯，你想一想啊，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的话啊，
0: 嗯，
1: 每上班族，咱们就拿上班族来说，
0: 嗯，
1: 就是挣工资的，你攒多少年能攒30万。
0: 对，然后咱说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的交强险当中不是说了吗，有这个死亡或者是有这种这个伤残的，他赔付18万，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即使是咱们交强险承担了18万，可是这30多万当中你是不是自己还要再去掏10多万。
1: 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保险它有很多规则在里面，
0: 对，
1: 还得它能不能真的完全给你掏出来还不一定。
0: 对，
1: 嗯，
0: 个人承担的数啊，在刨除了咱们交强险去承担的一部分之外啊，如果很多呀，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说的是最轻的10级，那如果是9级呢，如果是8级呢，
1: 嗯，
0: 如果定到3级2级呢，
1: 嗯，
0: 你自己想象刨除一个18万，你还得赔付多少钱，可能是几十万甚至面临着100万的这种赔偿。那么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刚才我们说了咱们这种工薪上班族，
1: 啊，
0: 是吧，
1: 嗯，
0: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你大概算一下，你是不是你只能打工还债了，
1: 就打工还债你还不吃不喝呢，
0: 哎呀，
1: 你要没事随个礼吃点饭喝点酒的话可能都不够。
0: 所以啊，
1: 嗯，
0: 就是说咱们这只是唠到说第二点第二条，那么就说明什么，还是那一句话，发没发现他伤险很重要，
1: 当然很重要，
0: 哎，就现在裸着车跑的这些司机们，啊，
1: 其实太多了，这个，
0: 其实我还是认为可能你们手法真的特别好，但是这种东西谁敢去保证呢，
1: 就是真的是啊，你裸着车跑啊，很多人总是心疼这俩钱儿。
0: 对，
1: 说实话其实我们都心疼，因为你看咱们自己都有车，
0: 对，
1: 每一年交出这些钱
0: 养车的费用是吧，
1: 不是，真的是对于我来说的话，交这些年钱的话，你说实话我就觉得其实一拿出去哎呀闹心肉疼又
0: 交
1: 钱了，
0: 一到
1: 交
0: 保险的时候闹挺，
1: 对
0: 呀，
1: 啊，但是呢你再怎么样理智告诉我，就是无论你怎么样，你说我少买件衣服我这保险又得交，
0: 哎，
1: 嗯，
0: 我今天少吃一口排骨，
1: 对，
0: 我这个保险得交，
1: 咱就说，对，说这月我啥也不干了我就攒钱我交保险咱也得交。
0: 对，
1: 嗯，
0: 就有些时候呢咱不要去说我就赌那个小概率事件，
1: 嗯，
0: 或者是说我就赌我自己
1: 我没事
0: 可以，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哎，你说这还有说老话讲说淹死的不都是会水的，是不是，
1: 你看一看啊，就是刚刚咱分析这个案例都是以最低档来分析的，
0: 对，
1: 不是说以中档和高档啊，
0: 对，
1: 这个东西哪能说一撞就撞个最低档呢，
0: 对，
1: 你一分析出来最低档的一个情况还是3来万，
0: 哎，
1: 就是人家交强险给你理赔一点对吧，咱就说拿一半，那这一半是10了万呢，10了万的话每个家庭你说得攒多少年攒10了万，你这么一细算把数字算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负担不起，
0: 真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说哎我这个车呀我就是不想保保险，我就是觉得说，
1: 嗯，
0: 保险没有那个必要，
1: 嗯，
0: 我反而认为呢那你什么车损呐，啊，你什么其他的呀你可以不用保，那你就这个伤险上单单去保一个三者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0: 是不是，
1: 这个第三者是应该必须要保的，
0: 是，所以啊就是说回来说1000到10000呢，包括说给大家为什么还分享了一则案例啊，

0: 然说不是咱们这个城市，我们所说的是一线城市是吧，但是你就对比一下吧，就是咱们这个小城市的话，真的要是发生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说赔付多少，是不是？
1: 对，
0: 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事儿啊不发生在我身边跟我没关系、
1: 嗯、
0: 我也会认为说这种事儿跟我没关系，可是我身边也就真有朋友出现这种他裸车，他呢其实也是就是寸巧哈，他不是说一直裸着，他是啥呢，他上一个保险到期了，
1: 嗯，
0: 到期之后呢他不想在曾经原来的这保险公司续保了、
1: 啊、想换，
0: 想换一个保险公司、嗯、在考量哪个保险公司的时候呢稍微可能有点拖延症，就没有去抓紧，没有来得及及时去办，等了两天、
1: 嗯、
0: 等了两天，等的过程当中出事了。
1: 你发现没有啊，我不知道是可能大家有没有感觉，有很多人都说说比如说咱们保险明天到期了，
0: 嗯，
1: 完了很多人染不像有拖延症，他不一定不想交，
0: 嗯，
1: 就是说我忘了我忘了，然后呢交钱的事就给
0: 过去了，不着急，就是不着急，
1: 说那个没事、
0: 嗯、
1: 还有两天呢，
0: 对，
1: 没事，还有一天呢，我就想起来我就赶快就交，然后真的是你会发现到十二点终止了，到第二天的时候你没想起来，哎，好巧不巧来个小的事故，
0: 哎，
1: 对吧，不一定说大事故，小的事故，那你说咋整啊，那就咱自己修吧，如果你交了保险，对，你如果说交了保险，你可能说咱别说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最起码心里有底，
0: 对，而且我们所说的是、
1: 嗯、
0: 像保险可以提前一个月办理
1: 吗，可以
0: 是吧、
1: 嗯、
0: 你提前一个月你给自己就开始物色下一个保险公司，去问一问保险的这个你都有什么套这个政策套餐什么的，是不是，你跟我捣鼓捣鼓，
1: 你想换保险公司的话就应该提前，其实一天就完全能搞定，
0: 对、
1: 嗯、
0: 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去衡量，让你去对比，让你去考虑了，是吧，你就别说我保险非得到期以后你再去想这件事儿，中间拖着的这几天要是我都不敢上道，
1: 那肯定啊，
0: 我就是咱说我能保证我稳稳当当开车，我也不敢保证我就真的是全权无责，
1: 对，
0: 全权没有毛病的那一方，
1: 是
0: 不是，所以啊就是这个很真的还是很重要。那么我们说了两点，还有一点是吧，就是说到可能更严重的了、
1: 嗯、
0: 说这个你得先承担你的后果、
1: 嗯、
0: 然后还得打工还债，是不是、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咱们这样啊，一段广告过后回来我们再跟大家去聊，那马上进入广告，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为你广播。
12: 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3: 驾乘感受。
14: 出发，
1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

0: 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2: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4: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5: 我是燎原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6: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1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辽河大路全线通行顺畅，东极大路呢，现在这个市医院这岔路口处呢，现在过往的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千亩胡同东辽医药门前路段呢，出现了一个缓行。京康街呢，此时与济康路这个交汇处的节点呢，现在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啊。现在尤其现在通往这个西药桥方向的流量较为密集。其他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咱们这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6: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好的，我们也继续回来啊，继续呢跟大家来聊咱们这个说，裸着车上路跑，
18: 嗯，
16: 撞了人咋整是吧？
18: 对。
16: 头两个说烧最轻的和烧轻一些的结果已经跟大家去聊了，再来说最后一个啊，
18: 最重的了，
16: 最重的。
18: 嗯，
16: 如果说呢出现了一些重特大的交通事故，出现了人员上的死亡或者是多人的这种重伤，那么呢需要去面临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了。这种情况面临着的你就不叫说交通事故了，是不是？
18: 嗯，
16: 也是交通事故，但是有一个罪名了，叫交通肇事罪。
18: 你多严重
16: 罪去立案处理。
18: 嗯，是的，
16: 很多人说啊，说这个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我总听，可是我不知道我说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8: 嗯，
16: 哎呦，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咱今天就好好唠一唠哈。一般来讲呢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18: 嗯，
16: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是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8: 嗯，
16: 因为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咱后面的你说我逃逸和逃逸致人死亡可能我不涉及不面临。
18: 嗯，
16: 我就是说我没交交强险，然后我这一起事故较大，然后呢确实是或者挺寸的，是不是？
18: 嗯，
16: 然后呢确实是没有想到能够面临承担着这样的一个严峻的后果，咱就只说你是这个致人死亡了，或者是致人重伤了，这3人重伤了，是吧？
18: 对，
16: 那么你也要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
18: 也你看也是这个有刑的。
16: 哎，就是啊，你说这个太刑了，是不是？这个刑打个引号。
18: 对对对，
16: 是不是？说呀，这个民事的责任呢其实不用说了，那就是经济赔偿。你说我刑事责任上我需要去自己这个剥夺一些这个政治权利，是吧？然后呢我剥夺了自由，我去面临着我曾经做出的事儿承担了一些后果，这是刑事责任。
18: 有很多人会这样，我没有钱。
16: 嗯，
18: 对吧？我就现在就是耍无赖那种感觉。
16: 嗯，
18: 我没有钱我就怎么样，你就刑事责任呗，
16: 全给我走刑事责任，
18: 那我就进去吧。是吧？
16: 你
18: 就单纯说那我就进去就完事儿了。
16: 有钱你也得先进去。
18: 就是你现在你不光进去，你进去得拿钱。
16: 对。
18: 嗯，
16: 你依旧要面临着民事责任的经济赔偿。
18: 不是你想的说我就进去了，舍我一个人，我就把钱留下，那可不是。
16: 哎，对。
18: 嗯，
16: 交通事故啊致人死亡的情况呢，在法定的经济赔偿项目当中包括了几种，像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的生活费。
18: 嗯，
16: 交通费、精神抚慰费、辅助器具等等等等。其中呢一样重大头的肯定还是那个医疗费用，其次是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用。
18: 嗯，
16: 所以你想啊，就是说如果一旦要是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人说了我车不开那么快，我没有那么快的速度，哎，我不至于说把人撞到说这种情况。
18: 嗯，
16: 有些时候啊我跟大家去说，可能你真的没有那么快，但是就这么寸，他可能后脑勺或者哪个部位先着地了，他就有可能导致就这么寸。
18: 其实你想一想啊，咱们的每一起交通事故看到的哈，指的是看到的每一起交通，不一定说是快，
16: 嗯，
18: 也不一定说你开的慢就没有，
16: 哎，
18: 对吧？也不一定说你这个是给你抢了还怎么样，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个寸劲儿，
16: 对，
18: 然后就发生事故了。有可能说你看没咋地呀，啊，但怎么就失去生命了呢？
16: 怎么就这样了呢？是不是？
18: 对啊，那你说就是这个寸劲儿，
16: 对，
18: 嗯。
16: 再给大家去举一个，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个案例啊，也是这个我找到的。一个76岁的，就是正常一般城市，没有说是一线二线城市啊，
18: 嗯，
16: 一般城市的老人，76岁了嘛，然后被撞身亡，法定的赔偿金额大家可以来就是简单听一下啊，医疗费用呢是55000多。
18: 嗯，
16: 哎，后面这什么什么几百几百，这我不跟大家去说了，咱大家算一个就是减数啊，
18: 嗯，
16: 说医疗费用55000多。住院的伙食补助费是1500左右，
18: 嗯，
16: 然后营养的这个费用呢酌定是在1500左右，1000来块钱。
18: 嗯，
16: 然后呢护理的费用是10000左右，死亡赔偿金30万多点。
18: 嗯，30万多。
16: 哎，所以说这个金额是很大的。丧葬费用呢是6万左右，然后呢精神损害的抚慰金能达到10000，交通的这个费用呢酌定是1000元左右，财务的损失费是600左右，没有太多。
18: 嗯，
16: 但是呢网上这么一合计之后一共加起来44万余元。
18: 嗯，44万。
16: 对，
19: 这个呢只是我们所说的是一个七十六
18: 老人
19: 岁的，对，七十六岁的老人了、
18: 嗯、
19: 没有去说他是比如说正值壮年，
18: 有没有抚养的人呢，
19: 哎、
18: 嗯、
19: 没有说是正值壮年啊，

0: 他刚刚好是就是最好挣钱的年纪是吧，哎，身强力壮体魄都不错，然后呢我可以这个挣钱，我是几乎是这家的顶梁柱了。
1: 真的要是撞到这样一个顶梁柱的话啊，他赔的钱他不一定这么少，因为人家后续要抚养的人员或者是你有养老的人，
0: 对，
1: 你想想人家能挣的工资是多少，你就往后拿吧。
0: 对，
1: 嗯，
0: 而且就按照我们现在人呢就是说比较长寿的年龄上来算的情况下，不给他往多了里算，就是说80周岁80岁、70岁左右的话，那么你想他比如说正值壮年时期，他可能余生还有30年40年有这些时间可以去赚钱，但是呢由于说你这起车祸，由于这一起交通事故导致说没有办法挣钱了，上有老孩下有小的这种状态，他这些费用都是需要如果你全责的情况下你去进行赔偿赔付的。这就是我们说啊，如果说你需要去看他首先呢所在地的收入标准，其次呢是否说有一些被抚养人自己的这个价值，就是他可以创造多少的这个价值，他能挣多少钱，然后呢他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及他的年龄和身体素质，这些其实都是要考虑到的。
1: 对，
0: 不考虑这些，不去想这些，我们单纯去说就是正常情况的话，那么肯定说年龄越大呢，他的这个赔偿的金额计算的年限是越短的，金额会少一些。然后如果说收入高的地区啊，或者是说呢他的这个所在的城市啊，他可能说他的这个社平工资也高一些，那么赔付金额也会去高一些。但是你说啊，说如果只是说我们去赔偿这些金额还好，但是你在赔偿这些金额你之前你还要去承担刑事责任的。
1: 那是不一样了。
0: 所以你看啊，就是正常来讲呢，咱们交通法上规定啊，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能力，像刚才我们说真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了，我就没有钱是吧，我就赔不了，我也没有保险是不是，我没办法去进行赔偿。
1: 对，怎么办？
0: 对，如果你没有办法能达到说30万元以上的这种赔偿的情况下，加重你的处罚呗，那就是
1: 本来是3年、
0: 哎、本来3年往上加呗。
1: 对，可能说这5年也好、哎、6年也好、4年也好，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对，那我们只是简单的举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只是说年龄大一些70周岁了，76周岁的这个老人，他赔偿的金额是一般城市上赔偿了40多万是吧，那你再去算算你交强险多少钱呢？20万。一半都不到，
1: 不够用。
0: 就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按照咱们这样的赔偿情况下是吧，我认为啊，就是发生最后这种情况，最严重的这种情况，那肯定我们需要去面临着刑事责任的赔偿，跑不了了。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你有交强险，你有商业险，你都有，什么都有，同时你能获得家属的谅解书，有可能会争取到这种判缓刑的情况下，是不是好像还有一丝希望？
1: 对，然后你说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结果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可能说就算是家属不谅不写谅解书啊怎么样的，那最起码咱们先怎么样，那钱少损失还有
0: 说我认蹲了，
1: 对对，
0: 蹲了多少年出来，
1: 对
0: 我至少能赔偿。
1: 对，
0: 是不是
1: 现在就是这赔偿的话不用我自己拿，
0: 嗯，
1: 你现在我认蹲进去了，然后我还得拿出30万50万的。
0: 对，
1: 你说这个哪儿多哪儿少，有的时候你省下3000块钱。
0: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对于说这个保险这一块呢，往严重了里说，那其实大的一些交通事故案例网上比比皆是。哎，我们自己去翻一下，去看一下，都看到过有多么严重的、多么大的交通事故，是吧？
1: 对，其实一说到这个保险呢，其实很多人每个人的理解啊，每个人想的也都不一样。你要说这保险有用吗？真的是你遇到事儿的时候，你看我们说的各种案例，如果说你有保险的话，咱们最起码首先来说不会上火，遇到事儿了，咱们解决问题，
0: 对
1: 吧？就无论是多大重型的，可能说我真的就失误了，真的是给人家对方致死了，然后造成事故，那咱怎么办？咱最起码该办什么事办什么事，该赔偿赔偿。
0: 对，
1: 我心里有底，我现在我保险第三者是300万的，我怎么都能够赔。
0: 对，
1: 对吧？然后你要说你这个时候你觉得说我当时买保险没用，哎呀不可能有用，你看我这开2-3年车都没事儿，对吧？我这个技术啊什么更加娴熟了，或者说道路情况我也
0: 手法，
1: 对呀、我各种情况都很好，然后我也不上外地，我就在本市，我不需要买。有很多人就这么想，然后说我花那个3000-5000的干啥呀、这养车咱不可能养1年2年，这10年8年得多少钱，省钱干啥不好。你是省下来这个钱了，当你用得着保险的时候你就抓瞎了。
0: 每一天在路上开啊，说实话你都是胆战心惊的。
1: 那肯定啊，
0: 千万别出现点啥大事儿，是不
1: 是？这
0: 是
1: 咱俩这么想，咱俩属于胆小型的。真的是，就是你比如说真的有保险啊，给我打电话说快到期了，
0: 嗯，
1: 我你看我在今年的时候啊，就是头一个月真的有打电话，打电话我没急，因为啥，
0: 嗯，
1: 想等一等。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咱想买以最少的钱啊，对啊，保个最合适的，
0: 对，
1: 等一等，我可以等半个月。
0: 对，
1: 因为一个多月我等半个月没有问题。
0: 嗯，
1: 后来之后我一看不行，还有十五天吧，差不多半个月。
0: 嗯，
1: 我这样吧，我综合一下，保了完事儿了。
0: 嗯，
1: 因为怎么样，我怕我那天别说我能不能记得起来，真的是人家没给你打电话提醒你，或者你自己就没想起来，你怎么办？
0: 对，
1: 你咱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我来说不会说把什么的日子都记得很准时，比如说保险到哪天哪天，
0: 嗯，
1: 或怎么着，只能是恍惚啊，三月份啊，五月份可能就要到期了，
0: 嗯，
1: 那咱们就抓紧时间。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定要去把保险的这个重要性给它提上来。
1: 对，
0: 哎，就是不要去赌那个万分之一，
1: 嗯，
0: 哎，我就是没有那个，
1: 对，没有事儿，
0: 哎，怎么样怎么样，
1: 哦哦哦，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希望大家呢，就是通过一些案例当中的分享，我们不希望说这个事儿发生在我们收音机前听众任何一位人的身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要有去规避风险的意识，
1: 嗯，
0: 要有能提前预判，或者是说提前去真的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算是说保，就是预保障吧，
1: 保障其实就是咱们人身保障，
0: 对，
1: 财产保障，
0: 对，
1: 嗯，
0: 你万一真的发生这事儿了怎么办，是不是？
1: 对，
0: 好了，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彤，
3: 我是美玲。
2: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4: 万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非常高兴呢，今天邀请到了咱们市标警支队指挥中心的王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信号灯等一些交通类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王警官你好。
5: 你好。
4: 咱们现在是负责这个指挥中心的一些113热线的一些业务是吧？
5: 对。
4: 那咱们可能是针对于这个就是监控摄像的一个问题哈，有很多的这个咱们交通参与者打来电话说这个包括这个接打电话以及一些这个违章的问题，就总来咱们单位来进行投诉是吧？正好借着咱们这个节目啊，给大伙儿讲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本身咱们在开车过程当中手持接打电话，它就是属于一个交通违法行为，
5: 对，
4: 是吧？
5: 法律法规规定的是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不能有这个，
4: 它这个叫妨碍交通驾驶哈，
5: 妨碍安全驾驶，
4: 安全驾驶，
5: 对，
4: 咱们在这个拍照的时候，我看有这个咱们113在这个提醒的过程当中，顶上也是写的是。在这个什么操作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妨碍这个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是吧？
5: 对。
4: 所以他们有一些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哈，包括咱们驾驶员师傅打来电话说，哎，我什么行为啊？我这属于什么行为啊？等到后期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呢，再发现啊，手里拿着电话，但是他们的疑问就是，你看我手里握着这个手机，怎么还给我拍照了呢？但是握着手机，它本身就属于这个妨碍这个安全驾驶，
5: 对，
4: 无论你打
5: 不
4: 打，不
5: 是因为他打不打电话，
4: 对，无论你打不打啊，你手里只要是你拿着这个手机被这个拍照了，那么，咱们这个分数是记，
5: 罚二百
4: 是扣三分哈，这个扣分还是这个挺严格的，是吧？所以这个有这些行为的，包括现在哈，我看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经常单手操作。这个拨打手机啊，包括回忆微信呢，有些像这个追尾的事故哈，我也大概问了一下咱们这个事故大队，几乎都是因为就是电话
5: 注意力不集中、
4: 然后电话呢突然来微信了，或者来短信了，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提醒，这个低头的一瞬间，
5: 不注意导致视线偏离这个车辆行驶方向。观察不了外面的路况，
4: 对，而且我们市区内啊，我们很多的摄像头都有这种这个拍照这种妨碍这个交通这个安全的这个行为的这个拍照的这个摄像头，所以你不要有这个侥幸的心理，说哎，可能我走这个路段他不拍，可能是我在这个大世界路口哎他就拍，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全域，因为我们这个摄像头。可能他虽然说是这个抓拍的这个行为，但是只要是你不是正规的操作，他都会这个拍照，而且我们在后期筛选这个照片的时候呢，也会这个筛选出来，是吧？
5: 对，
4: 嗯，
5: 其实现在那个警队搞的那个一盔一带的一个行动，除了对那个不系安全带，或者是那个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些行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很多监控点位都有这个抓拍的这个摄录的这个功能。
4: 对，
5: 然后那个骑那个两轮摩托车、电动车的，这些驾驶员呢，争取都戴上头盔，保证自己的安全。然后开车的呢，上车先把安全带系上，这是对自身安全的一个保障。然后尽可量呢，少出现那种那个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4: 对，因为现在这个分数哈，虽然说现在咱们可以这个进行这个学法减分的这个业务哈，可以后期学习，但是你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是说很简单的这种啊，也是需要这个看视频啦，包括等等符合这些这个条件了，后期才可以进行这个学习，把这个分儿学回来，咱尽量不扣分呗。你看你现在室内只要你闯一个红灯，那么最高就是六分哈，
5: 对，
4: 没有最高和最低，200块钱六分，这个扣分的力度还是挺大的哈。你看你要是一个闯红灯六分， 你在这个手持电话，这个妨害这个安全罪哈，这个是二分，这就是三分，三分200块钱，就是九分没了，一共是12分，
5: 十一分再扣一分，
4: 只能扣11分了。你要是扣满12分，你就得重考科目一，
5: 对，
4: 是不是？
5: 对。
4: 所以这个力度，现在这个扣分力度，其实为什么设置这个扣分力？我觉得还是根据咱们现在这个有一些这个不好的这种行为习惯吧。这个驾车现在，有太多不好的一个行为了，像这个手里抽烟的，或者是手拿电话的，或者是上车不系安全带的，觉得哎，这安全带系不系无所谓，这天也热，说勒着勒挺。但是你一旦你给谁追尾了，或者是，其实你对自己自身也是一个保障，尤其是在高速上哈。
5: 对。
4: 这安全带呢，还是这个系上一点还是比较好。近些年呢，咱们这个像这个酒后驾驶，包括醉驾的行为也是少很多了，因为现在查的比较严哈。
5: 也还有。
4: 也还有。
5: 嗯、
4: 但是呢，稍微偏远的那个农村的一些这个地方，好像稍微居多一些，室内好像还。但是也有人有侥幸心理啊，
5: 对，有不少人
4: 有后半夜哈，有后半夜那个我看有喝完酒的，这个包括骑摩托了，骑摩托的哎，就是那个说哎，我骑摩托为什么还这个测我酒驾呀？其实咱们这个查询的酒驾过程当中，不管你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只要是咱们在这个卡口设卡了，你都是需要来进行酒精测试的啊。不论你说你是两轮的，或者是你骑个这个电动自行车。你只要是饮酒了，都会对这个交通来造成这个隐患的，是吧？
5: 对。
4: 那么咱们可能是除了这个咱们对这个妨害这个交通这个安全这个罪来进行这个拍照，咱们这个113热线也是比如说市区的，像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小车经常那个把这个对方的车辆给堵上了，没有留这个牌照的。
5: 我们的主要业务是什么呢？比如说挪车，就是说那个车辆被对方的车辆挡住了，然后这里边没预留电话号，然后给我们打那个113热线，然后那个我们就给对方呼叫，呼叫或者是发短信，然后那个让对方出来把车挪了，还有一些业务咨询方面的这些咨询。
4: 但是咱们这个112热线啊，咱们一般都是在咱们交管。咱们交警队这个属于是主干道哈，比如说你在小区内，
5: 如果说我们那个正常原则上是不给挪，
4: 是不给挪，
5: 但
4: 是
5: 说那个老百姓既然拨打电话了，我们是能挪尽挪，除非是说对方联系不上，打电话那个不接，或者是说无人接听，或者是电话有的是那个停机了，或者是换号了，他那个预留的电话号没变更的，这种的我们联系不上的，那个或者是说这种情况呢？转到那个属地的那个公安机关，看看是不是有人能过去帮忙处理一下。大多数的话能挪的，
4: 大多数咱们都给这个，
5: 对，就能挪的，就是不管是在本地的、外地的，只要打到咱们那个热线里的，基本上都给挪的。
4: 现在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这个车辆比较多哈，尤其是到这个有一些市中心哈，比如说逛街啦，或者是去超市啦。有一些车辆呢，他认为我进屋就买点菜呀、很快就出来，有的时候他就没留这个预留这个手机号码，咱们尽量把这个号码呢都留在这个车上，是吧？
5: 然后近期这个因为天气暖和了，有一些施工的组件出来了，施工那个站路施工呢，可能需要咱们把车从它那个施工区域挪出去，
4: 对，
5: 因为啥呢？那个
4: 对，
5: 这个。他在这个施工现场那个容易有危险隐患，或者是说咱们施画标线呢，告诉他把车驶离这个区域，然后把标线画好之后他再开回来，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联系不上，然后我们那个云热线呢就是给大家伙能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个服务，
4: 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哈，这一个服务也是非常好的一项服务啊。如果再有这个比如说找不到这个车主的，或者是你确实是着急的话，等不了车主到达咱们现场的，咱们也可以临时呢拨打咱们113的热线哈，一定会第一时间为咱们车主呢来进行排忧解难吧，是吧？
5: 对。
4: 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王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哎，
1: 先跟你说，你哎啥呀？调皮呢？
0: 音乐到这块就哎
1: 啊
0: 啊，来吧，
1: 行，跟着节奏走是吧？哎，就是衣冠禽兽这个词，哎呀，怎么了？怎么了？这么敏感呢？
0: 这什么好词儿啊？这是？
1: 哎，
0: 这不是好词儿啊？
1: 怎么就不是好词儿了呢？
0: 那平时那比如说这个在一帮这个武侠小说里边啊，都是这个民女强请民女衣冠禽兽啊，这不一般都有这样的桥段吗？完这时候鲁智深就出来了，
1: 鲁智深
0: 宋江出来也行，
1: 出来干嘛来了？
0: 就呀哒哒哒哒哒哒，
1: 干啥呀？
0: 放下这个美女，
1: 让我来，
0: 让我来啊！这个没有这个桥段，哎，但是一般来讲的话，这不是好词儿，这都。
1: 你觉得它不是好词儿是不是啊？
0: 就从古到今不都这样吗？
1: 哎呀，古时候可真就不这样。今天就带领你了解了解这衣冠禽兽这个词儿，
0: 别告诉我衣冠禽兽是夸人的。
1: 哎嘿、哎，
0: 妈耶，
1: 真的是。衣冠禽兽这个词儿原本是夸人的词儿，现在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它指定是贬义词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哎、骂人的意思是吧？哎，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什么品德败坏了，就像你刚才说强抢民女的这种行为，
0: 对呀、啊、压大一的那个，
1: 就像禽兽一样卑劣，
0: 对
1: 吧？
0: 对，
1: 哎，和人面兽心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最初啊，这衣冠禽兽不是骂人的意思，相反它还是夸人体面的意思呢。
0: 咦，
1: 你这么嫌弃他干啥？
0: 不是很难想象，我夸他，我说帅哥你长得太帅了，真是个衣冠禽兽啊、
1: 哎、我跟你说哈，虽然说这个一会儿咱们来了解为什么后来就变成骂人的意思啊，你要知道这个衣冠禽兽在明代的时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成为的人，
0: 真是时代变了。
1: 哎，为什么这个词儿最后变成骂人的意思啊？咱先从这个明代说起啊。哎，首先咱来说这个衣冠禽兽本来的含义。在明代的时候啊，衣冠禽兽的本意指的是朝廷官员绣在官服上的图案。那个时候官服上的图案主要是以飞禽走兽为主，衣呢指的当然就是官员穿的衣服了，
0: 衣服，
1: 哎，这个制服，又不是，
0: 哎
1: 没货啊，
0: 制服上班的工作服
1: 叫官衣，
0: 哎
1: 啊也叫官衣是吧？哎，就官员们穿的衣裳，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这个就是衣这个指的啊，然后这个官指的啥呢？戴着帽子。
0: 啊、
1: 对吧，
0: 就是那个乌纱帽。
1: 哎，对了，就是你在明代的时候他们那个服装你应该都知道，大长袍，
0: 对，
1: 然后胸前一个四方块，里边有个图，
0: 戴
1: 有蓝的绿的的，然后帽子旁边
0: 那样
1: 旁边就支出来
0: 两根，这个、
1: 哎、两根
0: 比较长的方方的那种，
1: 哎，
0: 是是，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走到啪啪打人的那种
1: 没板子是吗？拿它用一下，
0: 就是主要是它支出老长了。
1: 哎，
0: 两边的人如果要是个头长得一边高的话，很容易出现推搡的情况。
1: 对对，所以这个衣冠禽兽的前两个字儿应该理解了，一个指衣服，一个指帽子，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是官员身上的，而且不同的官员根据品节的高这个高低不同，哎，官服上的花样，也就是官服上绣的飞禽走兽是不一样的。
0: 哦、嗯，
1: 哎，就是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区别官员的等级。之所以选择绣这些个飞禽走兽呢，其实看重的就是动物界当中的弱肉强食。
0: 嗯，
1: 生活在食物链顶端的动物，总有人就选择把它和一些像权力呀、更大的领导权啊，给它结合在一起。所以说，比较勇猛的动物也是领导者的象征，是吧？这和咱们这个人类世界是一样的，尤其是在古代，人与人之间这个贵贱分明，不像现在我们讲究的是人人平等，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在古代的时候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你这一点和自然界当中动物是不是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0: 是的。
1: 甚至在我们人类之间会更残酷一些。
0: 对对对，
1: 所以用飞禽走兽来区别各个官员的身份等级其实也可以，是吧？
0: 嗯，
1: 比如说古代皇帝他们会在身上绣什么呢？
0: 龙袍。
1: 对，龙。这龙虽然不存在于现实的一个这个世界当中的动物，但是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改变，龙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大家伙各个阶层的认可。
0: 真龙天子吗？
1: 哎，所以即便你不存在也是妥妥的百兽之皇。
0: 是的，
1: 因此皇帝的服装它叫做龙袍，龙也成为了皇帝专用的图案。
0: 嗯，
1: 一般来说呢，文官身上啊，这个官服上绣的都是飞禽，能飞的，扑啦扑啦扑啦扑啦的，
0: 扑棱的，
1: 扑啦扑啦，飞禽啊，
0: 那是蛾子，
1: 大飞禽，大扑棱啊，就是这个文官身上绣飞禽，而武官身上绣的都是走兽
0: 啊，
1: 大脑斧，嗷，是吧？
0: 大脑斧啊、哎！
1: 你看啊，我跟你说，你像一品文官以仙鹤为主，
0: 嗯，
1: 二品以锦鸡为主，
0: 嗯，
1: 三品是孔雀，四品是云燕。哎，五品呢还有六品呢，反正陆续往下来吧啊。
0: 哎，
1: 你像八品就黄鹂了，九品就鹌鹑了。
0: 哎呦呵、
1: 嗯、
0: 还有绣鹌鹑的呢。
1: 哎，九品吗？九品芝麻官身上就是鹌鹑的。
0: 这可能是我眼神不好，平时看电视剧的时候感觉他们身上绣都差不多，主要差在眼神了。
1: 反正绣的都是这个五花八门的，都在一起的，是不是、啊、
0: 但绣得很漂亮、啊、
1: 你像有一些动物像白鹇，你听过吗？
0: 谁？
1: 白鹇，这个飞禽你听过吗？
0: 没有啊，
1: 没听过是不？
0: 嗯，
1: 哎，它就是五品官员。

0: 贤身这个
1: 身上绣的白贤
0: 啊，白贤我也没听过、嗯、像六品叫露丝
1: 露丝啊，
0: 哎就是白露
1: 葫芦丝是吗？
0: 白露你看人绣多好看，不是这绣多好看，这个白露长多好看，
1: 长得非常的美貌美啊、嗯、
0: 对。然后呢这个七品绣的这个动物我都不认识，
1: 七品绣的叫啥呀？
0: 这个动物叫做西翅。
1: 西翅
0: 啊、哦、你见过吗？
1: 没有啊。
0: 这也是腾飞的动物。
1: 我吃过鸭翅鸡翅鹅翅、
0: 哎、鹅翅哈，
1: 哎
0: 哎这个西翅啊、
1: 嗯、
0: 这当然这是说这文官是吧、
1: 嗯、
0: 哎你看五官身上，一品二品绣狮子、
1: 嗯、
0: 三品四品绣老虎，哎五品绣的这个是叫做熊皮。
1: 熊皮呀
0: 啊六品绣的这个，六品七品绣的我都就是那叫做标
1: 哟呵，老虎的一种吗？
0: 这个动物真的，我真想搜一搜这是一种什么的，就哎对是老虎的一种，
1: 真的呀。
0: 虎有三子，其中有一子名标。
1: 哎呦嘿，听这名应该挺厉害
0: 然后八品绣犀牛，九品绣海马、
1: 嗯、
0: 啊这反正就是这些个走兽啊绣在了五官的身上。官员们呢通过官服上面的图案和颜色来辨别对方的身份地位，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见得说认识的，或者是也不见得说是跟他关系多好，但你见他身上绣个像仙鹤啥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哎，绣个狮子啥的，
1: 嗯，
0: 你赶快你就作揖，是吧？鞠躬，哎，讨好就行了。哎，这是通过这个官员身上的这个图案和颜色来分辨他们的身份地位。因此，在当时而言，衣冠禽兽是被人夸体面有身份的人，
1: 嗯、
0: 才能被称为衣冠禽兽。
1: 兽
0: 这回知道了吧？
1: 懂了。
0: 哎，所以古代呢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一个时代，普通的百姓是绝对禁止在衣服上绣一些飞禽走兽的，而且他们穿的衣服多以这种粗麻布哎麻衣这种布料为主。
1: 嗯，
0: 刺绣这样的手艺普通老百姓家里能够绣得来的也是绣个花啊球啥的啊。
1: 嗯，
0: 即便会刺绣也只是简单的图案而言。那对于百姓而言呢，这种象征着身份地位的衣冠禽兽图案一来被朝廷坚决禁止，二来呢百姓穷苦没有闲钱和技术进行刺绣，所以他们没有机会穿上这种衣服。哎，除了衣服不能随便穿的，还有这个官帽也不能随便戴，也绝对不能就是冒充
1: 有损坏、
0: 有损坏、
1: 哎、
0: 唯一的机会就是你通过科举进入到仕途当中，然后才有一个做衣冠禽兽的机会。
1: 哎呀呵，想当年呢抢着就是哭着喊着抢着爬着在这块就抢当衣冠禽兽啊。
0: 对呀、啊、所以对于普通人而言，你科考高中那谈何容易、啊、
1: 范进中举嘛。
0: 对呀、啊、
1: 得当了个官啊，考上中举了都疯了都
0: 是
1: 吧老老
0: 严重了老难了
1: 哎。
0: 因此呢能够成为古代的衣冠禽兽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一旦高中了就说明这个人鱼跃龙门了，有机会进入到官场。哎，这就是古代百姓人人向往的衣冠禽兽的原因。
1: 嗯，
0: 那为什么衣冠禽兽为就变成骂人的词儿了呢？
1: 说的就是
0: 本来就是从一个衣服的这个形容哈、
1: 嗯、
0: 还有地位的一个形容词变成了现在骂人内涵别人的词儿了。
1: 原本挺好，你说这是整的。
0: 哎，这个呢也是在明朝这个时候开始的、
1: 哦、
0: 在明朝晚期的时候衣冠禽兽这个词儿就逐渐变味儿了，就成为骂人的话了、
1: 嗯、怎么的呢？
0: 哎，这个词儿兴起于明朝。
1: 嗯，
0: 然后个变味儿也从明朝开始
1: 变味儿于明朝。
0: 哎，衣冠禽兽虽然说被人向往，但是它本身的含义却发生了一些质的改变，根本的原因就是穿官服的人发生了质的变化。
1: 穿官服的人是不是没干什么好事儿啊？
0: 你知道，就如果你要了解明朝的历史啊、
1: 嗯、
0: 明朝时期官员们的工资特别低。
1: 明白了，克扣这个民脂民膏了。
0: 哎，你像有一个电视剧不里边就也演过，就是有其中有一幕啊，即使贵为太子的人也需要为太子府的人情往来呀各种家事啊那就是操碎了心。哎，然后呢这些什么俸禄啊啥的根本就不够每月的开支。

0: 善于表达，
1: 你这个人就善于假过，
0: 我这个人假假咕咕，
1: 真假，
0: 一般吧。
1: 哎就是当时朱元璋呢，他也是过惯了这种苦日子，他也知道这社会底层的百姓啊特别不容易，所以呢对这个贪官呢也恨之入骨。他认为呢过多的一个物质保证只会助长官员们的奢靡之风，还不如从源头，就是在他这儿把俸禄上，就是在这上面下手，哎，就。就是让他们只能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
0: No，
1: 哎，但是这个措施出发点是好的，
0: 是，
1: 只是没想到的就是后来
0: 到下边变味儿了。
1: 哎，后来就成为了明朝官员们大肆贪污腐败的重要缘由之一了。
0: 就是我吃不起饭，我下边的人也甭想吃不起饭，
1: 甭想吃得起饭
0: 。
1: 哎，就是这个概念。
0: 哎，然后再接着往下，最后就变成压榨百姓了。
1: 所以明朝后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贪污成风，官员腐败啊，然后呢，像欺压呀，像你说的剥削百姓啊，
0: 非常严重。
1: 然后这老百姓生活咋整啊，砸锅卖铁都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了。哎，于是曾经那些让人羡慕无比的衣冠禽兽们，在百姓眼里就变得连禽兽都不如，
0: 就真的变成了衣冠禽兽。
1: 所以说呢，这个词儿就渐渐的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了，尤其指那些比如说剥削老百姓的贪官们。随着时间的发展的衣冠禽兽呢，更被他们赋予了更多其他的含义，指那些像道德败坏呀，行为卑劣的人。
0: 是，
1: 哎，尽管呢百姓口中的这个衣冠禽兽变味了哈，但依然有很多人想尽办法地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
0: 是。
1: 如果说这个早期想办法加入仕途是为了光耀门楣，报效国家的话，那么明朝晚期的时候还想办法加入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做一个真正的
0: 衣冠禽兽。
1: 禽兽。可见啊，变的不是那一身官服，变的是穿官服的人。
0: 是，
1: 哎，还有一个说法是啥呢？就是明朝大学，就是有一个大学者啊，他在一则故事当中就提到了，说是这个齐国有一个叫王旭的人，遇到海难了，然后侥幸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可暂时上不了岸，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山洞作为栖息之所。谁知道这个洞中居然还住着一只黑猩猩，这黑猩猩非常非常的善良，找来食物让王旭吃，还让他睡到山洞里边暖和的地方，然后把铺着羽毛的地方让给王旭啊，然后自己睡到山洞外边。虽然说不通人语，可是一人一星相谈甚欢。哎，就这样呢就过了一年啊，这有点像神话故事了啊。然后某一天海上就来了一条大船，黑猩猩知道王旭想家，就把他送到了船上。刚好呢这个船长是王旭的朋友，然后一年没有见到甚是感慨。船长也知道了王旭的遭遇，对这个黑猩猩的救助，哎，救助他朋友这种善举非常的感激。于是呢在眼看要离开的时候，王旭忽然就说，黑猩猩的血液染布特别好，百年不掉色。要不我们杀了他吧。这是王旭说的。
0: 他可点儿
1: 这太气人了。这是黑猩猩把食物给你吃，让地方给你睡，给你手动口送你回家。结果你发现他血液好。说染布特别好，百年不掉色。
0: 这气死我了。要是我在的话，我都得打两个快板。
1: 哎，就特别。但是船长就是王旭的朋友一听惊呆了。你是我什么朋什么友啊，这是
0: 真的。就是
1: 然后特别气愤的说猩猩虽然是个禽兽，但他的行为像个人啊。但王旭你呢，虽然是个人，你的情感还不如一只野兽呢。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活着呢？
0: 对
1: 于是就把王旭装进了麻袋里，绑了一块大石头扔
0: 进了海里。虽然很解气，但是
1: 此事为故事啊，
0: 有点污染环境
1: 啊。所以王旭呢放着堂堂正正的人不当，非要做这种穿着衣服的禽兽，如此忘恩负义之人，从古至今其实就他自个儿了。 毕竟就他能遇到大猩猩。
0: 是，
1: 哎，所以说呢，这样的人就被赋予了衣冠禽兽，哎，这个词的一个解读啊，这就是衣冠禽兽这个词儿从最开始的好变到现在的这个变。

0: 这成为了贬义词，这一路走来的经历，
1: 嗯，
0: 以及背后的有趣的小故事，
1: 是的，
0: 分享给大家了解一下衣冠禽兽原来有的之前也是好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洁，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林一川又一川。

0: 小的时候哈，一去那个小河边玩，总能看见一种长得很丑很丑的一个小动物啊。
1: 啥呀？河边丑的动物？
0: 嗯，
1: 啥呀？
0: 有很多人就说呀，特别是小的时候，家长就告诉你说别碰它，它长癞呀，
1: 癞七八子呀，
0: 癞蛤蟆。
1: 啊，我们小时候管它叫癞七八子。
0: 哎呦呵，癞七八
1: 子，
0: 咱也不知道为啥叫这名。
1: 咋、
0: 小的时候呢叫癞蛤蟆，这一说癞蛤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还特意这个询问了一下我们的这个 AI 小助手啊，我问他，我说这个蟾蜍和癞蛤蟆是不是一个东西，他们是。

0: 储，这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家里边有招财需求的，是不是都放一个金蝉，
1: 哎，
0: 然后嘴里边叼一个小铜钱儿，
1: 是
0: 是
1: 是，
0: 哎，但是呢，它仅仅啊，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很多商铺中间是比较出名的，但凡你在野外碰到一只，你恨不得躲得老远。
1: 为啥呢？
0: 就嫌它长得丑啊。
1: 嫌癞蛤蟆长得丑啊。
0: 对呀，完还有很多人说它有毒，不能碰，离它远一点啊。
1: 嗯，
0: 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给尝这蟾蜍，
1: 就给尝尝是吗？
0: 证明，咱们给它证明啊，然后这个聊一聊它的优点，聊一聊它的缺点，聊一聊它悲惨的一生。一只蟾蜍啊，一直在中国分布最广的中华蟾蜍，一只因为没有长在人类审美点上而被各种歧视、各种欺负的中华大蟾蜍。
1: 哎呀，
0: 啊，它呢是属于这个两栖纲目啊，然后呢无尾目啊，蟾蜍科，跟同属于无尾目的各种蛙蛙们不同。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经常在网上
1: 与众不同，
0: 在河边看到的各种青蛙啊，所以这个青蛙啊，因为它们大多数皮肤比较光滑，
1: 而且颜色也比较好看，
0: 湿润，身材苗条，非常的貌美，
1: 说的有点想吃牛蛙。
0: 哎别，牛蛙说我招谁惹谁了。啊，你哪儿捞蟾蜍完了，
1: 你让
0: 我
1: 想起了他。
0: 而蟾蜍呢，皮肤粗糙，遍布疙瘩，而且身材臃肿。
1: 哎呀，
0: 那么有些人就问了，说为什么蟾蜍要长成这样呢？蟾蜍说我也想知道。身为一只肉弱的这个蟾蜍啊，你说它一没有强大的力量，二没有锋利的爪子啊，然后还没有尖锐的牙齿啊，所以说它很可怜的。在遇到天敌或者人类接近的时候呢，蟾蜍往往都是静止不动的。
1: 哦，
0: 就是它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你，我藏得还行。如果发现自己隐藏失败了的话啊，也只能通过后退或者跳跃的方式去躲避敌害。但是蟾蜍的后肢呢通常都比较胆小，所以说它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就是你撵得太紧了，
1: 它才能跳跃是吗？
0: 它勉勉强强的窜一下子
1: 啊。
0: 啊，你就平时去咱东辽河那面你就能看得到啊。
1: 能吗？
0: 能，我就见过。
1: 我真好久都没见过了。
0: 我说
1: 因为我分不清他们到底谁是谁。
0: 我说他咋不跑呢？
1: 啊，
0: 这条件有限，腿太短了。
1: 嗯，
0: 哎，那么平时呢，蟾蜍一般都是爬着走的啊，它没有就是像青蛙一样有那么一对非常长的腿啊，能蹦得老高。但你要想要蟾蜍要蹦得老高的话，完了你就在那蹲着瞅它，吧唧，
1: 非得蹲着瞅它吗？
0: 反正我总蹲着瞅。
1: 你总瞅它干啥呀？
0: 没见过呀，觉得新鲜的，
1: 漂亮。
0: 啊，而且就特别是在那种就是这个他们都夜跑的那个地方能看到，就是
1: 这回好了，放心大胆的瞅吧，
0: 瞅吧，
1: 他跳不高，
0: 知道他跳不高啊，所以说就是在他这个先天条件如此这个比较不好的情况下啊，蟾蜍能够保护自己的就只有皮肤上一些这个
1: 斑斑点点，
0: 哎，斑斑点点了，
1: 咯咯楞楞，
0: 咯咯哒哒。它呢能分泌一种白色的有毒的这个浆液啊，能起到防御的作用。哎，这个东西呢在加工干燥以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名贵的中药，叫做蟾酥啊。就它分泌的那些粘液，它其实是可以入药的啊。
1: 哎，这个词儿听起来比较脆，
0: 听起来香不？
1: 嗯，
0: 如果把第一个字改成桃的话，就更香了，是吗？
1: 那就很甜。
0: 哎，桃酥听起来掉渣啊。那么除了背腹部能分泌一些毒液以外呢，蟾蜍的眼后部还有一对大型的耳后腺是也能分泌毒液的啊，而且呢含量远超于背部和腹部的皮肤组织。
1: 也就是说蟾酥比较多是吗？
0: 对，就是也就是恰恰告诉了大家，别没人嫌你瞎扒了有毒啊。虽然说蟾蜍有毒腺啊，但是蟾蜍呢从来都不会主动释放毒液啊，仅有的这点毒液呢也只是在遭受威胁，觉得自己快要死掉的时候它才会分泌，或者是说有捕食者咬它啊，或者外力挤压它，你说你得多欠儿。而且平时啊，蟾蜍的心理素质是非常高的，气质也

0: 非常稳定，丑的很稳定啊。那虽然说他这毒液呢非常的毒，但是只要你手上没有伤口啊，且你摸完它了以后，你别揉眼睛，别摸嘴巴，完老老实实你去洗手，通常来讲是没啥
1: 没有啥问题的，是吧？
0: 除非
1: 手上有伤口，摸完就去揉眼睛，然后往嘴里塞。
0: 对，除非你非得要吃的，或者闲着没事你想尝尝它啥味，你舔了它一口。
1: 谁呀？
0: 这
1: 是干什么？
0: 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可能就被这个蟾蜍的毒素侵袭了啊，就可能会导致你什么呢？口唇发麻
1: 哦，
0: 腹痛，不愉悦，
1: 不愉悦。
0: 哎，接着可能会出现呕吐、恶心、腹泻、头晕、心慌、气促等等这些情况，严重的可能还会昏迷，甚至导致呜呼了。
1: 这是危及生命啊！
0: 对呀、
1: 啊，
0: 非常的吓人，所以明儿先别舔它。就家里养小狗也别舔。
1: 你好奇你去吧，
0: 我不去。遛狗的时候注意点啊。那么除了皮肤外呢，蟾蜍的肝、肺啊，还有这个心脾啊、胰、肠子、输卵管等等器官组织里也含有毒素啊。
1: 哇！
0: 甚至卵和蝌蚪中也都含有毒素。
1: 它都不应该叫蟾蜍，
0: 叫什么？
1: 叫毒蛙。
0: 它虽然很丑，但是我觉得它很善良。
1: 怎么说呢？
0: 就只要你不招惹他，你不主动攻击他，你不咬他舔他，你甚至就你不想着吃他，这个毒你一般中不了。
1: 嗯，
0: 哎，那么呢，甚至就是这个蟾蜍的卵和蝌蚪其实都是有毒素的啊，所以说千万不要想着去吃它啊，吃牛蛙得了。哎，那么呢，由于蟾蜍的这个肺的这个结构和功能并不完善，它是需要靠皮肤去辅助呼吸的，所以说呢，皮肤得保持湿润才能够增强气体的渗透性啊，所以说蟾蜍就非常喜欢那种潮湿黑暗温暖的环境
1: 哦。
0: 怪不得白天我很少在这个陆地上去看到蟾蜍啊，因为它白天活动比较少，经常是傍晚啊或者清晨出来觅食，最喜欢的就是阴雨天或者是雷雨过后啊。像平时咱们看到的青蛙们，它们的皮肤角质化程度很低，通常呢就需要在水源附近去进行活动，而蟾蜍的皮肤呢，它角质这个高度角质化啊，就是比较麻麻咧咧啊，有一定防止水分蒸发的作用，比青蛙就耐旱很多啊，所以到相对远离水源的这个潮湿的陆地上觅食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蟾蜍它有冬眠的习惯啊，当水温低于十度的时候，就会隐秘在水底淤泥或者是烂草堆里边，还有的呢会直接钻入到陆地的泥土洞穴里面去进行冬眠啊。蟾蜍的寿命呢一般是10年左右，一年繁殖一次，由于雄性比雌性要毒很多。
1: 男人比较毒呗，就是
0: 对男人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个男人就需要通过争斗来获得交配权啊。
1: 哦，
0: 当他经过各种扭打啊，各种撕咬，终于幸运的获得配偶后，他就会紧紧抱住他的女朋友的背部啊，
1: 然后吐毒液。
0: 没有，两条前腿死死的扣住雌蟾蜍的腋下，用这种方式呢来进行交配啊。这种交配的方式呢叫做抱对儿，但是由于太过激烈，很多雄蟾蜍在抱对儿的时候也会经常抱错对象，甚至抱错物种。比如啊，这个有很多
1: 那俩眼睛长着是干嘛用的？
0: 没啥大用，捐了吧。就是有，比如说，就是这个有很多人说有一种比较吉祥祥瑞的一种现象，叫做金蟾抱鲤，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1: 啊？没有，
0: 没有。但是这种现象通常称之为祥瑞啊。但是金蟾抱鲤的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雄蟾蜍在交配的时候抱错对象了。啊，
1: 这个鲤是谁呢？
0: 鲤鱼吗？
1: 啊，
0: 金蟾抱鲤。
1: 我的天哪，
0: 不知道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所以说就是那个主要是抱错对象，误会他了啊。那么这个雌蟾蜍呢，一次会产卵2000到8000粒这个卵子啊。这个长得跟青蛙的卵也不太一样啊。蟾蜍的卵呢，被包裹在一种管状的卵蛋当中。怎么形容呢？
1: 就被形容了呗。
0: 形容完怕你们以后
1: 毕竟我们认识它也没有太大的用啊。
0: 你怕你们就是有一样东西就要戒掉了。好啊，咱们不细话说啊。
1: 什么东西啊？
0: 珍珠奶茶里的珍珠。
1: 到底还是说出来了。
0: 好啊，那么一到两周之后呢，这些卵就会孵化出蝌蚪啊。刚孵化出来的蝌蚪呢，会先用前端的吸盘吸附在水草上，靠卵黄囊内仅存的一点卵黄去供给营养。两到三天之后呢，就能在水中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吃点藻类啊。再长大一点呢，就能吃点小鱼小虾了啊。虽然有些人说蟾蜍长得太丑了啊，就是可能就是没有进入你的这个美颜系统当中。但是虽然它丑，我一直都说，但是它很温柔，它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啊，
1: 比如说毒素不外放，
0: 比如说这个它的这个蝉衣啊，能够分泌出蝉酥，对不对？能够入药啊，被剥下的皮啊，被去掉的内脏，晒干的蟾蜍肝，甚至头、肝胆、舌头、蟾蜍油，通通都能入药啊！
1: 哎呀，
0: 哎，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蟾酥啊，不仅有强心麻醉、解毒止痛、抗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还能够治疗各种各样的肿瘤疾病啊！就是这个在光国内生产的含有蟾蜍成分的药就已经超过100种了啊！
1: 哇，
0: 非常的厉害啊！而且呢，蟾蜍还有就是田园战神之称啊，捕食害虫的高手，而且食量非常大，食物范围也非常广啊，只要是在眼前活动的都可以吞下的，基本上都不会放过啊。而且就是有很多人，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这个蟾蜍啊，蟾蜍在吞咽猎物的时候通常喜欢眨巴眼睛。
1: 这个好像之前我们在说过鳄鱼啊，还是说谁的时候，就是了解过这个反应。
0: 哎，鳄鱼
1: 可能在吞咽的时候，这个眨巴眼睛就是为了使劲儿，是吧？
0: 对对对，它不是因为噎着了，而是因为就是蟾蜍的身体结构没有办法完成复杂的吞咽动作啊。
1: 哦。
0: 所以在吞咽的一瞬间，蟾蜍需要
1: 全身使劲儿。
0: 对，
1: 包括眼皮都不能放过。
0: 没毛病啊，它需要回缩眼球啊，利用眼球下压的这个力量把食物去吞进喉咙啊。据统计呢，一只蟾蜍一天能够捕食昆虫上百只啊，半年就能够消灭害虫20000多只啊。哎，所以说像现如今呢，咱们的水源呢，就是还干净的水源已经很少了啊，对于这个蟾蜍的生长环境来讲是大大的去进行压缩啊。所以说这个更让蟾蜍难过的是呢，大家都觉得蟾蜍又丑又毒啊，有很多人可能说见到蟾蜍以后还会驱赶或者伤害他们啊。尽管就是蟾蜍已经尽量躲在角落里不恶心大家了，但是经过咱今天的这个讲解的，大家是不是对蟾蜍有一定的了解了，对不对？虽然说它很丑，但是它很善良，性格呢也是胆小又温顺啊，只要你不咬它，它还是相当安全的。所以说
1: 咱就别咬它了呗，
0: 别咬它啊，听话，别咬它啊。
1: 毕竟蟾蜍要这样说的话，能入药就100多种药都有，含有它这个成分，可以说蟾蜍对于我们人类还是帮助还是很大的。
0: 是的，而且它能够吃害虫，对不对？
1: 是
0: 啊，它也认真努力的在咱们的地球上生活了千万年。
1: 是，
0: 哎，所以说如果要是下次去小河边溜达的时候看到蟾蜍了啊，看到癞蛤蟆了，你也别碰它。
1: 哎，就是咱就绕道而行好吧。
0: 对，绕道而行，给它一寸生存的空间。
1: 好嘞。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1: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到了这个精彩神秘的海龟汤环节。
1: 其实我有个汤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时间会特别长，而且这个汤
2: 我这么笨吗？
1: 啊，
2: 就可能会猜不到是吗？
1: 他不是猜不到，就是这个汤如果要玩好了会很有意思。
2: 我决定了，
1: 嗯，
2: 明天咱不说这个冷知识，
1: 明天咱真可以把这海龟汤的时间稍微
2: 提前
1: 一点，因为这个汤，哎，我就简单跟你说一下汤面，但是你回家不可以搜汤底儿啊，
2: 切，
1: 行吧。我先简单说一下
2: 汤面，我把我的诚信摆在这儿，
1: 行，
2: 哎
1: 哎，就是有一座两个怪兽看守的牢笼，
2: 嗯，
1: 牢笼里边有一个空杯子，
2: 嗯，
1: 笼里伤痕累累的小女孩死死盯着牢笼外的我，
2: 嗯，
1: 我从噩梦中惊醒，
2: 嗯，
1: 还有一次机会，我看向了他们，
2: 完事了，
1: 嗯。
2: 我不可能回去搜，为什么？因为我记不住，我的脑袋。
1: 我跟你讲，这个里边有一些神奇的一些色彩在里边，我觉得挺好猜，这不是挺有意思。
2: 就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
1: 就是也是现实生活当中，但是有一些非自然现象，
2: 嗯，
1: 有一些就是跳脱开来的东西，
2: 那就很难猜，
1: 就很难猜。
2: 其他因素在，
1: 对，有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就是好神奇。
2: 行啊，嗯，这个先给大家卖个关子是吧？
1: 行，咱明天猜呗。
2: 我估计大家，
1: 要不然这个时间指定是不够玩的。
2: 那个我来，
1: 啊，
2: 我来，我有，
1: 来
2: 啊，我有简单的啊，嗯，听着
1: 呢。
2: 哎，说呀，女朋友下班回到家，
1: 我朋友，
2: 女朋友
1: 啊，女朋友。
2: 把谁搭理了女朋友？
1: 我听女朋友下班，
2: 女朋友
1: 啊，女的啊，下班回家，
2: 哎，女朋友下班回到家，一直在不停的转圈儿，
1: 转圈儿。
2: 哎，夜幕降临，家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叫啊！
1: 哎呦我天哪！完事儿了，哎，
2: 完事儿了。
1: 他转圈儿指定是有原因呢。
2: 喵，
1: 毛驴儿拉磨呀，
2: 没有没有。他是那磨，
1: 啊，
2: 是吗？
1: 不是，他是那个驴儿啊，转圈儿啊。
2: 不是，女朋友是女朋友
1: 啊，是女朋友，
2: 是人。
1: 回家转圈是急的吗？
2: 不是，
1: 不是急的，
2: 急的转圈圈是吧？
1: 对呀，啊，
2: 好可爱
1: 呀。要么你就想一个人在那直转圈，要么就是身体出现了某些毛病，
2: 嗯，
1: 要不然就是心里出现了某些毛病。身体出毛病了，
2: 身体没毛病，
1: 心里也没毛病。
2: 心里发生这个事儿，我觉得心里边应该也快了。
1: 不是，那他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不停地转圈儿圈呢？
2: 对呀，啊，
1: 他最后的这个啊一声就发生危险了，是吧？
2: 那对，
1: 发生这个危险和他转圈儿有关系吗？
2: 有关。他就是因为转圈儿才啊的。
1: 他是外力导致他身体转圈吗？
2: 是的。
1: 外力导致身体转圈，
2: 对，
1: 只能让我想到了电风扇。
2: 没有，
1: 头发刮电风扇是
2: 吗？我天哪，多不小心的，
1: 啊！然后电风扇开关一开，个日日转圈，
2: 哦，
1: 外力
2: 想想就疼。
1: 你这个转圈不疼呗？就
2: 是也疼啊。
1: 那你看看，
2: 也很危险。
1: 外力导致转圈，有什么东西能转圈的呢？风吹的，不是风吹的。
2: 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挺扯的，挺虚构的，一定是虚构的。反正要我做不到。对，
1: 说的好像谁能做到似的，让我转圈都没门。
2: 就它这个东西，你套到现实中，它就是不合理，
1: 是吧？
2: 对，
1: 哦，
2: 合理不了一点儿。
1: 一般不合理的东西我都猜不到。
2: 那这个东西你家有？
1: 我家里边有。
2: 有，我估计你家那个也够呛。
1: 够呛能让我转圈是吗？
2: 对，因为我曾经就是你还曾经跟我说过，跟我推荐过你家那个好。
1: 你妈呀，我跟你推荐过我家好的东西？
2: 对 对, 对，
1: 那可太少了。吸尘器呀，啊，
2: 迄今为止你给我推荐个护手霜。
1: 洗衣机呀，啊，
2: 是的，
1: 自己站滚筒里了啊，
2: 就说这个扯不扯吧，
1: 就甩自己是吗？
2: 你家那滚筒洗衣机是多少斤呢？多少千克？
1: 五十千克，五十公斤还是五十斤呢？
2: 五十斤还是五十公斤？
1: 不知道啊，
2: 100斤，
1: 忘了，
2: 我进不去，反正就我家那洗衣机6公斤。
1: 那你那也太小了
2: 啊，六七吧，六七七八 90，
1: 那好像太小了，我也不知道我家是多少。
2: 就你
1: 好像大概50斤左右的。
2: 你说你家那洗衣机能洗大棉被吗？
1: 能、啊，确实能。
2: 对，所以说我，但是你如果要承重，你承重100斤，反正我是进不去。啊，然后就觉得这个非常扯啊，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儿吧。说女朋友下班回女朋友下班回家一直在转圈，是因为她被关在了旋转的洗衣机里。
1: 哎呦天哪，这得是多大的女朋友？
2: 24岁，
1: 真的。
2: 而撕心裂肺的尖叫是因为她被困在洗衣机里边无法逃脱时发出的求救的声音。此故事纯属胡扯，
1: 真谦虚。哎呀，
2: 此故事不是纯属虚构了，是此故事纯属胡扯。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4: 我和夏天有个约会。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怎敌他万种风情？日光下，秦漾在金陵城某别墅区外围闲逛，一会儿见身着迪奥女装、挎 LV 新包的女子从自己身前傲慢地走过，一会儿见阿玛尼男装、Rolex 镶钻手表下那长肥脑满的商界大亨们斜眼地视着自己，一脸的轻佻与戏谑。虽然这身清凉夏装外加金色大波浪的卷发很妩媚很妖娆，但是他真的尚未习惯被眸光扫描了。在顺利勾到第九个男人流着垂涎的口水撞上电线杆时，站立在他身边却一直被忽略的硕长男子终于忍不住大步上前，剑眉蹙起：
3: 小姐，麻烦你能不能别在那儿？
2: 这个男人是在脸红吗？黄金分割的一张俊脸因羞难而浮现出朵朵红霞。秦漾以研究的眼神看着这个身着保安服的年轻男子不自在的古怪表情，戏谑道：
4: 怎么，本小姐过于风情万种，你心动了？
3: 我哪有？
2: 男子赌气地反驳，翡翠眸子忽明忽暗。本小姐不和口齿不清的低龄儿童交谈，麻烦你走远点。秦漾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4: 缺钱？
2: 他把他当成什么了？秦漾恨得牙痒痒，但心底又不由自主地佩服自己，男人婆的他变身如此成功，这说明他真的很具表演天赋啊。年终的时候得让苏 sir 给他这个警花一姐颁个奥斯卡小金人。秦漾挑了挑眉，一只手毫不客气地伸了出去：
4: 五万拿来。
2: 五万？男子瞪大了眸子，五官渐趋僵硬。
4: 五万都没，还敢来搭讪？想追女孩子，再练两年吧。
2: 秦漾给了小保安一纸淡漠的美丽背影，而他得出的结论是：智商50，情商40，资产3万以下，搭讪技法低劣，属未进化好的类人猿。

午夜，秦漾潜入犯罪嫌疑人司马的住宅寻找线索，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可是他依旧未寻得半点蛛丝马迹，只好无功而返。就在他走出大院，纵身一跃跳上矮墙时，背后有人拉扯住他的衣角。麻烦，他被发现了。你是小偷？背后的声音是三分威严，七分凛冽。不是这样，我是出来赏月的。秦漾尽量让自己的舌头不打结，淡蓝的月色下，秦漾站稳了身子，打量着眼前的高大男子，这模糊的轮廓有些熟悉，这声音仔细辨来，更是仿佛在今晨听过。小保安。下意识地舒了一口气，秦漾又扮回了姑奶奶，趾高气扬。喂，我赏月关你啥事？你不会是暗恋我，一路追踪吧？小姐，麻烦你和我回一趟值班室。小保安掷地有声。喂，你凭什么抓我？男女授受不亲，你别拉着我。秦漾发现自己正被他拖拽着向灯光处前行。午夜的沁风里，秦漾狡黠的眸子流光激窜，没办法，只能使出杀手锏了。站住！话音未落，少女樱唇已俏丽地撅起，双臂固定住她的脸庞。你未给小保安说话的机会，她的唇已被封住。这个叫唐一展的小保安，有一秒的震惊，两秒的错愕，三秒的呆滞，以及无数秒的郁闷。电光火石间，一记佛山无影脚踢上唐一展的敏感部位，趁着他苦不堪言无处求渡，秦漾敏捷地纵身跳上墙头，消失于方才暧昧四射的夜幕里。再次见到唐一展是在飞机场，警方接到线报，犯罪嫌疑人即将出现在禄口国际机场，大家准备就绪，一举擒拿数名犯罪嫌疑人。秦漾使出鹰爪功，与准备征逃的犯罪嫌疑人博弈了一番，方才制服他，然后就听到背后清脆的鼓掌声。秦漾回首，原来是苏 Sir， 但是在他背后还有一个男人，一身考究的银白色西装，黑亮整齐的短发在前额垂下一缕，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浑身散发着学者般温文儒雅的气质。苏 Sir 走到秦漾边，大赞，身手真是越来越好了。也不忘向两人介绍道，这位是来自香港的唐一展警司，这是我们南京三大队的警花一姐秦漾。秦漾简直不可置信，小保安什么时候变换了装扮，而且很明显职务高他不止一两级。他恍惚大悟，在整个破案过程中，原来

哎，不止他一个卧底，这位警司就是传说中来自香港警方的神秘支援。唐一展绅士地上前握了握秦漾的手，生疏地说了句，初次见面，幸会。秦漾目瞪口呆，狂撅嘴，这个男人拽什么呀，明明之前破案时有遇到，转眼就成陌路，这样的人不是道貌岸然就是小肚鸡肠，哼，他也不屑为伍，但是为什么还有不可遏制的胃酸涌出？他黯然神伤地想，总不会是他踢他的那一脚让他生气了吧，可那都是逼不得已呀，谁知道他也是卧底呀。苏 Sir 根本没有注意到秦漾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依旧沉醉在破大案的愉悦中，开怀大笑地邀请大家一起共进午餐。秦漾谎称自己不舒服，开车先走，临走前还不忘瞅了瞅站在一侧的唐一展，这个木桩般笔挺的男人根本就是千年木乃伊。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没有一起吃饭的后果是，苏 Sir 安排。

部都是女性衣服。继续开，去万达，完了再回酒店。唐一展吩咐道。秦漾拳头攥得咯吱响，又迫于上级压力，只得继续在闹市区转圈。他忽然觉得这男人是故意和他对着干吧，就为了那一脚，果然是小肚鸡肠啊。一路上秦漾很纠结要不要和他解释一下那意外的出脚，或者用志玲姐姐的嗲音祈求他谅解一下。那边厢，唐一展已拿起他放在仪表盘旁的手机，熟忍地按下一排数字，等到自己手机震动才按下挂断键。这个是我的号码，今天你表现不错，明天继续当我的导游。秦漾刚升起的求和心旋即被扑灭，咬牙切齿不止。唐一展却悠哉悠哉地下车回酒店，银白色的月光缓慢地洒向整个城市。秦漾告诉自己息怒息怒，回去的途中他才发现唐一展今天买的大堆衣服全部没带走，尽量用心平气和的语气给他敲了个电话过去，询问要不要把衣服送到酒店。那边淡漠的回，都是送你的，警花一姐也没必要搞得像个纯爷们儿吧，你的样子其实很美。电话这边的秦漾一时痴一时懵，也不知该哭还是笑，看着月光，忽然就闻到了蔷薇的馥郁花香，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夏天。唐一展在南京玩了三天，依旧是一副秦漾欠他200万的样子，但秦漾脑门开窍得快，读懂这类男人对他来说一点也不难，用一如既往的嬉皮笑脸应对他的冷酷到底，偶尔或许还得用点小心计。回香港的前一夜，秦漾带着唐一展来到南京某酒吧，灌了两杯伏特加之后，起身拉着笔直站于自己身侧的唐一展软硬兼施的要他陪酒。这里鱼龙混杂，我们身份特殊，你注意点，别到时候我还要保护你。唐一展没好气地说，摸出手机无聊地玩游戏。切，没关系啦。秦漾说着一把夺过唐一展的手机摔在了吧台上，像个八爪鱼缠上他的脖颈，灼热的呼吸吹拂他的耳畔。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冷淡？我就那么招人讨厌？唐一展推开浑身酒气的秦漾，对他的醉酒颇为失望，这点酒量还逞英雄，差点以为你是女武松呢。武松打虎上山？秦漾像个婴儿般痴痴地笑开了，头却一下子垂到了唐一展的肩上。酒吧内响起了吵闹的摇滚乐，唐一展深深蹙眉。秦漾在黑暗中睁开了豹子般敏锐的眼睛，向左前方张望。没办法，看到故旧了，他又得演戏了。正当他在思考如何抓到那个通缉已久的恶犯时，已被唐一展敏捷地揽在身后。很快，在他身边响起了人们惊悚的尖叫，四五个大汉将他和唐一展围了个圈。唐一展淡然地扫视四周，眉角微微一拧，身手矫健，几下子就将那几只三脚猫摆平，将他们戴上手铐，打电话让苏 Sir 派人来领。人一到，唐一展就握住秦漾的手开溜了。晚风中，秦漾心中兴奋异常，在刚才的打斗过程中，他分明看到唐一展漆黑的眸子里满是隐匿不住的紧张与关切。下次演戏的时候能不能别总是投怀送抱的，如果你每次执案都这样，谁敢娶你？唐一展故意板着脸训斥道。放心，投怀送抱是要看对象的啦。秦漾偷瞥身侧男人好看的薄唇，是显见的微笑。哎，虽然天很热，
但是两人

人握在一起的手谁也没松开。秦漾想，是不是警察和别人就是不同，普通的情侣约会不是电影院就是沙滩边，拿着爆米花吃着甜筒，或者在沙滩上踩对方的大脚印。但是他和唐一展好像每次都因为执案破坏了原本甜蜜的约会。自从唐一展申请调职到南京来，两人交往三个月，秦漾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一次正式的约会嘛。秋天来的时候，秦漾强烈要求来一次普通人的约会。于是九月的某个早晨，唐一展捧着一束鲜艳的玫瑰花来到了秦漾的办公室。对秦漾来说，这束花丝毫不神秘，没惊喜，因为两人的办公室仅隔了一块玻璃墙。中午的时候，唐一展载着秦漾来到一家西餐厅共度烛光盛宴，被秦漾斥责，烛光盛宴中午来吃没情调啊。下午两人去电影院看了一部新上映的爱情文艺片，女主角从头哭到尾，秦漾忧国忧民地操心着女演员会不会因为哭多了而得上睫毛炎。当然也不耽误她极鄙视电影里诸如此类的弱女子。晚上两人又车合，秦漾问唐一展，到底谁先喜欢谁？大男人主义和大女人主义碰撞在一起，自然是谁也不肯承认。最后秦漾被唐一展一句话堵住了嘴巴，别忘了第一次见面你就吻了我，女孩子家家的，一点矜持都没有。秦漾翻白眼，她相信这件旧事将会成为未来两人相伴日子里唐一展最得意之事，但是她也不吃亏啊，因为她获得的赔偿可是一个无价之宝。什么？不相信？那好，请说出南京市身高185厘米，体重75公斤，三围 B102W82H95 编号032159的高级警司唐一展的一颗跳动频率为每秒87次的心价值多少。嘿嘿，虽说两人的第一次正式约会状况多多，但是求婚自然而然发生，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 99.2 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傅饶。那也开始了今天下午的直播节目，直播间呢还是为大家开通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699。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各种大事小情，都可以打进我们的记者热线来给我们讲述您遇到的情况。另外呢，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是辽源交通的拼首字母加数字962啊，或者直接搜汉字也行，辽源交通文艺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直播间之后，您就可以打字啊，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了啊。这个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事儿，或者说单纯就想聊聊天，哎，都可以打字。如果说这个事儿比较复杂的话，三两句说不明白，您最好还是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啊。这样咱们交流起来肯定是更好一些啊。不管有什么事儿，只要是我们可以帮助到您的，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包括说跟相关部门去进行沟通啊，反映一些情况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为您做的哈。那也有听众就问了，是吧？这个白杨这两天是怎么没来呢？啊，这个确实这身体抱恙啊，这个有病了，这两天这工作不了了哈。所以说这两天一直都是我啊跟大家度过下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要首先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说这个病假期间啊发生的一些事儿哈，正好赶上这个白杨不在，咱们也聊聊这个病假的事儿啊。如果说员工因为病假休病假这个期间，单位也同意休假了，但是他顶着这个病假的名头出去旅游了，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将他开除了，是否违法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情况啊。当然我们在给大家讲这些案例的时候，您有问题啊可以继续的和我们联系，打电话也行，线上打字也可以啊。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案例啊。这个孙某呢在某物业公司担任客服一职啊，在2024年9月15号的时候，孙某呢发生了工伤，经医院认定啊是腰部挫伤，没有达到伤残的等级。受伤之后呢，这个孙某啊病假就休息了，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一些劳动，就是说这个没有进行工作啊。受伤当日呢，孙某向公司提交了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当中建议休息3天啊，这是这么个事儿啊，这是9月5号发生的。然后在9月10号的时候，孙某呢再次的向公司提交了医院诊断证明，病历当中建议他休息14天。哎，这14天又过去了哈，一直到啥时候呢？到9月26号的时候，孙某第三次向公司提交医院诊断证明，病历当中建议其休息7天。你看，这里里外外，这将近一个月就过去了哈。然后呢，在10月14号的时候，公司项目经理告知孙某，你停工留薪期已经于10月4号到期了。如果有异议，烦请去做劳动能力鉴定。哎，这个孙某就说啊，我现在好了，我可以上班了，有这样的表示啊。此后呢，孙某又于10月16号、10月22号、11月5号连续向公司提交医院诊断的证明，病历当中分别建议啊，他休息7天、14天，还有一个14天啊，这是3次的。然而啊，这公司却发现，国庆假期期间，孙某发布了微信朋友圈，显示其坐在骆驼上啊，这是明显是国庆期间出去游玩了，还坐了骆驼啊。这样呢，这公司就认为了孙某啊，病假期间的行为与医嘱相违背，存在不诚信的行为，遂以违反法律相关的规定和公司的规章制度为由，于11月15号解除与孙某的劳动关系啊。但是这个解除了之后啊，孙某他有自己的说法，他说啥呢？旅游发生在国庆假期，而且呢自己只是坐在骆驼上拍照，并没有骑骆驼，哎，我只是坐着，我没有骑，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啊。这是这么一个小案例啊。
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挺可笑的哈。本来说是应该是病假的，你就好好在家休养的哈。然后赶到假期，是大家都放假，你也出去玩了。但是你是有病在身呢，怎么还能骑上骆驼呢？啊，当然这孙某自己说的哈，没有骑，只是坐哈。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进行审理的哈。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孙某受伤之后一直到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前一直是休病假的，医嘱明确建议其卧床啊，制动保护，但是孙某却在其停工留薪期满前进行了长途旅游啊，这个时间上是属于这个停工留薪的，并且骑在了这个骆驼上拍照。孙某呢，伤势在腰部，而这些拍照的行为对他的腰部啊影响是比较大的，他的活动强度与病假事由明显不符，哎，这是法院审理之后认为的。同时呢，在双方的微信沟通当中，孙某也表示啊自己可以去上班。在这种情况下，孙某主张其在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休病假，明显是有违劳动纪律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的哈。某物业公司呢，以此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哎，所以说呢，综合这些嘛，法院驳回了孙某要求某公司支付赔偿金的相应的一些诉讼请求。哎，我觉得这法院判的是一点毛病也没有，是不是？你有病该休假，该看这个该看病啊，这些公司也都给你假了，是吧？这都很正常。但是你顶着病假的名头出去旅游，还拍照，还发到朋友圈炫耀啊，这就不对劲儿了。当然了啊，我们的法律是既保护劳动者休息休假的权利，也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啊。我们说出来工作，谁都有个头疼脑热，那你这有病咱就请假，是吧？公司也会有相应的一些休假的制度，那你病好了就回来上班呗，啊，肯定是这个大家是皆大欢喜的，没有任何问题出现的哈。就怕有一些人，你看这次请假他请了这个10天，没过几天又拿了新的病例来，又请了10多天，这样连续的不就是已经病好了还不进行工作，那公司肯定有说法的哈。然后呢，这法官也表示啊，对于因伤因病无法到岗的劳动者呢，可以请假休息啊。但是诚实信用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的过程当中的基本原则。劳动者虚构或者说滥用病假事实，不仅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更是触碰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当然了哈，我们的这个法官也建议啊，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依规行使用工管理权，充分保障劳动者的病假休息等一些权利，规定规范的考勤管理规章制度，在员工请休病假的这个审批流程啊，所需提交的相关材料啊，还有病假期间的工资待遇、病休期间的禁止行为等一些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啊，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公司就规定了你这个病假期间是不是每天要进行报备呀？啊，或者说要进行拍照啊？像我们的有一些这个公司可能要求你在家休息的时候也得进行报备，你有没有出去玩是吧？有没有到哪块去旅游啊？这些可能这有一些公司有相应的一些规定哈。其实初衷都是为了维护咱们企业以及员工的相应的一些权利啊，但是也不能太过了哈。当然了，我们作为劳动者啊，在请病假的时候也应当提供正规医院出具的病假单，病假单位这个病假单呢，应该载明这个像病因呢和要求休假的天数啊，病假期间呢可以结合自身的疾病，遵照医嘱进行一定的适合病情恢复的放松的活动。但是我觉得这个放松的活动不包括骑骆驼是吧，上哪块这个旅游去玩去，坐什么摩天轮啊，坐什么什么大摇摆啊，等等等等的哈，这些我觉得肯定是不符合的哈。也应该遵守咱们的劳动纪律与职业道德，恪守诚信的原则啊。
这是有这么一个小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包括说这个我们在有一些问题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想的就比较简单了啊，认为呢这个事儿也没有人知道，是不是我出去玩呗，谁能知道我干啥去了哈。但是你这玩就玩呗，非得发到朋友圈里边炫耀啊，这很让人生气。最后啊，这个孙某被

0: 被公司开除了，这法院认为是并无不妥的哈，这违反了相应的一些规定的哈。好吧，这个小案例也跟大家说完了啊。直播间的我们的记者热线还是为大家开通着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999。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各种大事小情，都可以打进我们的记者热线来跟我们讲述您遇到的情况。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如果说想看广播的话，就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是辽源交通的拼音首字母加数字九。二啊，可以在抖音上来看广播，也可以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这个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只要说你把这个字能够发了出来，平台允许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一起唠一唠啊。包括说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各种情况啊，或者说在咱们城市当中看到了各种现象，哎，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建议，也可以打电话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我们也可以帮助您跟相关部门去进行反映或者沟通啊。刚才说到了咱们劳动的这个事儿哈。这刚刚过去五一劳动节啊，这个其实我们要说的是属于这个劳动合同，或者说咱们劳动者的权益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试用期啊，这个好多单位啊在招聘的时候都会规定试用期啊，很少有那种就是招聘之后直接上岗，哎，上岗之后就给你发全额工资了哈，一般都会有这个试用期，特别是一些企业。有的企业呢，可能说这个把试用期改个名儿啊，叫这个什么培训期啊，相应的可能还要交一些培训费啊，还有这个什么培训期间的伙食费、培训期间的服装费。那这种公司，您在选择的时候就得考虑再考虑了哈，慎之又慎哈。这样的肯定是有一些违规的行为存在的哈。当然了，这个你要深究的话，可能是还比较麻烦啊。我们说这试用期呢，有的单位可能还不跟你签订合同，哎，说什么时候你转正了，我们才能签合同。其实这也是属于违规的行为哈。像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也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呢自用工之日起就应该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了哈，建立劳动关系就应该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是我们法律明确规定的哈，不是说某个单位、某个公司，哎，他有自己的规定可以违反法律哈，那是不行的。已经建立劳动关系的，如果说没有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也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来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啊。有的人呢是属于那种，就是找到一个工作单位了是吧？然后这个主管的人也说了，主管人事也说了，哎，来吧，这个参加工作了，录用你了，但是都是口头上的，是不是啊？还是应该落到书面上啊。用人单位呢，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没有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2倍的工资啊！我们的劳动合同法就是这么规定的啊！一直不跟你签合同，还用你去干活，那就属于这种咱们劳动合同法当中明确规定的一些违规的行为了哈。所以说啊。我们在外出打工的时候，参加工作的时候，也应该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啊！这个经常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遭遇了被欠薪的这个情况啊，这是在某个某个单位、某个某个公司，可能工作了好长时间，上了好几班，好几年的班，但是啊，最近发现了这个工资不给发了，这个已经欠了几个月、几个月了。哎呦，这一直想着是想往回要，但是还不敢啊。这种情况下，维护自己的权益啊，那只有自己来出手了。你指望别人去帮你去讨要薪资，那是很难很难的哈。所以说，这个根据咱们的劳动合同法啊，如果说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了，及时的来进行维护啊，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啊。不要说自己想一出是一出的，是吧？我去这个领导家闹一闹，怎么怎么样的，是吧？那你自己也属于违法行为了啊，这也不行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劳动者个人是否需要留存劳动合同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劳动合同呢，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协议。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也明确了，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且经用 这个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是盖章然后生效啊。劳动合同文本呢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啊，人手一份是吧，你只要签这合同你应该有一份。那用人单位也应当订立的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留一份来进行留存，如果没有将劳动者合同文本交给劳动者留存的，劳动者手中没有劳动合同文本的，劳动者手中没有劳动合同这种情况啊，一旦说发生了纠纷，可能就会增加劳动者维权的这个难度啊。往往是我们在进行讨薪呢，或者有一些规章制度，我们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那你手里没有合同，你照着什么说呀？这时候就比较难了。所以说，劳动者呢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要求，请其给自己一份劳动合同文本来进行留存，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来进行投诉，请其责令用人单位来进行改正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抖音直播间风华大哥说无脑操作，哪个无脑操作？是刚才讲的那个案例是不是？啊，这属于说这个得意忘形了是吧？这休假是休假呗，还出去这个游玩啊，旅游啊，然后还拍这个拍照发朋友圈，这是属于无脑操作吧，是吧？好吧，我们接下来往下说啊，这合同期限有哪些啊？一般来说呢，合同期限是有三种，就是有一种呢是属于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还有一种呢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啊；还有一种啊就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这相应时间呢就可能不固定，你这个任务完成了咱们合同就结束了啊，是指这用人单位啊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工作完成哎为合同期限的这个劳动合同啊。这种情况下啊，其实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哪一种就是最合适的哈。当然了，什么情况下劳动合同无效或者说部分无效呢，这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劳动合同法当中第26条就规定了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说部分无效啊。第一呢，就是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啊。这个其实在我们有一些影视剧当中会经常出现这种情节，是不是啊？比如说某个人物啊，拿着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比如说这个刀枪什么的，是吧？啊，然后逼迫对方来签订什么什么合同啊，等等等等的。我记得有一个这个电影当中有类似的一些情节哈。这种情况下，肯定不是对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了啊，那这种情况下这合同就是无效的。另外一种呢，是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这也是无效的。比如说我们规定的哈，这你劳动者在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一天8小时工作制，那你就非得规定这个单位就规定了24小时工作制，你每天不能休息啊，这个不能吃饭，就是天天都得在单位，这肯定是不行的啊。这个合同就是属于无效的合同了啊，排除了劳动者的权利啊。那你人都要这吃饭、睡觉、休息的嘛，是不是啊？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无效的。还有呢，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啊，这也相应是无效。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说部分无效有争议的，是由咱们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是人民法院来进行确认啊。其实这些东西不用我们自己去考虑，有相应的这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帮助咱们来进行确定啊。这个如果发生问题了，自己也不用慌啊。有的人说我不太懂啊，这合同我啥也看不明白，咋办？没事啊，咱们有相应的一些法律机构是吧，可以帮助我们来进行看啊。这些都不用担心啊。然后呢，再来说一下，比如说在节假日加班，这个怎么算啊？这个其实很多人比较关注啊，特别像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职业，可能需要在假期啊工作的，可能是工作量更大一些啊，这样的这个职业也是有的哈。如果说用人单位实行标准工时制度啊，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4条的规定，有这些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这个标准 支付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这属于工资的报酬啊。首先就是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啊，比如说一天是8小时工作制，那你延长了有加班的情况，那就属于要支付150%的工资报酬了啊。还有呢，休息日安排工作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啊，这就比较好理解了，是吧？然后还有最后要说的就是法定休息日啊，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啊。我记得这个过年期间啊，我们这个会安排相应的一些排班，是吧？这个有相应的一些值班的啊。那过年嘛，大家都要休息啊，都要全家团圆，是不是？回家过年。有一些单位可能做的就比较不错啊，就是比如说你30值班了，那这值班一天啊，就给你按300%的工资报酬给你相应的工资啊啊，这个是属于很不错的这个工作单位了啊。还有一些呢，可能说这个在周六周日给你安排这个上班了啊，然后呢给你支付200%的工资报酬，哎，这也挺不错的。还有呢，就是到下班点儿，哎，没有下班，这个可能说今天啊，大家一起加班2小时，那这2小时就要按照咱们工资的150%来支付相应的工资报酬啊，这是属于咱们的休息日啊，还有咱们的相应的延长工作时间，还有咱们法定休息日安排工作相应的一些薪资的报酬啊，这些单位都应该遵守的啊。不过呢，现在的这个风气啊，确实不太好啊。有的人总说什么996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的时间的不一样哈。这个确实啊，有一些单位呢会钻一些法律的空子哈。个人建议吧，遇到这样的公司，那我们就收集好证据。如果真就想公司斗到底的话哈，相应的证据都收集好，包括说工作的安排呀、工作的时间呢，包括工资的发放啊，这些都可以当做证据来进行收集哈。然后啊，真要是走到法院那一步，这些都可以这个上交给法院的哈。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0: 好，我们继续往下说啊，就是关于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职工的病假呀、合同啊、社保啊相应的一些小问题哈，给大家来唠一唠。还有一个问题是属于啥呢？这个劳动者呀，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怎么办啊？刚才也人说了是吧？从我们自用工之日起就应该订立劳动合同，是不是啊？但是他一直没有订立怎么办？那劳动者呢，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是没有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需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的第10条、第82条的规定，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却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在用工之日起1个月之内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那么用人单位存在支付双倍工资的风险。哎，刚才已经说了是吧，一直不签订合同，但是一直在用我们啊，这种情况下，那你已经超过1个月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支付我双倍的工资报酬了啊。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用人单位在用工之日起呢1个月之内通知劳动者签订书面合同。哎，单位是已经通知劳动者了，但是劳动者拒不签订。这是第二种情况啊。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5条的规定，出现了这种情况，那用人单位可以以书面的形式解除劳动关系，但是应当提供劳动者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证据啊。这也是给我们提个醒啊，如果公司已经提告诉你了，现在赶紧过来签订合同吧，你已经在我们这儿参加工作1个月了是吧，或者说没到1个月啊，应该签订劳动合同了，赶紧来吧。但是呢，劳动者拒不签啊，我就不签，我认为不签的时候你还可以发给我2倍工资，是不是啊？这种情况下公司是可以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啊，这说白了就是说就不用你了啊。然后呢，也要聊一下啊，这关于社保的一些事儿啊，社保是否可以自愿放弃？ 之前呢，在网上看到过一张纸儿，这张纸儿呢是属于一个协议啊，就是单位与劳动者签订这么一个协议，协议叫啥呢？自愿放弃社保协议书。这种情况下是否允许啊？我们社会保险呢是国家强制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2条就规定了。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如果说啊，有一些单位不给你交保险啊，给你签合同了，也用你了，是不是啊？但是就不给你交保险，他就属于违法行为啊，这个我们是可以这个上法院告他的啊，完全可以的。我们的社会保险法当中第84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以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啊。因此啊，自员工自愿起草或者说签订放弃社保的声明或者是协议等等等等，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啊，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啊。这单位你就应该给员工来进行交相应的一些社会保险啊。然后呢，有的人就说了，那我这个签了这个协议，他给我多发工资了，是不是我更合适？其实不合适啊，你可以算一算，自己算一算。如果说多的很多，多发很多，那可能合适吧哈。但是正常单位不会给你多发的，他把交社保的钱给你发到你的工资里边，可能还会少一些，这肯定是不划算的。而且我们一直劝大家啊，就是说应该有一份养老保险啊，包括说我们的医疗保险都应该有一份，哪怕是最基础的也可以啊，但是你必须有一份，这对于我们这个老年生活呀、是有很大的经济保证的啊。这个如果说现在年纪轻轻的咱们还能参加工作，是不是还能够出去挣钱，那到老一天这个身体不行了，这个出去干活也没人招了，怎么办呢？那你这可能啊，现在挣的钱还不够我们养老的，是不是？那有一份养老保险的话，那经济压力就会减轻很多的哈。所以说这个养老保险还是应该有的哈。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吧，就是说这个劳动合同啊应该具备哪些条款。这个可能很多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也不会仔细去看这合同当中到底都写了啥。像我们这个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这有份合同啊，你就在这签名吧，这什么第几页第几页签名。可能那时候也都不太懂啊，刚刚参加工作20多岁啊，人就签吧，那就把名就签了。具体合同里边写了啥不知道。啊，只知道跟这个用人单位签了，但是内容啊，都没有人仔细看啊。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啊，这个上了年纪之后，了解的东西多了啊，也会仔细看一看这合同当中都怎么去进行规定的啊，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一些条款啊，这个确实应该看一看啊。而且要说一下啊，我们的劳动合同法当中第17条规定了，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的条款。听一听到底都有哪些啊，有些这个条款是不是他们给漏了啊。第一呢，就是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或者主要负责人，这是必须要有的。你跟哪个单位来签订合同啊，是不是？有的一些这个人啊，出去这个找工作的时候，可能被人就是给忽悠了哈，本来应聘的是一家公司，但签合同的是另一家公司，你看。如果你不仔细瞅的话，这个就被人忽悠了啊。然后第二条呢，就是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是其他的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啊，这是谁签的合同是吧？咱们自己的这个姓名得写好了，不然你自己的权益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啊。还有呢，就是劳动合同的期限。另外呢，就是工作的内容啊，工作的地点、工作的时间、休息、休假也应该包含在合同当中，啊，这个是属于咱们相应的一些工作的这个范畴了哈。比如说你每天要从事的工作是什么？比如说我吧，我就是主持人是吧？每天我就从事我主持人的工作，别的工作我不会干， 我也干不了。然后工作的地点呢，就是我们广电大厦啊，这些都要在合同当中有相应的体现的啊。还有就是工作的时间，比如说我们节目是每天下午的3:30到4:30，那我就要写上了，是不是？这合同当中就要有体现了。工作时间是下午3:30到4:30，然后还有休息休假，比如说我们周六周日，法定这个节假日都要进行休息的，这个合同当中也都要写啊。这是拿我当例子了哈，嗯。还有就是在合同当中还要写啥呢？劳动报酬，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比如说你的工资是多少啊，你要写清楚写明白每个月工资是多少啊。然后就是社会保险了啊，这是合同当中必须要有的。另外呢，就是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啊。最后一条呢，就是法律法规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除了这些必备的条款，在合同当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还可以约定，像有这个试用期啊，有这个培训呢，保守秘密啊，补充保险呢，福利待遇等一些其他的事项啊。为什么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就说了哈，有一些单位就钻这个空子啊，有这个试用期，哎，还有培训期。啊，这个试用期期间是工资怎么发的，是吧？这个可能说这个按照相应的一些法律规定啊，80%给你进行发放啊。有的可能说这个更无良一点的，就是试用期就没有工资啊。还有呢，就是培训期间你要交服装费什么什么，这个伙食费等等等等的。我就见过有一个非常奇葩的这么一个案例哈，有个人去应聘。当保安啊，然后这个公司就说了，你这个条件呢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啊，这个你先进行试用吧，啊，这个试用之前呢先有一个培训，你要培训一下然后才能上岗啊，你这条件真太好了啊，只要你培训完成了，你试用这个期一过，你就能转正了啊，转正之后啊，那待遇老好了啊，结果这个人就信了，那就培训呗啊。作为一个应聘保安的人，每天培训的就是踢正步啊。这个看到那个案例的时候，确实感觉就是挺好笑的哈。这每天就是进行培训踢正步啊，然后这每天要跑步啊，这个走方阵啊。结果呢，这培训期间有相应的一些伙食费，还有服装费，就是保安的制服，哎，还有这个警棍啊，等等等等吧，一套设备都需要这个员工自己掏钱买。啊，最后培训完之后了啊，人家这个就说了，你不行，你这培训的结果不好啊，你这个成绩一点都不行啊，你这个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就给辞退了。也不能说是辞退啊，就是根本人家没录用啊，就说你培训不合格，我们就不用你了。但是你买的这些什么什么电棍呐、警棍呐、什么服装啊，这些你都要自己带走。啊，因为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啊，这个确实啊，这个感觉挺好笑的哈。我们如果在外出求职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一定就是掉头就走，哪有那么多什么培训呢，又试用啊，哪有那么多事儿啊？然后还要自己花钱买服装、交伙食费、买一些道具什么的，这不可能的哈，这都是属于这个无良的单位哈。当然有的人就头铁就相信啊，相信人家说的，哎，我身体条件好，是吧，我肯定能应聘了这个保安这个职位，是不是？你非要去培训，非要交那个钱，那谁也拦不住啊。然后啊，我们继续往下说啊，刚才是聊到了关于这个咱们劳动合同当中啊应该包含的一些条款啊，然后呢还要说一个，就是用人单位的分职机构是否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啊？我们知道有一些企业，可能做的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些分支的机构啊，很多员工进入公司工作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是比较着急的啊，就是想找一个工作的心情，我们都是理解的哈。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跟自己想去的公司签合同，但是和子公司签订了合同。往往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工伤或者其他的事情，公司呢大多会推卸责任，令这个劳动者是有冤无处说呀。因为你签的是跟这个下面的公司，是不是？ 当然了，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当中第四条就规定了，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是登记证书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哈，可以订立合同的。如果说没有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是登记证书的，受用人单位委托，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啊。相应的。

0: 您就看好吧，到底是跟哪个公司来进行签订的合同啊？是如果说是子公司，那是否可以再争取一下和总公司来进行签订呢？啊，这就是得自己看着一点了啊。好吧，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啊，这个中间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小会儿，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拨通我们记者热线，或者在线上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啊。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9: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9: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9: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9: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1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直播间呢，还是为大家开通我们的记者热线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699。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各种大事小情，依然可以拨通我们的记者热线来跟我们讲述您遇到的情况啊。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有问题依然可以在线上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如果说还没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是辽源交通的拼手字母加数字962啊，这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可以在线上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关于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锅碗瓢盆的碰撞是难免产生一些摩擦的哈，特别是跟邻居之间，哎，可能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摩擦。哎，像我说过我的奇葩邻居啊，这已经这个说过好多次啊，有这个半夜唱歌的，有天天早上这个挪桌子的啊，还有这个一到周末就剁小线子的啊，这各种各样的奇葩邻居啊都有。

问题了，出现的漏水情况啊。往往这种情况呢，是属于对房屋的这个危害呀、啊，挺大的，可能是最开始都没有发现，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房子就开始这个墙壁反潮啊，或者说是发霉呀、啊，等等等等一些情况了哈。这个其实就已经是形成好长时间了啊。这是不管说是小事还是大事啊，关于房子的事我们都应该上点心，谁也不想住的这个环境是越来越差。今天要说的是家住五楼的李某，家中卫生间热水器管道年久失修，就发生了漏水的情况，导致四楼的肖某，他家的天花板长期被水浸泡，墙皮脱落，墙体发霉，不仅是影响了房屋的美观，更让肖某啊住的是提心吊胆的，就怕哪一天这房子是不是就塌了呀？啊，这有这种这个担心啊，包括说这个墙壁啊，可能是有一些墙壁脱落呀，墙体发霉的情况，会不会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一些影响？其实这个楼下都是挺闹心的哈。那事发之后呢，双方也曾经多次的进行这个沟通啊，也这可能是当时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啊，但是沟通之后就沟通出问题了啊。双方呢因为言语的争执和修复方案的分歧，最后就是闹得不欢而散啊。本来说是好邻居，最后变成了仇人，这也严重影响彼此的日常生活哈，确实挺闹心的。然后我们也给大家了解一下相应的一些民法典当中的一些规定啊。不动产权利人因为用水和排水还有铺设管线等一些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不动产权利人造成一些伤害。有的人只管自己，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安点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你得考虑你旁边的邻居你会不会影响到啊。相应的，如果说影响到的，造成损害的，应当进行赔偿。那当然了，我们最后啊，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两个人啊，最后就是经过调解，还是这个主动和好了啊，各自负担一部分相应的一些维修的费用啊，这个结局还是挺好的哈。其实遇到类似的这个纠纷，我们怎么去维权呢？首先第一点一定要注意是及时固定证据，防止损失扩大。漏水发生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拍照、录像等一些方式全面记录现场情况以及财产损失状况，一定要清晰完整的这个进行记录啊。另外呢，也说一个这个小贴士吧哈，就是说你在录像的时候啊，也可以说几句话，比如说今天是几月几号啊，现在是什么什么情况，我在哪儿哪儿录的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这些你都可以给他这个录进去啊。包括说这个相应的一些影像啊或者说是咱们的一些拍照啊等等等等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减少与邻居之间的关于漏水的原因呢以及损害的后果的这个事实的争议。有的人可能说这个，那你我家已经漏这样，你上我家看不就知道了吗？但是你真要说是打官司的话，那法官不可能到你家去看去，是不是得你自己拿出来证据啊，这点要注意啊。同时呢，也应该尽快的将这个家中的易受潮的、易损坏的财物来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啊，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之前看到过一个这个案例哈，就是说这个楼上漏水确实是楼上的原因啊，然后呢楼上也认这个事儿啊，是他家的这水管漏了，漏到楼下了，也表示愿意进行赔偿，但是楼下呢就说自己有一个特别贵重的这个一个瓷器啊，因为这个水漏下来了给冲倒了，然后就摔坏了啊，要求楼上进行赔偿，我记得当时是要求赔偿这100多万啊，结果楼上就不干了。这属于讹人了，是不是？那如果发生了一些楼上漏水的情况，咱们下住楼下的，你要注意啊，把这些贵重的东西赶紧挪走啊，你不能放那块任由它进行损坏，是不是？你如果说故意的进行损坏，那相应的你自己也有责任的啊。这是说的第一点啊，就是及时的固定证据，防止损失扩大。第二点呢，就是配合排查修复，查明漏水的原因。在比如说这个小区有物业是吧，物业公司肯定是我们第一个要找的，来帮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漏水是什么原因。

0: 因如果说在物业公司的协助下，我们也要积极的配合开展漏水点的排查与应急修复的一些工作，查明漏水源头究竟是楼上住户的专有部分，比如说像这种室内管道啊、热水器啊等等等等啊，是不是这些东西损坏所导致的漏水，还是因为公共管道老化破损啊，或者说属于开发商建设质量问题的漏水啊，这个问题首先要查明原因，是不是啊？找到源头，明确责任主体之后呢，后续维权肯定是我们能找到这个跟谁去说，是不是？你如果这自己家漏水了，你都不知道水从哪儿来的，谁给你漏下来的？那你如果真要说，咱走上法庭上去告他，你告谁呀？你都不知道是谁给你漏的，是不是？哎，先找到问题啊，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一直都有这个看法，就是说一定要理性的沟通协商，多元渠道化解啊。有的人总感觉我占理啊，所以呢，我就怎么做都行啊。这个，我个人觉得吧，这是不好的啊。虽然你占理，但是你也不能属于那种做事儿比较过激啊。在相邻的漏水的这些纠纷当中吧，受损方啊也不必急于激化矛盾，首先尝试与对方业主呢自行的沟通，本着互谅互让解决问题的态度，咱们来进行协商。啊，你不能上去直接就说你赔我钱，是不是？你先说怎么回事儿，大家协商一下，对方愿不愿意进行赔偿啊？如果愿意的话，是不是你拿多少，大家协商一下？这个我觉得吧，态度也不要特别强硬啊，咱们占理，但是也不能欺负人呢，是不是？当然了哈，也可以邀请物业公司或者说是社区啊街道介入来协助进行沟通啊，或者遇到有一些不愿意沟通的邻居，咱们自己沟通不了，那你也不要有那什么砸门呐，是不是踹门呐，相应的一些这个行为，是不是？咱找相应的一些像社区街道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们进行沟通，也是可以的哈。物业虽然说这种情况下做不了什么大事儿吧，是吧？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沟通嘛，也是可以的哈。然后啊，如果说这些步骤咱都走了，协商不成，对方也不说给你赔啊，怎么办？这种情况就可以向所属的社区司法等一些机关来申请正式的调解了啊。这个如果说像物业说话都不好使是吧？社区找了几次也拒不沟通的，咱们就走下一步啊。有一些司法的机构就可以正式的调解了，由专业的调解员还有法律明白人来介入，协助厘清责任，促成和解啊。如果这都不行，哎，对方就是油盐不进，那该起诉咱就起诉吧啊，这实在没办法了哈。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很少就是跟大家说，哎，你就起诉的啊，一般都是啊，你先这个和解，哎，能和解就最好了哈。协商解决问题那是最好的一个途径，谁也不想打官司，一打官司，真是劳民伤财啊！你有这个虽然你占理，但是最后你看，你又付出时间，又付出精力的是吧？这有的时候也得不偿失啊。所以说，这是给大家讲的关于咱们漏水的之后了啊，这个咱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儿啊，包括说咱们的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保存证据啊，这个证据啊很重要。有的人总感觉说，哎，那我家都漏那样了，那就是事实啊，事实摆在那儿，但是你得有证据交给这个法院的哈，啊，交给相应的一些调解员呢，是不是？啊，那光说肯定是不行的，也不能每个人都到你家去看，看的时候可能说已经不漏了呢，是不是？那你相应的一些损失可能已经恢复了呢，那这些赔偿就没有了吗？啊，这所以说该留证据还得留啊。这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哈，不管说咱们遇到什么事情，哎，也不要慌啊，先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啊，留个证据哈，啊，好吧，今天节目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啊，节目时间也马上到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 188-4375-9666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我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乐的音乐又开启了我们快乐的一天了。其实每天哈，真的就是你打开收音机，你能听到我的声音，你是不是就特别快乐了呢？反正是我一来上班了哈，我一坐在这话筒前面，我就感觉我就特别兴奋。

说那个，我是一名老师啊。说今儿上课的时候呢，我要写粉笔字儿啊，班里就没有粉笔了。然后我就看见后排有个睡觉的同学哈，我就喊他，我说：“哎，那个同学，你去别的班给我借盒粉笔来。”只见那个同学哈来了，给我来了一波神操作，我都不会了。咋操作的呢？他这样式的啊，他那个就是睡眼惺忪的从班级后门出去了，然后绕到前门走进来，问说：“老师，你们班有粉笔吗？”当时我也懵了，我这啥意思？我就回去说没有，那我真没有啊。然后同学又从前门出去，绕到后门进来跟我说：“说老师啊，别的班也没有粉笔了。”你说我哎。

来吧，接下来咱们同样来听一首非常快乐的音乐啊，来一首《不如跳舞》。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该星童的了啊！我要跟大家说个事儿，就啥事儿呢？就是你看我哈，就是平时挣的不多，但是我会省钱。我咋省的呢？你比如说啊，我教大家啊，就这招你学会了，就是你也会省钱了。我咋省的呢？就是昨天我看中了一栋别墅，啊，也不贵，就600多万，啊，几百万块钱的小事儿啊。但是呢，我没买，对不对？哎，你看我这一下子，我是不是把这几百万块钱省下来了？你说开心不？对不对？比如说前两天我又相中台车，车也没多钱，就几十万块钱，都小钱儿。但我没买，我是不是把这几十万省下来了？你细品，是这么事儿不？就你挣的不多的，但你得会省，这是不是？

生手术之前哈、啊、就站在患者面前就这么说的，说别紧张啊小李，这只是一次小手术。患者说，说医生不对，我不姓李，你是不是不是做我这台手术的呀？然后医生说，我知道啊，我知道你不姓李，我姓李。

天哈，我侄子生病了，完了我去看他去，我看他去吧，完我就寻思我给他倒点水啊哈，给他吃点药啥的哈。但是啊，这热水瓶里边的水太热了，我怕烫到他，我就找了两个杯子，我就把水来回倒。这我小侄子在旁边看到了，就看几分钟嘛，就是问我说：“姑姑啊，你想好了吗？到底用哪个杯子呢？”

有一天小明上超市哈，然后那个一个就瞅着像初中的样子那个一个小孩哈，就把这小明的皮包就抢走了，哎，抢走就跑啊，当时小明也懵了。不过呀，后来那个超市的警报响了，这个少年呢也被保安逮住了，然后呢保安就把这个皮包还给小明了，并且呢把小明送出了超市的门。这个过程当中小明是懵的，等保安给他送出去之后吧，包也给他了，保安回去了，他站在超市门口特别凌乱，他想说一句话，他说保安那皮包钱我还没付呢。

嫂子吗？不得搞好关系，是不是啊？首先我寻思我就攻击她的美貌吧。嫂子就看见前面一个魔鬼身材的美女，就流露出了羡慕和嫉妒和恨的眼神了，一眼就能看出来，就女人特别了解女人，从那眼神当中就能看出来她羡慕嫉妒恨了。然后我就安慰她哈，我说嫂子没事儿，我说等她生完孩子呀，指不定都没有你瘦呢，生完孩子她就变样了。我刚说完哈，一个小萝莉蹦蹦哒哒的喊着妈妈，就扑到了那个美女的怀里。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男的那老婆呀是一个比较刁蛮任性的人，就是这一天吧，他又哭着闹着说想买个包，买名牌包包。这个时候呢，这个男人就抬手就一耳光，对他喊说还要不要了。他看了他老公一眼继续哭，他老公心一狠，连续扇了十个耳光，跟他喊说还要不要了。终于啊，迫于他老公的威严之下，他这个刁蛮任性的媳妇儿就不再哭闹了。然后他老公看着他媳妇儿被他自己

0: 问的，是问的。
1: 原来啊，家里边呢同时养过一只猫和一只狗，一条狗。有一次啊，那大花猫抓老鼠，当时呢这个大花猫就蹲在那个洞口哈，等了老长时间了，就那个老鼠洞的洞口等老长时间了。这小狗呢也挺欠儿，它就有模有样的哈，就趴在地上就学大花猫的姿势，哎，它也搁那跟着等着。哎，你就等一会儿之后哈，你就看这个老鼠洞的洞口吧，就有动静了。大花猫就没动，就是听着。此时此刻，这只欠儿狗扑上去了，对着洞口一阵乱叫啊，表情那个激动啊，就表现出我老厉害了。哎呦，能出来呀你？我就这有人出来呀啊！喊你一声，你能答应我吗？就这出了一顿乱叫啊！真的，就那次哈，就是要不是我拦着点儿，那狗能被那个猫能给它挠死。就明显你就觉得哈，猫老生气了。

这有一天呐，一个男的呢跟他的女朋友就是在公园约会，正巧啊有一群鸽子从他的头顶上飞过去了，然后呢他就对他的女朋友说，说我的新房啊一定要有阁楼，我打算呢等咱们就是结婚的时候哈也能养群鸽子，你不会有意见吧？然后那个女朋友就非常快言快语的就说，说没意见没意见，我太喜欢鸽子了。然后当时这男孩就特别兴奋哈，就说哎呀那真是缘分呐，哎呀我也喜欢鸽子，那你亲爱的你最喜欢哪种鸽子呢？然后这女孩抿嘴说，红烧的。我比较喜欢吃烤鸽，就料刷的重一点那种，哎不刷料那种，就是烤完之后就是酥脆干巴的香，红烧那个没有烤的好吃，再蘸点干料行。你老公咱也养点呗。

个小帅的妈妈呀刚回到家，就看见小帅蹲在门口哭，他妈就上前问说，帅啊，谁欺负你了，哭这么伤心呢？然后小帅就抽抽搭搭的说，刚才我爸爸走路看手机，那不小心撞树上了。然后他妈就担心的问说，那爸爸伤的厉害吧，是不是那哭这样呢，爸是不是受伤了？小孩说没有。他妈说，那你哭啥呀？因为刚才 我笑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我说你好啊，请问你是不是捡到个手机？就听对方哈好像生气了似的，急眼了。他说，什么捡的呀？你质疑我是不是？我刚偷的。你有病你人。怀疑我质疑他手法可能是。

在大学操场上啊，有一对情侣在散步，男的呢1.9米，穿着黑色的羽绒服，女的呢1.55米，穿着红色的羽绒服。这个时候啊，操场的广播就传来了教导主任的声音了啊，教导主任这么说的，是那个穿黑色羽绒服的男生啊，你不上课，你拿着红色暖水瓶在操场你晃啥呢你啊。快点回教室上课去啊。

个朋友啊生病了，就是得打针了，挂水了。完了呢，我就陪他去了，给他扎针的啊是一个实习的小护士。我这是个男性朋友啊，我这一寻思这扎半天没扎进去，也不能咋吱声，但是挺疼啊，就能瞅出来哈，疼的他龇牙咧嘴的。没办法了，这小护士吧，完了就叫了他的护士长了。护士长好手法，一针见血呀，一下就扎血管去了，然后马上就拔出来，把针递给那个实习护士，你看清楚没有？来，你再试一次。

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不将就》。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彩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交通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

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
1: 后来终于在
0: 这首歌每次想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

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清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棉》，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以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的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讲说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如果我们在路上开车，没有去保商业险，只交了交强险，
1: 多危险！
0: 哎，多危险啊！
1: 多危险！
0: 他说，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出现了更危险的事儿，撞人了。怎么办？
1: 怎么办？哭呗！
0: 哭啊！其实说呢，最近啊，就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话题探讨啊，就这种提问说，如果说啊自己只买了这种交强险，但是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把对方哎是行人也好，是非机动车也好哈、啊，我说我把人给撞伤了，而且呢是我自己的这种责任的话，说问哎这该咋整是吧？其实首先呢，咱先说，咱先不说咋不咋整啊，咱先说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我很佩服你，
1: 胆儿大，
0: 胆儿真的太大了、
1: 大。
0: 就是这种只买交强险不交商业险的这种老司机啊，我相信那你的车技一定是杠杠的了，是不是？
1: 吧，其实你说到这儿，我想你家里亲属有车的话，他你了解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呢？
0: 嗯，我身边啊，曾经确实是遇到过一个是朋友，属于朋友这种啊，然后。真的就是只有交强险，没有去保商业险。
1: 你问过他吗？
0: 我不用说，只是问过他，就是他也确实真出交通事故了
1: 啊。他是真出交通事故了，
0: 对，但是他没有撞到人，他只是撞到车了，
1: 那还好一点。
0: 可是是他全责，结果撞的那辆车呢，价格也不低，
1: 挺贵，
0: 好像是把门子给刮了，就整个的左车门，从左后车门到左前车门都给刮了，
1: 挺严重啊，撞的
0: 挺严重。而且对，为什么说是他全责，对方是停止不动的状态？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交通路面上秉承着谁动谁全责，是吧？对方车辆他都没有动，
1: 对，人停在那儿呢，
0: 是的，只是在这停着，然后就给刮了。刮了之后呢，他确实是没有保上险，只有交强险。对方车辆后来就是送到 4S 店，然后一去估算，一去计价赔偿，超过10万往上了。
1: 哎呀，这个车撞的真是、
0: 就这一个车就直接可以说是把自己这辆车都撞出去了。
1: 你看啊，要为什么说我家亲属就有一个也是这样，但是他没出交通事故，但是他就只交了这个交强险，
0: 就是咱们所谓的裸着跑。
1: 其实那就是裸着跑嘛。你像真的出现一些事故，交强险的不够。
0: 但是他没有出交通事故。
1: 对，他没有出交通事故。然后，但是我们私底下讨论过啊，但没跟当事人讨论，因为这东西每个人的感这不一样嘛，
0: 就没法跟当事人。因为
1: 你怎么讨论
0: 咋唠呢？是吧？
1: 对呀、
0: 人家不交有人不交的原因。
1: 对呀、就像我跟你说，我说你看你车不交不行，那你说这说话的话，你要理解的话还好，你不理解你也得生气。我
0: 咋那么事儿管我呢？
1: 对呀，用你管吗？再说了，为什么我就非出交通事故吗？你要没说的话，肯定很多人就这样反感。
0: 对对。
1: 然后有一次也是啊，咱说那个你开我车呀，怎么样？就跟我说啊，他说你开我车，我这个这两天，因为那当时我的车不在家，然后他说这两天就开我车呗。后来家里人
0: 说思来想去，
1: 我开始不知道
0: 啊。
1: 然后呢，家里人说了，说那个他的车呀，完没有就交强险，别的险没有。我一听，我说算了吧。咱别说咱开的好不好，慢不慢，
0: 对，
1: 你开的再慢，你开的再好，不代表别人，对吧？
0: 不靠，就是心里没底儿。
1: 对
0: 呀、
1: 啊，
0: 是不是？
1: 现在我说拉倒吧，别开了，我能打车，我打打不了，我走路我也不敢开，
0: 是吧？
1: 你说这样的车，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就不敢上道。
0: 确实，就是即使是你手法再好，万一真的要是我给你刮了、碰了、蹭了咋办？是不是？
1: 但是人家开的哈，真的是这么多年，现在我不知道，反正前两年真的是没交，然后呢，人家也常常开
0: 啊，也一直没有交通事故。
1: 反正对，
0: 所以要不然怎么说是老司机呢？是不是？有很多老司机就会觉得相信，比较相信自己的手法，比较相信自己的车技，就觉得说我一年啊拿个几千块钱，我去交这个商业险，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算一下呗，我一年能省下来几千块钱，我十年的话我能省下来多少钱，是吧？有的人会算这样的一笔账嘛。咱不用说多说，咱就是说这个商业险是3000，我一年省3000，我十年呢，是不是？我省出来的这笔钱我是给孩子留着也好，或者是说改善我们自己生活也好，怎么都行，就觉得没必要扔到保险里去。
1: 那你是你倒没扔到保险里去了，那如果出现一些事故，像刚才你说的这些事故，10万，咱别说10万了，就5万的话，你想想，你这些年省下来钱，一下子
0: 是吧？所以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利弊两头。你觉得说往好了理想，我们没有任何交通事故，哎，那挺好，我真省钱了，把这钱存下来了哈，没有说白给保险公司。那咱 往坏了里想，不用说往多坏，你就是说刮刮碰碰的，你没有伤到人，你就是说给车刮了。那我身边这个不就是亲身经历吗？
1: 嗯、
0: 是不是？这是我了解到的。我相信还有很多我们没有了解、没有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但是呢，像已经成为新闻或案例的这种，也都是大把大把的。就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把人撞伤了，
1: 嗯，这该怎么办吧？
0: 哎，可是我没有商业险、
1: 嗯，
0: 只有交强险，该咋整、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说完了，说我们挺佩服，表达完自己的想法之后，咱来详细的唠一唠，说我只买交强险，
1: 嗯，
0: 然后我开车撞人了，会出现什么结果，对吧？其实啊，大多数来讲，掰个手指头数，也就会出现三种结果，什么呢？第一种结果没有太大影响的，
1: 嗯，还好，
0: 这人只是受伤了，
1: 对，
0: 轻微小刮蹭，
1: 嗯，
0: 轻微的一些破皮儿，
1: 咱能赔得起，
0: 哎，你就带他上个医院、
1: 嗯、
0: 做一个全身检查，没有太影响，不影响我们生活质量，没有影响我们生活标准，是吧？
1: 对。
0: 第二种呢，就是你得打工还债，就是用咱们的这个大白话来说，是吧？
1: 打工还债，
0: 你得打工还债了，
1: 背债了，现在、
0: 哎、有可能因为一起这个事故、
1: 嗯，
0: 直接导致本来小康的这个生活水平直接返贫了，
1: 嗯，
0: 或者是说
1: 回到解放前了呗，
0: 直接我攒的这些钱没有了，这一起事故出去了，我又得打工攒钱了，
1: 嗯、
0: 恨不得有的是我赔付不起，我得打工去进行这个赔付，哎，还钱是吧？可能说法院最后给我判的判来判去的，我需要说每个月我打工挣多少钱，我得先掏出来一部分给对方，
1: 挺难的。
0: 还有最后一种什么结果呢？
1: 嗯，
0: 嗯，先承担你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比如说你需要判刑的，
1: 嗯，
0: 坐牢的是吧？
1: 这是重大了，
0: 哎，先做这个，然后出来继续干嘛呢？
1: 再还钱，
0: 打工还债，
1: 一辈子。
0: 又是打工还债是吧？
1: 我听明白了。两种，第一个好点，哎，我没倾家荡产。
0: 三种，第一个是
1: 最好的，三种还好，第一种好点，对，没啥影
0: 响，
1: 我就带带拉拉，我能还得起，一下子就完事儿了。第剩下那两种，我就是还钱。
0: 后半生陷入到还钱的这个魔咒里是吗？
1: 但是你想一想啊，第一种的情况其实很少能发生，就是因为什么？你真的是交通事故，哪有说小磕小碰的？
0: 嗯，第一种情况吧，其实也
1: 就是这个好像相对来说。也不能说没有啊，不能说绝
0: 对
1: 没
0: 有，
1: 对，
0: 有可能就是在市区里面的话吧、
1: 嗯、
0: 如果你车速不是那么快，真的只是给人家刮倒了或者怎么样的，也常见、
1: 嗯、
0: 但是这一种呢其实是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的、
1: 嗯、
0: 可以说是大概率忽略不计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呢就即使是这样，其实像我听到的，我身边听到的知道的也会有那种啊，就是说给你刮了碰了、
1: 嗯、
0: 然后呢直接就跟你说一句，我没有钱赔你，
1: 嗯
0: 啊，你这咋整？是不是？你爱咋整咋整，我没有钱赔你，
1: 嗯、
0: 你处罚我是怎么样的，是吧？
1: 嗯、
0: 我
1: 随便吧，
0: 啊，我没有钱或者干嘛的、
1: 嗯，
0: 也有过这种嘛。咱先来说第一种啊，说对方伤情是一般的，
1: 嗯，
0: 哎，达不到什么伤残等级呀，没有一些就是更严重的情况的。那么最多呢，其实它只涉及到什么呢？就是误工费，
1: 嗯，
0: 护理费，
1: 嗯，
0: 营养费、财务损失费，
1: 嗯，
0: 大概率是这些。然后呢可以说如果他比如说什么电动自行车呀，或者是他的手机什么的有损坏，这一次撞击当中有损坏了，就摔到地上就碎了或者干嘛不能用了、
1: 嗯、
0: 这些东西呢进行一个赔付赔偿，然后呢带他上这个医院去进行一个他比如说刮刮蹭蹭哈、啊、这种伤病的救治。其次呢像有一些这种误工费什么的我们也补偿给人家是吧、
1: 嗯、
0: 营养费什么的这些啊、都可以了。其实呢像交强险当中啊它最高的赔付呢是20万，但这20万当中啊不是说我发生事故之后它就全都能给我从这里
1: 面来出，它不能一下20万全出，
0: 哎、
1: 嗯、
0: 它如果达到说死亡或者是伤残，它的保险金是18万、
1: 嗯、
0: 医疗费用是1.8万，财产损失费只有0.2万，就是2000块钱
1: 啊。其实你这么一说我终于想到人他们这个为什么说我就交交强险了，
0: 嗯，
1: 因为我真的还不太知道交强险能够赔付多少钱。
0: 交强险呢就一般像我们刮了车了、哦、蹭了车了，给人家撞了车了，如果你自己估算这一笔金额超不过2000的话，不要报伤险，去报交强险。
1: 对，这个我才知道的、
0: 嗯、
1: 这你说总、
0: 嗯、
1: 这个总的金额可能是20万，
0: 对
1: 对
0: 对
1: 吧？你这个20万、但先不说怎么用啊，
0: 嗯，
1: 很多人第一反应那我20万是不够用了，
0: 哎， 但你得看你你啥情况啊？
1: 我不看啥情况，我就看那个
0: 钱，你就觉得这钱能用，
1: 对吧？你看是不是他们肯定是这么想的？
0: 有人会这样想，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你得看啊，人家说了，这20万当中的18万是只用于死亡伤残的保险金，
1: 你看只能用的是2000。
0: 对，
1: 大
0: 概率是，你说伤人了的话，可能医疗费用的话，这个可能会有个1.8万，也就是18000左右。
1: 对，也走，其实那不算什么了，
0: 走不了太多，
1: 对，走不了太多。
0: 所以呢，像我们达不到这个伤残等级的情况下，那么交强险是只负责去赔偿医疗费用和财产损失的，误工费这些东西啊，你还得自己掏腰包，
1: 都得自己拿，
0: 人家不管，
1: 这个钱还不少。
0: 对，而且呢，就是。最大头的误工费吧，怎么说呢，他可能说费用金额可能不是太高，但是呢你还得去取决于这个伤者的收入水平。
1: 嗯，
0: 你就好巧不巧你挺寸的，人家你就伤一个人家可能说一个月说不定挣个3-5万的，
1: 嗯，高收入的人
0: 平均、
1: 嗯、
0: 对，你平均到每天其实他收入也很高，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下误工费那么就会很高，你说不定人家一住医院住个一个月俩月的，是不是？你这误工费你得掏多少钱？
1: 看出来了啊，如果想要这有点什么，咱们还挑挑人挑挑车。
0: 所以啊，这个一定要大家去了解。如果说呢，伤者的收入水平是正常的社平工资的情况下，即使你是全责的话呢，可能说你的这个误工费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
1: 嗯、还能拿得起。
0: 哎，是这种。但是呢，咱再说回来了啊，这种情况只是绝对于说存在于说没有太大影响的。没有说这个伤者受到多么严重的一些外伤情况的、
1: 嗯、小刮小碰这种的、
0: 哎、我们去进行一些赔付，他没有达到说定残等级的，但没有达到定残等级的情况下，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受伤伤筋动骨100天，你真说给人撞哪儿骨折了，是不是你这费用你也还得估算一
1: 下，人家在医院要住的话你就得拿钱出费用，
0: 对、
1: 嗯、
0: 所以啊这个一定要去清楚。那这个呢是我们在这刚才婉彤说的这三种里是最轻最轻的一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其次咱来说第二种啊，要开始还债了，是不是？第二种打工还债，那说这种情况其实呢它相对应来讲有点麻烦了。如果说打工还债的话，就说明你把这个人撞的呢是稍严重一些了，
1: 而且你家所有的积蓄可能不一定够。
0: 是的，伤者的伤情呢已经能够达到定残等级了。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啊，伤残等级一共10级，第10级是最轻的。
1: 嗯，
0: 然后呢越往上说明伤情越严重，达到1级这个伤残的情况下、
1: 嗯、
0: 说明已经达到封顶了，那都是、
1: 嗯、
0: 是吧，
1: 最高等级了。
0: 对，所以说呢在达到伤残等级的情况下呢，法定的赔偿项目也包括了很多，像什么给你大家列数一下，医疗费用这不用说了，是吧、
1: 嗯，
0: 医疗伙食费，就是你住院的这个人家不得吃东西吗、
1: 嗯、
0: 吃饭吗，这种这个住院伙食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还有其次像伤残的赔偿金，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用，如果说你撞的这个他是家里的唯一一个这个经济来源收入者、
1: 嗯、上有老下有小，
0: 哎，下有小，这小呢还正在上学，还需要这个有支出，那被抚养人的这种生活费用啊，交通

0: 你得这个拯救这个生命啊，他可能说呢需要一些一系列的手术啊、治疗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可能你都不一定说得花多少钱了，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一场手术，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了解啊。就是以前有过一个这样的案例呢，就是被撞者是一线城市的这个居民，
1: 嗯，
0: 然后呢，经鉴定呢，他是十级的这个伤残，
1: 嗯，
0: 然后法院最终呢认为他的合理的损失费用啊，大概的去估算了一下，医疗费用呢能够达到十万左右，
1: 嗯，
0: 啊，因为他是伤残等级到那儿了，能达到十万左右，住院的伙食的补助费用呢是3200左右。哎，就是3000多块钱，营养费用4000多块钱，误工费用有17000多块钱，
1: 嗯，
0: 护理费用能达到12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最后呢，伤残的赔偿金能达到16万多，
1: 嗯，
0: 为什么达到这么多？因为说他后面有包含说被抚养人的这个生活费
1: 啊，你看，
0: 就是因为下面有小，
1: 嗯，对，
0: 哎，还需要抚养孩子，但是呢，他因为伤残这个进医院了，
1: 嗯。
0: 而且呢，他的这个伤残影响到了他后续的一些这个经济来源的这个收入。
1: 对，其实要按这么说的话，他给都少。
0: 对，
1: 嗯。
0: 其次呢，像交通费用没有多少，100来块，然后呢，精神抚慰费用也达到了4000元左右。
1: 嗯。
0: 最后一合计算下来，他这一起啊，赔偿了31万多块钱。
1: 你看，其实零八岁一看没多钱，
0: 可是他
1: 这个几千，那个几千的，
0: 哎，一家，
1: 对，
0: 是不是
1: 一家，你看30来万。
0: 可是，这里面婉彤说了一个啊，他的伤残等级是定的是最轻
1: 最轻的
0: 十级
1: 的，这个其实就可以说是不算什么这个伤残了，有点，
0: 哎，
1: 因为是最轻的嘛，
0: 最轻的，
1: 对呀，啊，晚上还赔30来万，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自己去想啊，就是说，你要根据首先呢，根据我们城市，然后呢，根据他的一个收入水平，根据说呢，他的一个这个伤残的等级等等，以及年龄、身体素质等等，
1: 嗯。
0: 你说吧，你撞一个年轻力壮的，那么赔偿的费用如果达到定残级别一定高。
1: 你看你撞的咱说的这个案例啊，它还都是各种都是普通的，
0: 对，
1: 普通值，工作呀，
0: 嗯，
1: 还有这个工资啊，对吧？你看他的赔付的都是普通值，如果真的是像刚才说了，人家年收入也好，或者是人家月收入好几万的，你这个就整体就上30万吧，
0: 直接给你拔高了，
1: 对呀，啊，可能
0: 30万都不够了，
1: 可能达到60万了，
0: 对，说不定都得100来万了，
1: 对啊，他不一样。
0: 然后你没有上限，
1: 嗯，没有上限，
0: 是你的闹心不？是不是？
1: 哎呀，要说你得挑个人，
0: 对，所以说像达到这种情况下，咱都不用说往上啊，说9级、8级、7级往上，
1: 嗯，
0: 咱就是说10级这种。你自己合计一下，你的赔偿金额会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1: 嗯，你想一想啊，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的话啊，
0: 嗯，
1: 每上班族，咱们就拿上班族来说，
0: 嗯，
1: 就是挣工资的，你攒多少年能攒30万？
0: 对，然后咱说啊，因为我们的交强险当中不是说了吗，有这个死亡或者是有这种这个伤残的，他赔付18万，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即使是咱们交强险承担了18万，可是这30多万当中你是不是自己还要再去掏10多万？
1: 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保险它有很多规则在里面，
0: 对，
1: 还得它能不能真的完全给你掏出来还不一定，
0: 对，
1: 嗯，
0: 个人承担的数啊，在刨除了咱们交强险去承担的一部分之外啊，如果很多呀，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说的是最轻的10级，那如果是9级呢？如果是8级呢？
1: 嗯，
0: 如果定到3级、2级呢？
1: 嗯，
0: 你自己想象，刨除一个18万，你还得赔付多少钱？可能是几十万，甚至面临着100万的这种赔偿。那么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刚才我们说了，咱们这种工薪上班族，
1: 对啊，
0: 是吧，
1: 嗯？
0: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你大概算一下，你是不是你只能打工还债了？
1: 就打工还债，你还不吃不喝呢？
0: 哎呀，
1: 你要没事随个礼吃点饭喝点酒的话，可能都不够。
0: 所以啊，就是说，咱们这只是唠到说第二点第二条，那么就说明什么，还是那一句话，发没发现它伤险很重要，
1: 当然很重要，
0: 哎，就现在裸着车跑的这些司机们，啊，
1: 其实太多了，这个，
0: 其实我还是认为可能你们手法真的特别好，但是这种东西谁敢去保证呢？
1: 就是真的是啊，你裸着车跑啊，很多人总是心疼这俩钱儿。
0: 对，
1: 说实话，其实我们都心疼，因为你看咱们自己都有车，
0: 对，
1: 每一年交出这些钱，
0: 养车的费用是吧？
1: 不是，真的是对于我来说的话，交这些年钱的话，说实话，我就觉得其实一拿出去，哎呀，闹心，肉疼，又
0: 交
1: 钱了。
0: 一到交保险的时候闹挺是吧？
1: 对
0: 呀，
1: 啊，但是呢，你再怎么样，理智告诉我，就是无论你怎么样，你说我少买件衣服，我这保险又得交，
0: 哎。
1: 嗯，
0: 我今天少吃一口排骨，
1: 对，
0: 我这个保险得交。
1: 咱就说，对，说这月我啥也不干了。

0: 我就攒钱，我交保险，咱也得交。
1: 对，
0: 嗯，
1: 就有些时候呢，咱不要去说我就赌那个小概率事件，
0: 嗯，
1: 或者是说我就赌
0: 我
1: 自己，我
0: 没事
1: 可以，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哎，你说这还有说老话讲说淹死的不都是会水的，是不是？
0: 你看一看啊，就是刚刚咱分析这个案例，都是以最低档来分析的，
1: 对，
0: 不是说以中档和高档啊。
1: 对，
0: 这个东西哪能说一撞就撞个最低档呢？
1: 对，
0: 你一分析出来最低档的一个情况还是3来万，
1: 哎，
0: 就是人家交强险给你理赔一点，对吧？咱就说拿一半，那这一半也10来万呢。10来万的话，每个家庭你说得攒多少年攒10来万？你这么一细算，把数字算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负担不起。
1: 真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说，哎，我这个车呀，我就是不想保保险，我就是觉得说，
0: 嗯，
1: 保险没有那个必要，
0: 嗯，
1: 我反而认为呢，那你什么车损呐，啊，你什么其他的呀，你可以不用保，那你就这个商险上单单去保一个三者，我觉得都可以，
0: 嗯，这个第三者是应该必须要保的，
1: 是。所以啊，就是说回来说1000到10000呢，包括说给大家为什么还分享了一则案例啊，虽然说不是咱们这个城市，我们所说的是一线城市，是吧？但是你就对比一下吧，就是咱们这个小城市的话，真的要是发生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说赔付多少，是不是？
0: 对，
1: 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事儿啊不发生在我身边，跟我没关系，
0: 嗯，
1: 我也会认为说这种事儿跟我没关系，可是我身边也就真有朋友出现这种他裸车，他呢其实也是就是寸巧哈，他不是说一直裸着，他是啥呢，他上一个保险到期了，
0: 嗯，
1: 到期之后呢，他不想在曾经原来的这保险公司续保了，
0: 啊，想换，
1: 想换一个保险公司，
0: 嗯，
1: 在考量哪个保险公司的时候呢，稍微可能有点拖延症，就没有去抓紧，没有来得及及时去办，等了两天，
0: 嗯，
1: 等了两天，等的过程当中出事了。
0: 你发现没有啊？我不知道是可能大家有没有感觉，有很多人都说，比如说咱们保险明天到期了，
1: 嗯，
0: 完了很多人染不像有拖延症，他不一定不想交，
1: 嗯，
0: 就是说我忘了，然后呢交钱的事就给过去了，
1: 不着急，就是不着急，
0: 说那个
1: 不着急，
0: 还有两天呢，
1: 嗯，对，
0: 没事，还有一天呢，我就想起来我就赶快就交，然后真的是你会发现到12点终止了，到第二天的时候你没想起来，哎，好巧不巧来个小的事故，
1: 哎。
0: 对吧？不一定说大事故，小的事故，那你说咋整啊？那就咱自己修吧。如果你交了保险，对，你如果说交了保险，你可能说咱别说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最起码心里有底。
1: 对，而且我们所说的是，
0: 嗯，
1: 像保险可以提前一个月办理嘛，是吧，
0: 嗯，
1: 你提前一个月你给自己就开始物色下一个保险公司，去问一问保险的这个你都有什么套这个政策套餐什么的，是不是，你跟我捣鼓捣鼓。
0: 你想换保险公司的话就应该提前，其实一天就完全能搞定，
1: 对，
0: 嗯，
1: 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去衡量，让你去对比，让你去考虑了，是吧，你就别说我保险非得到期以后你再去想这件事儿，中间拖着的这几天要是我都不敢上道。
0: 那肯定啊，
1: 我就是咱说我能保证我稳稳当当开车，我也不敢保证我就真的是全权无责，
0: 对，
1: 全权没有毛病的那一方，是不
0: 是？
1: 所以啊，就是这个很真的还是很重要。那么我们说了两点，还有一点是吧，就是说到可能更严重的了，
0: 嗯，
1: 说这个你得先承担你的后果，
0: 嗯，
1: 然后还得打工还债，是不是？
0: 嗯，
1: 这种情况呢，咱们这样啊，一段广告过后回来我们再跟大家去聊。那马上进入广告，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

0: 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了，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辽河大路全线通行顺畅，东极大路呢，现在这个市医院这岔路口处呢，现在过往的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千福胡同东辽医药门前路段呢，出现了一个缓行。京康街呢，此时与济康路这个交汇处的节点呢，现在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啊。现在尤其现在通往这西药桥方向的流量较为密集，其他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咱们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副警官。好的，我们也继续回来啊，继续呢跟大家来聊咱们这个说，裸着车上路跑，
2: 嗯，
0: 撞了人咋整是吧？
2: 对，
0: 头两个说稍最轻的和稍轻一些的结果已经跟大家去聊了，咱来说最后一个啊，
2: 最重的了，
0: 最重的，
2: 嗯，
0: 如果说呢出现了一些重特大的交通事故，出现了人员上的死亡或者是多人的这种重伤，那么呢需要去面临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了。这种情况面临着的你就不叫说交通事故了，是不是？
2: 嗯，
0: 也是交通事故，但是有一个罪名了，叫交通肇事罪。
2: 你这多严重
0: 的罪去立案处理。
2: 嗯，是的，
0: 很多人说啊，说这个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我总听，可是我不知道说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哎呦，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咱今天就好好唠一唠哈。一般来讲呢，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2: 嗯，
0: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是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咱后面的，你说我逃逸和逃逸致人死亡，可能我不涉及，不面临。
2: 嗯，
0: 我就是说我没交交强险，然后我这一起事故较大，然后呢确实是或者挺寸的，是不是？
2: 嗯，
0: 然后呢确实是没有想到能够面临承担着这样的一个严峻的后果，咱就只说你是这个致人死亡了，或者是致人重伤了，致3人重伤了，是吧？
2: 对，
0: 那么你也要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
2: 也你看也是这个有刑的。
0: 哎，就是啊，你说这个太刑了，是不是？这个刑打个引号。
2: 对，
0: 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说呀，这个民事的责任呢其实不用说了，那就是经济赔偿。你说我刑事责任上我需要去自己这个剥夺一些这个政治权利，是吧？然后呢我剥夺了自由，我去面临着我曾经做出的事儿承担了一些后果，这是刑事责任。
2: 有很多人会这样，我没有钱，
0: 嗯，
2: 对吧，我就现在就是耍无赖那种感觉，
0: 嗯，
2: 我没有钱我就怎么样，你就刑事责任呗，
0: 全给我走刑事责任，
2: 那我就进去吧，是吧？
0: 你
2: 就单纯说那我就进去就完事儿了，
0: 有钱你也得先进去。
2: 就是你现在你不光进去，你进去得拿钱。
0: 对，
2: 嗯，
0: 你依旧要面临着民事责任的经济赔偿。
2: 对，不是你想的说我就进去了，舍我一个人我就把钱留下，那可不是。
0: 哎，对，
2: 嗯，
0: 交通事故啊致人死亡的情况呢，在法定的经济赔偿项目当中包括了几种，像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的生活费，
2: 嗯，
0: 交通费、精神抚慰费、辅助器具等等等等。其中呢一样重大头的肯定还是那个医疗费用，其次是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用。
2: 嗯
0: 所以你想啊，就是说如果一旦要是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人说了我车不开那么快，我没有那么快的速度，哎，我不至于说把人撞到说这种情况。
2: 嗯，
0: 有些时候啊我跟大家去说，可能你真的没有那么快，但是就这么寸，他可能后脑勺或者哪个部位先着地了，他就有可能导致就这么寸。
2: 其实你想一想啊，咱们的每一起交通事故看到的哈，指的是看到的每一起交通，不一定说是快，
0: 嗯，
2: 也不一定说你开的慢就没有，
0: 哎，
2: 对吧？也不一定说你这个是给你抢了还怎么样，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个寸劲儿，
0: 对，
2: 然后就发生事故了。有可能说你看没咋地呀，啊，
0: 是
2: 怎么就失去生命了呢？
0: 怎么就这样了呢？是不是？
2: 对啊，那你说就是这个寸劲儿，
0: 对，
2: 嗯。
0: 再给大家去举一个，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个案例啊，也是这个我找到的。

0: 一个76岁的，就是正常一般城市，没有说是一线二线城市啊，一般城市的老人76岁了嘛，然后被撞身亡，法定的赔偿金额，大家可以来就是简单听一下啊，医疗费用呢是55000多，哎，后面这是什么什么几百几百，这我不跟大家去说了，咱大家算一个就是减数啊，说医疗费用55000多，住院的伙食补助费是1500左右，然后营养的这个费用呢，酌定是在1500左右，1000来块钱，然后呢，护理的费用是10000左右，死亡赔偿金30万多点。
1: 30万多，
0: 哎，所以说这个金额是很大的。丧葬费用呢是6万左右，然后呢，精神损害的抚慰金能达到10000，交通的这个费用呢酌定是1000元左右，财务的损失费是600左右，没有太多。但是呢，网上咱们一合计之后，一共加起来44万余元。
1: 44万，
0: 对。这个呢，只是我们所说的是一个76岁的，对，76岁的老人了，没有去说他是，比如说正值壮年，
1: 有没有抚养的人呢？
0: 哎，
1: 嗯，
0: 没有说是正值壮年啊，他刚刚好是就是最好挣钱的年纪，是吧？哎，身强力壮，体魄都不错，然后呢，我可以这个挣钱，我是几乎是这家的顶梁柱了。
1: 真的要是撞到这样一个顶梁柱的话啊，他赔的钱他不一定这么少，因为人家后续要抚养的人员或者是你有养老的人，
0: 对，
1: 你想想人家能挣的工资是多少，你就往后拿吧。
0: 对，
1: 嗯，
0: 而且就按照我们现在人呢，就是说比较长寿的年龄上来算的情况下，不给他往多了里算，就是说80周岁、80岁、70岁左右的话，那么你想他，比如说正值壮年时期，他可能余生还有30年、40年，有这些时间可以去赚钱。但是呢，由于说你这起车祸，由于这一起交通事故，导致说没有办法挣钱了，上有老孩，下有小的这种状态。他这些费用都是需要如果你全责的情况下你去进行赔偿赔付的。这就是我们说啊，如果说你需要去看他，首先呢所在地的收入标准，其次呢是否说有一些被抚养人自己的这个价值，就是他可以创造多少的这个价值，他能挣多少钱，然后呢他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及他的年龄和身体素质，这些其实都是要考虑到的。
1: 对，
0: 不考虑这些，不去想这些，我们单纯去说就是正常情况的话，那么肯定说年龄越大呢，他的这个赔偿的金额计算的年限是越短的，金额会少一些。然后如果说收入高的地区啊，或者是说呢他的这个所在的城市啊，他可能说他的这个社平工资也高一些，那么赔付金额也会去高一些。但是你说啊，说如果只是说我们去赔偿这些金额还好，但是你在赔偿这些金额你之前，你还要去承担刑事责任的。
1: 那是不一样了。
0: 所以你看啊，就是正常来讲呢，咱们交通法上规定啊，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能力，像刚才我们说真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了，我就没有钱，是吧？我就赔不了，我也没有保险，是不是？我没办法去进行赔偿。
1: 对，怎么办？
0: 对，如果你没有办法能达到说30万元以上的这种赔偿的情况下，加重你的处罚呗，那就是
1: 啊。本来是3年、
0: 哎、本来3年往上加呗。
1: 对，可能说这5年也好、6年也好、4年也好，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对，那我们只是简单的举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只是说年龄大一些，70周岁了，76周岁的这个老人，他赔偿的金额是一般城市上哎赔偿了40多万，是吧？那你再去算算你交强险多少钱呢？20万。一半都不到，
1: 更不够用。
0: 就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按照咱们这样的赔偿情况下，是吧，我认为啊，就是发生最后这种情况，最严重的这种情况，那肯定我们需要去面临着刑事责任的赔偿，跑不了了。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你有交强险，你有商业险，你都有，什么都有，同时你能获得家属的谅解书，有可能会争取到这种判缓刑的情况下，是不是好像还有一丝希望？
1: 对。然后你说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结果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可能说，就算是家属不写谅解书啊，怎么样的？那最起码咱们先怎么样？那钱少损失还有。
0: 哎，说我认蹲了，
1: 对对，
0: 蹲了多少年出来，
1: 对对对，
0: 我至少能赔偿。
1: 对，
0: 是不是？
1: 现在就是这赔偿的话，不用我自己拿。
0: 嗯。
1: 你现在我认蹲进去了，然后我还得拿出30万、50万的。
0: 对。
1: 你说这个哪多哪少？有的时候你省下3000块钱。
0: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对于说这个保险这一块呢，往严重了里说， 那其实大大的一些交通事故案例网上比比皆是。哎，我们自己去翻一下，去看一下，都看到过有多么严重的、多么大的交通事故，是吧？
1: 对，其实一说到这个保险呢，其实很多人每个人的理解啊，每个人想的也都不一样。你要说这保险有用吗？真的是你遇到事儿的时候，你看我们说的各种案例，如果说你有保险的话，
0: 嗯，
1: 咱们最起码首先来说不会上火，
0: 嗯，
1: 遇到事儿了，咱们解决问题，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无论是多大重型的，可能说我真的就失误了，真的是给人家对方致死了，
0: 嗯，
1: 然后造成事故，那咱怎么办？咱最起码。该办什么事办什么事，该赔偿赔偿，
0: 对，
1: 我心里有底，我现在我保险第三者是300万的，我怎么都能够赔，
0: 对，
1: 对吧？然后你要说你这个时候你觉得说我当时买保险没用，哎呀，
0: 嗯，
1: 不可能有用，你看我这开2-3年车都没事，对吧？我这个技术啊什么更加娴熟了，或者说道路情况我也，
0: 嗯，手法，
1: 对呀，
0: 啊，
1: 我各种情况都很好，嗯，然后我也不上外地，我就在本市，我不需要买。有很多人就这么想，然后说我花那个3000-5000的干啥呀，
0: 嗯？
1: 这养车咱不可能养1年2年，这10年8年得多少钱？省钱干啥不好？
0: 嗯，
1: 你是省下来这个钱了，当你用得着保险的时候，你就抓瞎了。
0: 每一天在路上开啊，说实话你都是胆战心惊的。
1: 那肯定啊，
0: 千万别出现点啥大事儿，
1: 这是咱俩这么想，咱俩属于胆小型的。真的是，就是你比如说真的有保险给我打电话说快到期了，
0: 嗯，
1: 我你看我在今年的时候啊，就是头一个月真的有打电话我没急，因为啥，
0: 嗯，
1: 想等一等。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咱想买以最少的钱啊，对啊，保个最合适的，
0: 对，
1: 等一等，我可以等半个月，
0: 对，
1: 因为一个多月我等半个月没有问题，
0: 嗯，
1: 后来之后我一看不行，还有15天吧，差不多半个月，
0: 嗯，
1: 我这样吧，我综合一下保了完事儿了，
0: 嗯，
1: 因为怎么样，我怕我那一天别说我能不能记得起来，真的是人家没给你打电话提醒你，或者你自己就没想起来，你怎么办？
0: 对，
1: 你咱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我来说不会说把什么的日子都记得很准时，比如说保险到哪天哪天，
0: 嗯，
1: 或怎么的，只能是恍惚啊，3月份啊，5月份可能就要到期了，
0: 嗯，
1: 那咱们就抓紧时间，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定要去把保险的这个重要性给它提上来。
1: 对，
0: 哎，就是不要去赌那个万分之一，
1: 嗯，
0: 哎，我就是没有那个，
1: 对，没有事儿，
0: 哎，怎么样怎么样，
1: 哦哦哦，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希望大家呢，就是通过一些案例当中的分享，我们不希望说这个事儿发生在我们收音机前听众任何一位人的身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要有去规避风险的意识，
1: 嗯，
0: 要有能提前预判，或者是说提前去真的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算是说保，就是预。保障吧，
1: 保障其实就是咱们人身保障，
0: 对，
1: 财产保障，
0: 对，
1: 嗯，
0: 你万一真的发生这事儿了怎么办，是不是？
1: 对，
0: 好了，看看时间，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彤，
3: 我是美玲。
2: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4: 万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非常高兴呢，今天邀请到了咱们市标警支队指挥中心的王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信号灯等一些交通类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王警官你好。
5: 你好。
4: 咱们现在是负责这个指挥中心的一些113热线的一些业务是吧？
5: 对。
4: 那咱们可能是针对于这个监控摄像的一个问题哈，有很多的这个咱们交通参与者打来电话说这个包括这个接打电话以及一些这个违章的问题，就总来咱们单位来进行投诉是吧？正好借着咱们这个节目啊，给大伙儿讲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本身咱们在开车过程当中手持接打电话，它就是属于一个交通违法行为，
5: 对，
4: 是吧？
5: 法律法规规定的是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不能有这个，
4: 它这个叫妨碍交通驾驶哈，
5: 妨碍安全驾驶，
4: 安全驾驶，
5: 对，
4: 咱们在这个拍照的时候，我看有这个咱们113在这个提醒的过程当中，顶上也是写的是。在这个什么操作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妨碍这个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是吧？
5: 对。
4: 所以他们有一些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哈，包括咱们驾驶员师傅打来电话说，哎，我什么行为啊？我这属于什么行为啊？等到后期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呢，才发现啊，手里拿着电话，但是他们的疑问就是，你看我手里握着这个手机，怎么还给我拍照了呢？但是握着手机，它本身就属于这个妨碍这个安全驾驶。
5: 对。
4: 无论你打
5: 不
4: 打，不
5: 是因为他打不打电话。
4: 对。无论你打不打啊，你手里只要是你拿着这个手机被这个拍照了，那么，咱们这个分数是记，
5: 罚二百。
4: 罚二百是扣三分哈，这个扣分还是这个挺严格的，是吧？所以这个有这些行为的，包括现在哈，我看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经常单手操作。这个拨打手机啊，包括回忆微信呢、啊，有些像这个追尾的事故哈，我也大概问了一下咱们这个事故大队，几乎都是因为就是电话
5: 注意力不集中、
4: 然后电话呢突然来微信了，或者来短信了，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提醒，这个低头的一瞬间，
5: 导致视线偏离这个车辆行驶方向。
4: 对，
5: 观察不了外面
4: 的
5: 路况。
4: 对，而且我们市区内啊，我们很多的摄像头都有这种这个拍照这个妨碍这个交通这个安全的这个行为的这个拍照的这个摄像头，所以你不要有这个侥幸的心理，说哎，可能我走这个路段他不拍，可能是我在这个大世界路口哎他就拍，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这个痊愈，因为我们这个摄像头可能它虽然说是这个抓拍的。

0: 的行为，但是只要是你不是正规的操作，他都会这个拍照，而且我们在后期筛选这个照片的时候呢，也会这个筛选出来，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现在那个警队搞的那个一盔一带的一个行动，
0: 嗯，
1: 除了对那个不系安全带，
0: 嗯，
1: 或者是那个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些行为，
0: 嗯，
1: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
0: 嗯，
1: 很多监控点位都有这个抓拍的这个摄录的这个功能，
0: 对，
1: 然后那个骑那个两轮摩托车、电动车的，
0: 嗯，
1: 这些驾驶员呢，争取都戴上头盔，
0: 嗯，
1: 保证自己的安全，然后开车的呢，上车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嗯，
1: 这是对自身安全的一个保障，然后尽可量呢少出现那种那个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分数哈，虽然说现在咱们可以这个进行这个学法减分的这个业务哈，可以后期学习，但是你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是说很简单的这种啊，也是需要这个看视频啦，包括等等符合这些这个条件了，才后期才可以进行这个学习，把这个分儿学回来。咱尽量不扣分呗。你看你现在室内，只要你闯一个红灯，那么最高就是六分哈、啊，
1: 对，
0: 没有最高和最低，200块钱六分，这个扣分的力度还是挺大的哈、啊
1: 嗯。
0: 你看你要是一个闯红灯六分，你在这个手持电话这个妨害这个安全罪哈，嗯、
1: 啊
0: 这个是二分，这就是三分，三分200块钱，就是九分没了。一共是12分，
1: 嗯，
0: 十一分
1: 再扣一分就
0: 只能扣11分了、嗯。你要是扣满12分，你就得重考科目一，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个力度，现在这个扣分力度，其实为什么设置这个扣分力？我觉得还是根据咱们现在这个有一些这个不好的这种行为习惯嘛。这个驾车现在，有太多不好的一个行为了，像这个手里抽烟的。或者是手拿电话的，或者是上车不系安全带的，觉得哎，这安全带系不系无所谓，这天也热，是勒的勒挺。但是你一旦你给谁追尾了，或者是，其实你对自己自身也是一个保障，尤其是在高速上哈。
1: 对。
0: 这安全带呢，还是这个系上一点还是比较好。近些年呢，咱们这个像这个酒后驾驶，包括醉驾的行为也是少很多了，因为现在查的比较严哈。
1: 也还有
0: 、
1: 嗯，
0: 但是呢，稍微偏远的那个农村的一些这个地方，好像稍微居多一些。室内好像还，但是也有人有侥幸心理啊。
1: 对，有不少人
0: 有后半夜哈、啊，有后半夜那个我看有喝完酒的，这个包括骑摩托了，骑摩托的哎，就是那个说哎，我骑摩托为什么还这个测我酒驾呀？其实咱们这个查询的酒驾过程当中，不管你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只要是咱们在这个卡口设卡了，
1: 嗯，
0: 你都是需要来进行酒精测试的啊。不论你说你是两轮的，或者是你骑个这个电动自行车，你只要是你饮酒了，都会对这个交通来造成这个隐患的，是吧？
1: 对，
0: 嗯。那么咱们可能是除了这个咱们对这个妨害这个交通这个安全这个罪来进行这个拍照，咱们这个1213热线也是比如说市区的，像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小车经常那个把这个对方的车辆给堵上了，没有留这个牌照的。
1: 我们的主要业务是什么呢？
0: 嗯，
1: 那个，比如说挪车，
0: 嗯，
1: 就是说那个车辆被对方的车辆挡住了，
0: 嗯，
1: 然后这点没预留电话号，
0: 嗯，也可以
1: 给我们打那个1213热线，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们就给对方呼叫，
0: 嗯，
1: 呼叫或者是发短信，
0: 嗯，
1: 然后那个让对方出来把车挪了，
0: 嗯。
1: 还有一些业务咨询方面的这些咨询，
0: 但是咱们这个1213热线啊，咱们一般都是在咱们就是咱们交管，咱们交警队这个属于是主干道哈。比如说你在小区内，
1: 如果说我们那个正常原则上是不给挪，
0: 是不给挪，
1: 但
0: 是
1: 说那个老百姓既然拨打电话了，
0: 嗯，
1: 我们是能挪尽挪。
0: 嗯
1: 啊，除非是说对方联系不上，
0: 嗯，
1: 打电话那个不接，或者是说无人接听，
0: 嗯，
1: 或者是电话有的是那个停机了，或者是换号了，
0: 嗯，
1: 他那个预留的电话号没变更的，
0: 嗯，
1: 这种的我们联系不上的，那个或者是说这种情况呢，转到那个属地的那个公安机关，
0: 嗯，
1: 看看是不是有人能过去帮忙处理一下，
0: 嗯，
1: 大多数的话能
0: 挪的，大多数咱们都给这个，
1: 对，就能挪的，就是不管是在本地的、外地的，只要打到咱们那个热线里边，基本上都给挪了。
0: 现在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这个车辆比较多哈，尤其是到这个有一些市中心哈，比如说逛街啦，或者是去超市啦， 有一些车辆呢，他认为我进屋就买点菜呀、啊，很快就出来，有的时候他就没留这个预留这个手机号码，咱们尽量把这个号码呢都留在这个车上，是吧？
1: 然后近期这个因为天气暖和了，
0: 嗯，
1: 有一些施工的组件出来了，
0: 嗯，
1: 施工那个站路施工呢，
0: 嗯，
1: 可能需要咱们把车从它那个施工区域挪出去，
0: 对，
1: 因为啥呢？那个
0: 对对对，别对对，
1: 现在这个。他在这个施工现场那个容易有危险隐患，
0: 嗯，
1: 或者是说咱们施画标线呢，告诉他把车驶离这个区域，然后把标线画好之后他再开回来，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联系不上，然后我们那个营业线呢就是给大家伙儿能提供一些这样
0: 的，这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哈、
1: 啊、
0: 这一个服务也是非常好的一项服务啊。如果再有这个比如说找不到这个车主的，或者是你确实是着急的话，等不了车主到达咱们现场的，咱们也可以临时呢拨打咱们113的热线哈，一定会第一时间为咱们车主呢来进行排忧解难吧，是吧？
1: 对，
0: 嗯，好的，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王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横生，引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哎，
1: 先跟你说，你哎啥呀？调皮呢？
0: 音乐到这块就哎
1: 啊
0: 啊，来吧，
1: 先跟着节奏走是吧？
0: 哎，
1: 就是衣冠禽兽这个词
0: 儿，
1: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这么敏感呢？
0: 这什么好词儿啊？这是？
1: 哎，
0: 这不是好词儿啊？
1: 怎么就不是好词儿了呢？
0: 那平时那比如说这个在一帮这个武侠小说里边啊，都是这个民女强请民女衣冠禽兽啊，不一般都有这样的桥段吗？完这时候鲁智深就出来了，
1: 鲁智深
0: 宋江出来也行，
1: 出来干嘛来了？
0: 对对对呀，哒哒哒哒哒哩，
1: 干啥呀？
0: 放下这个美女，
1: 让我来，
0: 让我来啊！这个没有这个桥段，哎，但是一般来讲的话，这不是好词儿，这都。
1: 你觉得它不是好词儿是不是啊？
0: 就从古到今不都这样吗？
1: 哎呀，古时候可真就不这样。今天就带领你了解了解这衣冠禽兽这个词儿，行
0: 吗？别告诉我衣冠禽兽是夸人的。
1: 哎嗨，
0: 妈呀，
1: 真的是。衣冠禽兽这个词儿原本是夸人的词儿，现在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它指定是贬义词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哎，骂人的意思，是吧？哎，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什么品德败坏嘞，就像你刚才说强抢民女的这种行为，
0: 对呀、啊，压大一的那个，
1: 就像禽兽一样卑劣。
0: 对
1: 吧？
0: 对，
1: 哎，和人面兽心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最初啊，这衣冠禽兽不是骂人的意思，相反，它还是夸人体面的意思呢。
0: 咦，
1: 你这么嫌弃他干啥？
0: 不是很难想象。我夸他，我说帅哥你长得太帅了，真是个衣冠禽兽啊。
1: 我跟你说哈，虽然说这个一会儿咱们来了解为什么后来就变成骂人的意思啊，你要知道这个衣冠禽兽在明代的时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成为的人。
0: 真是时代变了。
1: 哎，为什么这个词儿最后变成骂人的意思
0: 啊？
1: 咱先从这个明代说起啊。哎，首先咱来说这个衣冠禽兽本来的含义。
0: 嗯，
1: 在明代的时候啊，衣冠禽兽的本意指的是朝廷官员绣在官服上的图案。
0: 哦，
1: 那个时候官服上的图案主要是以飞禽走兽为主。衣呢，指的当然就是官员穿的衣服了，
0: 衣服，
1: 哎，这个制服，又不是，
0: 哎
1: 哎，没货啊，
0: 制服，上班的工作服
1: 叫官衣，
0: 哎
1: 啊，也叫官衣、
0: 哎、
1: 是吧？哎，就官员们穿的衣裳，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这个就是衣这个指的啊，然后这个官指的啥呢？戴的帽子。
0: 啊、
1: 对吧？
0: 就是那个乌纱帽。
1: 哎，对了，就是你在明代的时候，他们那个服装你应该都知道，大长袍，
0: 对，
1: 然后胸前一个四方块，里边有个图，
0: 戴、
1: 有蓝的、绿的的，嗯，然后帽子旁边那样，旁边就支出来
0: 两根这个、
1: 两根
0: 比较长的方方的那种的。
1: 哎
0: 是是，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走到啪啪打人的那种。
1: 没板子是吗？拿它用一下。
0: 主要是它支出老长来、
1: 哎、
0: 两边的人如果要是个头长得一边高的话，很容易出现推搡的情况。
1: 对对，所以这个衣冠禽兽的前两个字应该理解了，一个指衣服，一个指帽子，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是官员身上的，而且不同的官员根据品节的高，这个高低不同，哎，官服上的花样，也就是官服上绣的飞禽走兽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哎，就是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区别官员的等级。之所以选择绣这些个飞禽走兽呢，其实看重的就是动物界当中的弱肉强食。
0: 嗯，
1: 生活在食物链顶端的动物，总有人就选择把它和一些像权力呀、更大的领导权啊给它结合在一起。所以说比较勇猛的动物也是领导者的象征，是吧？这和咱们是这个人类世界是一样的，尤其是在古代，人与人之间这个贵贱分明，不像现在我们讲究的是人人平等、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在古代的时候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你这一点和自然界当中动物是不是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0: 是的。
1: 甚至在我们人类之间会更残酷一些。
0: 对对对，
1: 所以用飞禽走兽来区别各个官员的身份等级其实也可以，是吧？
0: 嗯，
1: 比如说古代皇帝他们会在身上绣什么呢？
0: 龙袍。
1: 对，龙。这龙虽然不存在于现实的一个这个世界当中的动物，但是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改变，龙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大家伙各个阶层的认可。
0: 真龙天子吗？
1: 哎，所以即便你不存在也是妥妥的百兽之皇。
0: 是的，
1: 因此皇帝的服装它叫做龙袍，龙也成为了皇帝专用的图案。
0: 嗯，
1: 一般来说呢

0: 文官身上啊，这个官服上绣的都是飞禽，能飞的，扑啦扑啦扑啦扑啦的，
1: 扑棱的，
0: 扑棱扑棱飞禽啊，
1: 那是蛾子，
0: 大飞禽，大扑棱啊，就是这个文官身上绣飞禽，而武官身上绣的都是走兽
1: 啊，
0: 大脑斧嗷。是吧，
1: 大脑斧啊、
0: 哎、你看啊，我跟你说，你像一品文官以仙鹤为主，
1: 嗯，
0: 二品以锦鸡为主，
1: 嗯，
0: 三品是孔雀，四品是云燕，哎，五品呢还有六品呢，反正陆续往下来吧啊，
1: 哎，
0: 你像八品就黄鹂了，九品就鹌鹑了，
1: 哎呦呵、嗯、还有绣鹌鹑的呢，
0: 哎，九品吗？九品这么官身上就是鹌鹑的，
1: 这可能是我眼神不好，平时看电视剧的时候感觉他们身上绣都差不多，主要差在眼神了，
0: 反正绣的都是这个五花八门的，都在一起的，是不是、啊、
1: 但绣得很漂亮、啊、
0: 你像有一些动物像白鹇，你听过吗？
1: 谁？
0: 白鹇，这个飞禽你听过吗？
1: 没有啊，
0: 没听过是不、
1: 嗯、
0: 哎，他就是五品官员身这个
1: 身上绣的白鹇
0: 啊、白鹇我也没听过、嗯、像六品叫露丝
1: 呀，露丝啊，
0: 哎，就是白露，
1: 葫芦丝是吗？
0: 白露，你看人绣多好看，不是这绣多好看，这个白露长多好看，
1: 长得非常的美，貌美啊、嗯、
0: 对，然后呢这个七品绣的这个动物我都不认识，
1: 七品绣的叫啥呀？
0: 这个动物叫做西翅，
1: 西翅
0: 啊、哦，你见过吗？
1: 没有啊，
0: 这也是腾飞的动物。
1: 我吃过
0: 翅、
1: 鸭翅、鸡翅、鹅翅、
0: 哎、鹅翅哈，
1: 哎
0: 哎，这个西翅啊，
1: 嗯，
0: 这当然这是说这文官是吧、
1: 嗯？
0: 哎，你看武官身上一品、二品绣狮子、
1: 啊，
0: 三品、四品绣脑斧。哎，五品绣的这个是叫做熊皮、啊、
1: 熊皮呀
0: 啊, 啊，六品绣的这个，六品七品绣的我都就是那叫做标，
1: 哟呵，老虎的一种吗？
0: 这个动物真的，我真想搜一搜，这是一种什么的，就哎对，是老虎的一种，
1: 真的呀，
0: 虎有三子，其中有一子名彪，
1: 哎呦嘿，听这名应该挺厉害。
0: 然后八品绣犀牛，九品绣海马、
1: 嗯、
0: 啊，这反正就是这些个走兽啊，绣在了武官的身上。官员们呢通过官服上面的图案和颜色来辨别对方的身份地位，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见得说认识的，或者是也不见得说是跟他关系多好，但你见他身上绣个像仙鹤啥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哎，绣个狮子啥的，
1: 嗯，
0: 你赶快你就作揖是吧？鞠躬，哎，讨好就行了。哎，这是通过这个官员身上的这个图案和颜色来分辨他们的身份地位。因此，在当时而言，衣冠禽兽是被人夸体面有身份的人，
1: 嗯、
0: 才能被称为衣冠禽兽。
1: 兽，
0: 这回知道了吧？
1: 懂了。
0: 哎，所以古代呢，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一个时代，普通的百姓是绝对禁止在衣服上绣一些飞禽走兽的，而且他们穿的衣服多以这种粗麻布、哎麻衣这种布料为主。
1: 嗯，
0: 刺绣这样的手艺，普通老百姓家里能够绣得来的，也就是绣个花啊、球啥的啊。
1: 嗯，
0: 即便会刺绣，也只是简单的图案而言。那对于百姓而言呢，这种象征着身份地位的衣冠禽兽图案，一来被朝廷坚决禁止，二来呢百姓穷苦，没有闲钱和技术进行刺绣，所以他们没有机会穿上这种衣服。哎，除了衣服不能随便穿的，还有这个官帽也不能随便戴，也绝对不能就是冒充
1: 有损坏
0: 、
1: 哎、
0: 唯一的机会就是你通过科举进入到仕途当中，然后才有一个做衣冠禽兽的机会。
1: 哎呀，想当年呢，抢着就是哭着喊着，抢着爬着在这块儿就抢当衣冠禽兽啊！
0: 对呀、啊，所以对于普通人而言，你科考高中那谈何容易、啊？
1: 范进中举嘛？
0: 对呀、啊，
1: 得当了个官儿啊，考上中举了都疯了都，
0: 是
1: 吧？老
0: 严重了，老难了，
1: 哎。
0: 因此呢，能够成为古代的衣冠禽兽，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一旦高中了，就说明这个人鱼跃龙门了。有机会进入到官场，哎，这就是古代百姓人人向往的衣冠禽兽的原因。
1: 嗯，
0: 那为什么衣冠禽兽就变成骂

0: 的词儿了呢？
1: 说的就是，
0: 本来就是从一个衣服的这个形容哈，还有地位的一个形容词，变成了现在骂人内涵别人的词儿了。
1: 原本挺好，你说这事整的。
0: 哎，这个呢也是在明朝这个时候开始的，在明朝晚期的时候，衣冠禽兽这个词儿就逐渐变味儿了，就成为骂人的话了。
1: 怎么的呢？
0: 哎，这个词儿兴起于明朝，
1: 嗯，
0: 然后个变味儿也从明朝开始。
1: 变味儿于明朝。
0: 哎，衣冠禽兽虽然说被人向往，但是它本身的含义却发生了一些质的改变。根本的原因就是穿官服的人发生了质的变化。
1: 穿官服的人是不是没干什么好事儿啊？
0: 你知道，就如果你要了解明朝的历史啊，
1: 啊，
0: 明朝时期官员们的工资特别低。
1: 明白了，克扣这个民脂民膏了。
0: 哎，你像有一个电视剧，不，里边就也演过，就是有其中有一幕啊，即使贵为太子的人，也需要为太子府的人情往来呀、各种家事啊，那就是操碎了心。哎，然后呢，这些什么俸禄啊啥的，根本就不够每月的开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
1: 嗯，提倡节俭。
0: 官员的工资设定的非常的低
1: 啊，明白了。
0: 哎，一方面呢，是因为当时明朝是刚刚建立的，那个时候百废待兴啊，
1: 对，
0: 所以说能够提供的薪水那也高不起来呀，
1: 嗯，
0: 主要是没钱啊。第二方面的重要原因呢，就是朱元璋呢，他过惯了那种苦日子，
1: 把那个嘴挂上档。
0: 我的嘴起泡了，老疼了，
1: 啊，上火了，
0: 哎，上下
1: 我一天没来，哎呀，
0: 上下全
1: 是香，
0: 老疼了，老疼了，
1: 我也起泡了，
0: 真的吗？
1: 想你想，
0: 哎呀，
1: 那我这个人就善于表达，
0: 你这个人就善于假过，
1: 我这个人假假过过，
0: 真假，
1: 一般吧，
0: 哎
1: 哎，
0: 就是当时朱元璋呢，他也是过惯了这种苦日子，他也知道这社会底层的百姓啊特别不容易，所以呢，对这个贪官的也。恨之入骨，
1: 嗯，
0: 他认为呢，过多的一个物质保证只会助长官员们的奢靡之风，
1: 嗯，
0: 还不如从源头，就是在他这儿把俸禄上，就是在这上面下手，哎，就是让他们只能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
1: No，
0: 哎，但是这个措施出发点是好的，
1: 是，
0: 只是没想到的就是后来
1: 到下边变味儿了，
0: 哎，后来就成为了明朝官员们大肆贪污腐败的重要缘由之一了。
1: 就是我吃不起饭，我下边的人也甭想吃不起饭，
0: 甭
1: 想
0: 吃
1: 得
0: 起
1: 饭，
0: 哎，就是这个概念，
1: 哎，然后再接着往下，最后就变成压榨百姓了，
0: 哎，所以明朝后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贪污成风，官员腐败啊，然后呢，像欺压呀，像你说的剥削百姓啊，
1: 非常的严重，
0: 非常严重。然后这老百姓生活，咋整啊？砸锅卖铁都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了。
1: 嗯，
0: 哎，于是曾经那些让人羡慕无比的衣冠禽兽们，在百姓眼里就变得连禽兽都不如，
1: 就真的变成了衣冠禽兽。
0: 所以说呢，这个词儿就渐渐的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了，尤其指那些比如说剥削老百姓的贪官们。随着时间的发展的衣冠禽兽呢，更被他们赋予了更多其他的含义，指那些像道德败坏呀，
1: 嗯，
0: 行为卑劣的人。
1: 是，
0: 哎，尽管的百姓口中的这个衣冠禽兽变味了哈，但依然有很多人想尽办法地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
1: 是，
0: 如果说这个早期想办法加入仕途是为了光耀门楣，
1: 嗯
0: 啊，报效国家的话，那么明朝晚期的时候还想办法加入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做一个真正的
1: 衣冠禽兽。
0: 禽兽，可见啊，变的不是那一身官服，变的是穿官服的人。
1: 是，
0: 哎，还有一个说法是啥呢？就是明朝大学，就是有一个大学者啊，
1: 嗯，
0: 他在一则故事当中就提到了，说是这个齐国有一个叫王旭的人，
1: 嗯，
0: 遇到海难了，然后侥幸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可暂时上不了岸，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山洞作为栖息之所。谁知道这个洞中居然还住着一只黑猩猩。这黑猩猩非常非常的善良，找来食物让王旭吃，还让他睡到山洞里边暖和的地方，然后把铺着羽毛的地方让给王旭啊，然后自己睡到山洞外边。虽然说不通人语，可是一人一星，相谈甚欢。哎，就这样呢，就过了一年啊，这有点像神话故事了啊。
1: 嗯，
0: 然后某一天海上就来了一条大船，黑猩猩知道王旭想家，就把他送到了船上。刚好呢，这个船。

0: 啊，结果你发现他血液好，说染布特别好，百年不掉色，
1: 这气死我了、啊、要是我在的话我就得打两个快板。
0: 哎，就特别，但是船长就是王旭的朋友一听惊呆了，
1: 嗯，
0: 你是我什么朋什么友啊，这是
1: 真的就是，
0: 然后特别气愤的说，说星星虽然是个禽兽，但他的行为像个人啊，但王旭你呢，虽然是个人，你的情感还不如一只野兽呢，
1: 嗯，
0: 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活着呢，
1: 对
0: 于是就把王旭装进了麻袋里，绑了一块大石头
1: 扔进了海里，虽然很解气，但是
0: 此事为故事啊，
1: 有点污染环境 啊。
0: 所以王旭呢，放着堂堂正正的人不当，非要做这种穿着衣服的禽兽，如此忘恩负义之人，从古至今其实就他自个儿了。毕竟就他能遇到大猩猩，
1: 是，
0: 哎，所以说呢，这样的人就被赋予了衣冠禽兽，哎，这个词的一个解读啊，这就是衣冠禽兽这个词儿，从最开始的好变到现在的这个变质，成为了贬义词，这一路走来的经历，
1: 嗯，
0: 以及背后的有趣的小故事，
1: 是的，
0: 分享给大家了解一下，衣冠禽兽原来有的之前也是好的。
1: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小的时候哈，一去那个小河边玩，总能看见一种长得很丑很丑的一个小动物啊。
1: 啥呀？河边丑的动物？
0: 嗯，
1: 啥呀？
0: 有很多人就说呀，特别是小的时候，家长就告诉你说别碰它，它长癞呀，
1: 癞七八子呀，
0: 癞蛤蟆。
1: 啊，我们小时候管它叫癞七八子。
0: 哎呦呵，癞七八子
1: ，
0: 咱也不知道为啥叫这名。
1: 咋、
0: 小的时候呢叫癞蛤蟆，这一说癞蛤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1: 嗯？
0: 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还特意这个询问了一下我们的这个 AI 小助手啊。
1: 啊，
0: 我问他，我说这个蟾蜍和癞蛤蟆是不是一个东西？他说是。蟾蜍的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家里边有招财需求的，是不是都放一个金蟾、
1: 哎，
0: 然后嘴里边叼一个小铜钱儿？
1: 是
0: 是
1: 是。
0: 哎，但是呢，它仅仅啊，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很多商铺中间是比较出名的。但凡你在野外碰到一只，你恨不得躲得老远。
1: 为啥呢？
0: 就嫌它长得丑啊。
1: 嫌癞蛤蟆长得丑啊？
0: 对呀，完还有很多人说它有毒，不能碰，离它远一点啊。
1: 嗯，
0: 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给尝这蟾蜍，
1: 就给尝尝是吗？
0: 证明，咱们给它证明啊，然后这个聊一聊它的优点，聊一聊它的缺点，聊一聊它悲惨的一生。一只蟾蜍啊，一直在中国分布最广的中华蟾蜍，一只因为没有长在人类审美点上而被各种歧视、各种欺负的中华大蟾蜍。
1: 哎呀，
0: 啊，它呢是属于这个两栖纲目啊，然后呢无尾目啊，蟾蜍科，跟同属于无尾目的各种蛙蛙们不同。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经常在网上
1: 与众不同
0: 在河边看到的各种青蛙啊，所以这个青蛙啊，因为它们大多数皮肤比较光滑，
1: 而且颜色也比较好看，
0: 湿润，身材苗条，非常的貌美，
1: 说的有点想吃牛蛙。
0: 哎别牛蛙说我招谁惹谁了啊？你在这唠蟾蜍完了，
1: 你让
0: 我
1: 想起了他。
0: 而蟾蜍呢，皮肤粗糙，遍布疙瘩，而且身材臃肿。
1: 哎呀，
0: 那么有些人就问了，说为什么蟾蜍要长成这样呢？蟾蜍说我也想知道。身为一只肉弱的这个蟾蜍啊，你说它一没有强大的力量，二没有锋利的爪子啊，然后还没有尖锐的牙齿啊，所以说它很可怜的。在遇到天敌或者人类接近的时候呢，蟾蜍往往都是静止不动的。
1: 哦，
0: 就是它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你，我藏的还行。如果发现自己隐藏失败了的话啊，也只能通过后退或者跳跃的方式去躲避敌害。但是蟾蜍的后肢呢通常都比较胆小，所以说它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就是你撵得太紧了
1: 它才能跳跃是吗？
0: 它、勉勉强强的窜一下子、你就平时去咱东辽河那面你就能看得到啊。
1: 能吗？
0: 能，我就见过。
1: 我真好久都没见过了。
0: 我说
1: 因为我分不清他们到底谁是谁。
0: 我说他咋不跑呢？
1: 啊，
0: 这条件有限，腿太短了。
1: 嗯，
0: 哎，那么平时呢，蟾蜍一般都是爬着走的啊，它没有就是像青蛙一样有那么一对非常长的腿啊，能蹦得老高。但你要想要蟾蜍要蹦得老高的话，完了你正在这蹲着瞅它，吧唧，
1: 非得蹲着瞅它吗？
0: 反正我总蹲着瞅。
1: 你总瞅它干啥呀？
0: 没见过呀。觉得新鲜了，
1: 漂亮
0: 啊！而且就特别是在那种就是这个他们都夜跑的那个地方能看到，就是
1: 这回好了、放心大胆的瞅吧，
0: 瞅吧，
1: 他跳不高，
0: 知道他跳不高啊。所以说就是在他这个先天条件如此这个比较不好的情况下啊，蟾蜍能够保护自己的就只有皮肤上一些这个
1: 斑斑点点，
0: 哎，斑斑点点了，
1: 咯咯楞楞，
0: 咯咯哒哒。它呢能分泌一种白色的有毒的这个浆液啊，能起到防御的作用。哎，这个东西呢在加工干燥以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名贵的中药，叫做蟾酥啊。就它分泌的那些粘液它其实是可以入药的啊。
1: 哎，这个词儿听起来比较脆。
0: 听起来香不？
1: 嗯，
0: 如果把第一个字改成桃的话，就更香了，是吧？
1: 那就很甜。
0: 哎，桃酥听起来掉渣啊。那么除了背腹部能分泌一些毒液以外呢，蟾蜍的眼后部还有一对大型的耳后腺是也能分泌毒液的啊，而且呢含量远超于背部和腹部的皮肤组织。
1: 也就是说蟾酥比较多是吗？
0: 对，就是也就是恰恰告诉了大家，别没人嫌你瞎扒了它有毒啊。虽然说蟾蜍有毒腺啊，但是蟾蜍呢从来都不会主动释放毒液啊，仅有的这点毒液呢也只是在遭受威胁觉得自己快要死掉的时候它才会分泌，或者是说有捕食者咬它啊，或者外力挤压它，你说你得多欠儿。而且平时啊，蟾蜍的心理素质是非常高的，气质也是非常稳定的，丑得很稳定啊。但虽然说它这毒液呢非常的毒，但是只要你手上没有伤口啊，且你摸完它了以后，你别揉眼睛，别摸嘴巴，完了老老实实你去洗手，通常来讲是没啥
1: 没有啥问题的，是吧？
0: 除非
1: 手上有伤口，摸完就去揉眼睛，然后往嘴里塞。
0: 对，除非你非得要吃它，或者闲着没事你想尝尝它啥味，你舔了它一口。
1: 谁呀？
0: 这
1: 是干什么？
0: 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可能就被这个蟾蜍的毒素侵袭了啊，就可能会导致你什么呢？口唇发麻
1: 哦，
0: 腹痛，不愉悦，
1: 不愉悦。
0: 哎，接着可能会出现呕吐、恶心、腹泻、头晕、心慌、气促等等这些情况，严重的可能还会昏迷，甚至导致呜呼了。
1: 这是危及生命啊！
0: 对呀、
1: 啊，
0: 非常的吓人，所以没人先别舔它啊。就家里养小狗也别舔。
1: 你好奇你去吧，
0: 我不去。遛狗的时候注意点啊。那么除了皮肤外呢，蟾蜍的肝、肺啊，还有这个心脾啊、胰、肠子、输卵管等等器官组织里也含有毒素啊。
1: 哇！
0: 甚至卵和蝌蚪中也都含有毒素。
1: 它都不应该叫蟾蜍，
0: 叫什么？
1: 叫毒蛙。
0: 它虽然很丑，但是我觉得他很善良。
1: 怎么说呢？
0: 就只要你不招惹他，你不主动攻击他，你不咬他舔他，你甚至就你不想着吃他，这个毒你一般中不了。
1: 嗯，
0: 哎，那么呢，甚至就是这个蟾蜍的卵和蝌蚪其实都是有毒素的啊，所以说千万不要想着去吃它啊，吃牛蛙得了。哎，那么呢，由于蟾蜍的这个肺的这个结构和功能并不完善，它是需要靠皮肤去辅助呼吸的，所以说呢皮肤得保持湿润才能够增强气体的渗透性啊，所以说蟾蜍就非常喜欢那种潮湿黑暗温暖的环境
1: 哦。
0: 怪不得白天我很少在这个陆地上去看到蟾蜍啊，因为它白天活动比较少，经常是傍晚啊或者清晨出来觅食，最喜欢的就是阴雨天或者是雷雨过后啊。
1: 嗯，
0: 像平时咱们看到的青蛙们，它们的皮肤角质化程度很低，通常呢就需要在水源附近去进行活动，而蟾蜍的皮肤呢，它角质这个高度角质化啊，就是比较麻麻咧咧啊，有一定防止水分蒸发的作用，比青蛙就耐旱很多啊，所以到相对远离水源的这个潮湿的陆地上觅食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
0: 而且蟾蜍它有冬眠的习惯啊，当水温低于十度的时候，就会隐秘在水底淤泥或者是烂草堆里边，还有的呢会直接钻入到陆地的泥土洞穴里面去进行冬眠啊。蟾蜍的寿命呢一般是10年左右，一年繁殖一次。由于雄性比雌性要毒很多，
1: 男人比较毒呗，就是
0: 对男人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个男人就需要通过争斗来获得交配权啊。当他经过各种扭打啊，各种撕咬，终于幸运的获得配偶后，他就会紧紧抱住他的女朋友的背部啊，
1: 然后吐毒液。
0: 没有，两条前腿死死的扣住雌蟾蜍的腋下，用这种方式呢来进行交配啊。这种交配的方式呢叫做抱对儿，但是由于太过激烈，很多雄蟾蜍在抱对儿的时候也会经常抱错对象，甚至抱错物种。 比如啊，这个有很多
1: 那俩眼睛长着是干嘛用的？
0: 没啥大用，捐了吧。就是有，比如说，就是这个有很多人说有一种比较吉祥祥瑞的一种现象，叫做金蝉报李，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1: 啊？没有，
0: 没有。但是这种现象通常称之为祥瑞啊。但是金蝉报李的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雄蝉出在交配的时候抱错对象了。啊，
1: 这个鲤是谁呢？
0: 鲤鱼吗？
1: 啊，
0: 金蝉报鲤，
1: 我的天哪，
0: 不知道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所以说就是那个主要是抱错对象，误会他了啊。那么这个雌蟾蜍呢，一次会产卵2000到8000粒这个卵子啊，这个长得跟青蛙的卵也不太一样啊。蟾蜍的卵呢，被包裹在一种管状的卵蛋当中。怎么形容呢？
1: 就被形容了呗。
0: 形容完怕你们以后，
1: 毕竟我们认识他也没有太大的用啊，
0: 也怕你们就是有一样东西就要戒掉了。好啊，咱们不细话说啊。
1: 什么东西啊？
0: 珍珠奶茶里的珍珠
1: 到底还是说出来了。
0: 好啊，那么1到2周之后呢，这些卵就会孵化出蝌蚪啊。刚孵化出来的蝌蚪呢，会先用前端的吸盘吸附在水草上，靠卵黄囊内仅存的一点卵黄去供给营养。2到3天之后呢，就能在水中自由自在的生活了，吃点藻类啊。再长大一点呢，就能吃点小鱼小虾了啊。虽然有些人说蟾蜍长得太丑了啊，就是没可能就是没有进入你的这个美颜系统当中，但是虽然它丑，我一直都说，但是它很温柔，它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啊，
1: 比如说毒素不外放，
0: 比如说这个它的这个蝉衣啊，能够分泌出蝉酥，对不对？能够入药啊，被剥下的皮啊，被去掉的内脏，晒干的蟾蜍肝，甚至头、肝胆、舌头、蟾蜍油，通通都能入药啊！
1: 哎呀，
0: 哎，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蟾酥啊，不仅有强心麻醉、解毒、止痛、抗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还能够治疗各种各样的肿瘤疾病啊！就是这个在光国内生产的含有蟾蜍成分的药就已经超过100种了，
1: 哇，
0: 非常的厉害啊！而且呢，蟾蜍还有就是田园战神之称啊，捕食害虫的高手，而且食量非常大，食物范围也非常广啊，只要是在眼前活动的都可以吞下的，基本上都不会放过啊。而且就是有很多人，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这个蟾蜍啊，蟾蜍在吞咽猎物的时候通常喜欢眨巴眼睛。
1: 这个好像之前我们在说过鳄鱼啊，还是说谁的时候，就是了解过这个反应。
0: 哎，鳄
1: 鱼可能在吞咽的时候，这个眨巴眼睛就是为了使劲儿，是吧？
0: 对对对，它不是因为噎着了，而是因为就是蟾蜍的身体结构没有办法完成复杂的吞咽动作啊。
1: 哦，
0: 所以在吞咽的一瞬间，蟾蜍需要
1: 全身使劲儿，
0: 对，
1: 包括眼皮都不能放过，
0: 没毛病啊。它需要回缩眼球啊，利用眼球下压的这个力量把食物去吞进喉咙啊。据统计呢，一只蟾蜍一天能够捕食昆虫上100只啊，半年就能够消灭害虫20000多只啊。哎，所以说像现如今呢，咱们的水源呢，就是还干净的水源已经很少了啊，对于这个蟾蜍的生长环境来讲是大大的去进行压缩啊。所以说这个更让蟾蜍难过的是呢，大家都觉得蟾蜍又丑又毒啊，有很多人可能说见到蟾蜍以后还会驱赶或者伤害他们啊。尽管就是蟾蜍已经尽量躲在角落里不恶心大家了，但是经过咱今天的这个讲解的，大家是不是对蟾蜍有一定的了解了，对不对？虽然说它很丑，但是它很善良，性格呢也是胆小又温顺啊，只要你不咬它，它还是相当安全的。所以说
1: 咱就别咬它了呗，
0: 别咬它啊，听话，别咬它啊。
1: 毕竟蟾蜍要这样说的话呢，入药就100多种药都有含有它这个成分，可以说蟾蜍对于我们人类还是帮助还是很大的。
0: 是的，而且它能够吃害虫，对不对？
1: 是
0: 啊，它也认真努力的在咱们的地球上生活了千万年。
1: 是，
0: 哎，所以说如果要是下次去小河边溜达的时候看到蟾蜍了啊，看着癞蛤蟆了，你也别碰它。
1: 哎，就是咱就绕道而行好吧，
0: 绕道而行，给它一寸生存的空间。
1: 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3: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2: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
3: 不

0: 到了这个精彩神秘的海龟汤环节。
1: 其实我有汤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时间会特别长，而且这个汤
2: 我这么笨吗？
1: 啊，
2: 就可能会猜不到是吗？
1: 他不是猜不到，就是这个汤如果要玩好了会很有意思。
2: 我决定了，
1: 嗯，
2: 明天咱们不说这个冷知识，
1: 明天咱真可以把这海龟汤的时间稍微
2: 提前
1: 一点，
2: 是吗？
1: 因为这个汤，哎，我就简单跟你说一下汤面，但是你回家不可以搜汤底儿啊，
2: 切，
1: 行吧。我先简单说一下，
2: 我把我的诚信摆在这儿。
1: 行，
2: 哎
1: 哎，就是有一座两个怪兽看守的牢笼，
2: 嗯，
1: 牢笼里边有一个空杯子，
2: 嗯，
1: 笼里伤痕累累的小女孩死死盯着牢笼外的我，
2: 嗯，
1: 我从噩梦中惊醒，
2: 嗯，
1: 还有一次机会，我看向了他们，
2: 完事了，
1: 嗯。
2: 我不可能回去搜，为什么？因为我记不住。我的脑袋，
1: 我跟你讲，这个里边有一些神奇的一些色彩在里边，我觉得挺好猜，这不是挺有意思，
2: 就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
1: 就是也是现实生活当中，但是有一些非自然现象，有一些就是跳脱开来的东西，
2: 那就很难猜，
1: 就很难猜，
2: 有其他因素在，
1: 对，有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就是好神奇。
2: 行啊，这个先给大家卖个关子是吧，
1: 行，咱明天猜呗，
2: 我估计大家，
1: 要不然这个时间指定是不够玩的，
2: 那个我来，
1: 好，
2: 我来，我有，
1: 来
2: 啊，我有简单的啊，听着呢
1: ，
2: 哎，说呀，女朋友下班回到家，
1: 我朋友，
2: 女朋友
1: 啊，女朋友，
2: 把谁搭理了？女朋友，
1: 我听，女朋友下班，
2: 女朋友
1: 啊，女的啊，下班回家，
2: 哎，女朋友下班回到家，一直在不停的转圈儿。
1: 这圈，
2: 哎，夜幕降临，家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叫啊！
1: 哎呦我天哪，完事了，哎，
2: 完事了，
1: 这转圈指定是有原因呢。
2: 喵，
1: 毛驴拉磨呀，
2: 没有没有，他是那磨，
1: 啊，
2: 是吗？
1: 他是那个驴啊，转圈啊，
2: 不是女朋友，是女朋友
1: 啊，是女朋友，
2: 是人
1: 回家转圈是急的吗？
2: 不是
1: 急的，
2: 急的转圈圈是吧？
1: 对呀，
2: 好可爱
1: 呀。要么你就想一个人在那直转圈，要么就是身体出现了某些毛病。

0: 要不然就是心里出现了某些毛病，身体出毛病了，
1: 身体没毛病，
0: 心里也没毛病。
1: 心里发生这个事儿，我觉得心里边应该也快了。
0: 不是，那他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不停地转圈儿圈呢？
1: 对呀、
0: 啊，他最后这个啊一声就发生危险了，是吧？
1: 那对，
0: 发生这个危险和他转圈有关系吗？
1: 有关，他就是因为转圈才啊的。
0: 他是外力导致他身体转圈吗？
1: 是的。
0: 外力导致身体转圈，
1: 对，
0: 只能让我想到了电风扇。
1: 没有，
0: 头发刮电风扇，
1: 我天哪，多不小心的。
0: 然后电风扇开关一开个日转圈、哦、外力
1: 想想就疼。
0: 你这个转圈不疼呗，就
1: 是也疼啊。
0: 那你看看
1: 也很危险，
0: 外力导致转圈，有什么东西能转圈的呢？风吹的，不是风吹的。
1: 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挺扯的，挺虚构的，一定是虚构。反正要我做不到。对，
0: 说的好像谁能做到似的，让我转圈都没门。
1: 就它这个东西，你套到现实中，它就是不合理，
0: 是吧？
1: 对，
0: 啊、
1: 哦，合理不了一点。
0: 一般不合理的东西我都猜不到。
1: 那这个东西你家有？
0: 我家里边有。
1: 有，不过你家那个也够呛。
0: 够呛能让我转圈是吗？
1: 对，因为我曾经就是你还曾经跟我说过，跟我推荐过你家那个好。
0: 你妈呀，我跟你推荐过我家好的东西？
1: 对 对，
0: 那可太少了。吸尘器呀、啊、
1: 迄今为止你给我推荐个护手霜。
0: 洗衣机呀、啊、
1: 是的，
0: 自己站滚筒里了啊，
1: 就说这个扯不扯吧，
0: 就甩自己是吗？
1: 你家那滚筒洗衣机是多少斤的？多少千克？
0: 五十千克，50公斤还是50斤呢？
1: 50斤还是50公斤？
0: 不知道啊，
1: 100斤
0: 忘了，
1: 我进不去，反正就我家那洗衣机6公斤。
0: 那你那也太小了
1: 啊，六七八。90，
0: 那好像太少了，我也不知道我家是多少。
1: 就你
0: 好像大概50斤左右的。
1: 你说你家那洗衣机能洗大棉被吗？
0: 能、啊，确实能啊。
1: 对，所以说我，但是你如果要承重100斤，反正我是进不去。嗯啊，然后就觉得这个非常扯，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儿吧。说女朋友下班回女朋友下班回家一直在转圈，是因为她被关在了旋转的洗衣机里。
0: 哎呦天哪，这得是多大的女朋友？
1: 24岁。
0: 真的。
1: 而撕心裂肺的尖叫是因为她被困在洗衣机里边无法逃脱时发出的求救的声音。此故事纯属胡扯。
0: 真牵牵，哎呀，
1: 此故事不是纯属虚构了，是此故事纯属胡扯。
0: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Mr.
2: Free DJ Remix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3: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走进经典的声音。今天我们第一首开启的歌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江南》，而你知道吗？这首《江南》啊，歌曲的灵感却是来自一幅漫画《风云》。据说，在2004年的时候，林俊杰的这首歌是不被看好的，当时还没有流行中国风，有人认为这首歌曲的实验性太强了，十几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选择了江南，而这首歌曲一度可能不被收录在林俊杰的专辑当中，但最后还是被林俊杰的一种坚持打动吧，江南获得了成功。可以说这首《江南》是一首走过时代与时空错乱的特殊情歌，它加入了西洋 rap 的节奏当中，也加入了非常中国的箫、洞箫与古筝，所以这种感受我们感受到了那种中国古代侠士的精神吧，也传达出了爱情里所谓的忠贞。而这首歌要表达的呢，既是由那种古今恒亘古不变的爱情观，也让21世纪的我们再次重新感受到，有一种爱可能有着魔力，它是永远不会消退的。

此刻开启的一首老歌是《晚秋》。《晚秋》是广东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也正是那一时期，广东乐坛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根据地。这个时期的优秀歌手和词曲作家也是层出不穷的，被后来很多歌迷们称为是黄金一代。这首《晚秋》会勾起多少的故事和多少人的一种感动。

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是由知名音乐人小虫词曲，李丽芬演唱。这首歌是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主演的武侠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有很多朋友说，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感觉有一种小激动，好像重温了那时剧中情节和那个时候的自己。爱江山更爱美人其实并非专门为《倚天屠龙记》而作，被选中作为片尾曲恰好与这部剧所描述的主题意境相契合，古风古韵又朗朗上口，而英雄豪气荡气回肠，在当年说是红遍大街小巷一点儿也不为过。而很多朋友还说了，最开始听到这首歌以为李丽芬是男生，因为她的声音太特别了，这种又夹杂的磁性还有着女性般的柔软，这种温度唱出这样的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好像真的让大家觉得这首歌至今听来仍是经典。

0: 一首经典的老歌《再回首》。网友大白兔回忆说，姜育恒是他初中时代非常流行的歌手，而此刻我们感受到那个时候的初中时代，现在已经中年了吧。再回首是那个时代里最流行的一首歌，歌曲流行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说90年代的街头会有人搬出电视机或者麦克风做露天的卡拉 OK， 一条街上都是这样的摊位，走完一条街最起码你会听到10次的再回首。到今天很多人还是会唱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有他的那些熟悉的歌。那个时候中学吧，有朋友就留言说哈，那个时候的记性不是很好，记文理地理一塌糊涂，但是却能记得了流行歌词。姜育恒的很多歌都是一种苦情风，而青春时代的学生们也是用歌声来减轻学习的压力。记得那个时候姜育恒他看起来他的外表都是那种斯斯文文，让人觉得也是一个唱出这种情歌的一种感受。
1: 再回首恍然如梦，
0: 再回首里面唱到歌词，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在1980年代，这些歌词好像人们感受到的是另一种感受吧。那个时候还流行着苏音的那首《跟着感觉走》，那个时候吃肉好像很不是大众化。多少年过去了，现在再来听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也让我们感受到只能是说不出的感受吧。此刻生活条件很好，我们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我们感受到好像幸福其实也应该更简单。

蒋捷在《虞美人》中写道：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而今听雨僧庐下。这样说起来，再次听到再回首，算不算是在那条客舟上听到的雨声呢？

走进经典的声音。此刻开启的一首歌是张学友的一首经典曲目《一路上有你》。人说这是一首情歌，没错，它可能是对爱情的一种承诺，是一种坚信不疑的信念，也可能是对亲情上的一种表达。因为歌词里说一路上有你，感觉就是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有爱的人在身边，就会不会感到孤单，即使困难和痛苦也能够坚持。而这首歌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无形中的力量和美好，有人陪伴是多么的幸福呢。

1989年，走过咖啡屋一经发行便风靡大街小巷，歌曲当中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咖啡屋的浪漫故事。而不同于大多数情歌的悲伤旋律，千百惠用轻快的歌声唱出了曲中主人公对往事的怀念，也让人感受到爱情带来的美好。可以说他唱出了那种上世纪80年代年轻人的恋爱观，那是一个生机勃勃、对未来充满期许的自由恋爱时代。在当时，写一些情书或者去咖啡厅，可以说是最流行的恋爱方式吧。而歌曲《走过咖啡屋》中，这些场景正是那个年代的缩影。歌曲演唱者千百惠也凭借着《当我想你的时候》、《走过咖啡屋》等等这些歌曲，很快成为了流行乐坛红极一时的明星。

有人说，邓丽君是一个不朽的音乐传奇，她的歌声如同天籁之音，温柔而甜美，曾经深深地触动着很多人的心灵。而其中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我只在乎你》，更是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这首歌是邓丽君于1979年推出的一首歌，歌词很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却能够传达出深深的爱意和真挚的情感，无数人有着共鸣。而歌曲的开头，邓丽君用她独特的嗓音轻轻唱道：我只在乎你，说了很多次。可能正是这种简单的语言吧，却能表达出对爱情的执着和专一。或者爱情就应该是纯粹和坚定的。还有人说，邓丽君的歌声就是泉水般悠扬动人，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从心底流淌而出，所以歌声有时候让我们感受到是无尽的温暖和安慰。一首《我只在乎你》送给所有的朋友。

每当听到这首老歌，我们都会想起演唱者孟庭苇。而关于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创作的背后有着一段很美的故事，它的词曲作者是李安修。当时的李安修在音乐创作领域已经是颇有建树，对于情感的捕捉和旋律的构思，他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据说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却被人忽视的自然景象，云与雨。李安修在某个静谧的时刻，他望着天空中随风飘动的云，看着云不断变换的形态，突然联想到云与雨之间那种紧密又微妙的关系。云看似轻盈自在，可实际上它的内在或许承载着满满的雨水，表面上可能波澜不惊，可心底藏着深深情感的人们，正如这云一般。于是就以这样的联想为出发点，开始了构思歌词，想要用云和雨的形象讲述一段复杂的情感故事。经过反复的斟酌和后来的修改，还有那些饱含深情又具有画面感的歌词便跃然纸上了。而在旋律创作上呢，为了能够很好的配合歌词所营造出的空灵，所以这种比较惆怅的氛围吧，李安修花费了是大量的心思。他尝试了多种不同的节奏和音符，从最初的简单构思到不断的细化完善，这期间也与很多音乐制作人呢进行交流探讨，最终才打造出了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据说当时这个词曲创作完成之后呢，制作团队在寻找合适的演唱者时，孟庭苇极具辨别性和空灵的嗓音就被他们注意到了。他们深知孟庭苇的演唱风格就能够完美的诠释这首歌的内涵，而孟庭苇在拿到歌曲之后也是深深打动了，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揣摩。经过多次录制和调整，我们看到这一首歌背后真的付出好多。一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也让孟庭苇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首歌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经典旋律，也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记忆吧。岁月里的歌还有很多，他们的魅力又何止是歌曲表面呢？

0: 一首《女人花》。这是一首传统怀旧的音乐，承袭了老上海的旋律，并适时加入一些民乐成分，加之梅艳芳温柔如水的演绎，使这首歌成为后无来者的经典。
1: 天地的野草已占满了山坡。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无尽的故事，总会有一些声音在耳畔回荡，那是我们青春的气息，也或者那是我们成长的痕迹，更或者那是对生命日渐深刻的感悟，对自我强韧的触动，也是寻找生命真实的冲动。女人花讲述了花的一生，更是花的灿烂和一种不屈的精神。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我们接下来开启的一首歌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老歌。

我觉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要提出来一首歌，那这首歌是必提的曲目吧。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时近今日，我们总会听到这样熟悉的旋律在各大平台上作为背景音乐，也或者呢，时不时的听大人们在口中哼唱着这样的旋律。这首歌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影响至今，也感受到了那份喜悦。歌曲带给我们的，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只是听歌吧，更是这首歌带给我们的一种生活上的一种帮助。你比如说这首歌

在很多小朋友的世界当中，他会听着这个曲调来跳上一段非常精彩活泼的小舞蹈。所以一些老歌对我们的影响好像也不只是歌了，更是旋律背后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故事。

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近，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存。未怕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有水共作证。

又是一首温暖的经典之作，《城里的月光》。有缘的人终会相见，这就是人生，相信光阴的故事。好啊，今天在节目里我们看一下听了好多回味的老歌，那么光阴的故事里还在继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慢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从来普通青年与文艺青年过的并不是同一个夏天。普通青年的夏天有吹不够的冷气，喝不完的冷饮，最透心凉的冰西瓜，不太甜，带着一点点冰箱的味道。而文艺青年的夏天呢，是听不够的蝉鸣，烤不完的热浪，飘忽不定的愁思，总伴着午后最闷热的那场阵雨出现。窗外远处一声惊雷，心中共鸣出一段狂野的呼喊。苦夏是文艺青年的慢性病，衔接着伤春与悲秋。从前的从前，这世上也有许多文艺青年，他们也需年年过夏天，衣食住行无不文艺，和如今的人却不太一样，同样的太阳，不同的心情。夏天应该怎么穿？作家蒋方舟说，当代青年追捧一件衣服至少两三百、两三千。朋友圈中，文艺女青年们常穿高灰度连衣裙，单色棉麻，下摆可拉开数米，棉布单肩包，手做项链，松松的麻花独辫，消瘦的溜肩膀是造型的关键，单弱的身材，苦夏时楚楚动人。那古代呢？时光回溯1300多年前，大唐盛世，31岁的诗仙李白在过伏天，而立之年穷困潦倒，诗仙怀才不遇，年初时在长安耽搁，找不到一个入仕的门路，只结交了些仕景之徒。坊间流传着皇帝的喜好，都说玄宗重宦官，高力士权力很大，可决四方表奏。天气逐渐燥热，李白日渐心灰。仲夏的某天，他流离宋城，赶山路，意外得五言绝句一首。夏天的诗仙与自然坦诚相待，不穿上衣，懒得摇扇，袒露胸乳，披头散发，这画面太美。他手里只差一片西瓜，酷暑难当，灵魂正受着煎熬，可谁要提那些矫情的痛苦？人生如白驹过隙，何不活在当下，尽情享受这天地间的宽阔与这山间片刻的清凉。只恨无人为他速写，留下他那一身未尽风骨，潇洒旷达。身为不得志的文艺青年，李白从不轻易消沉，他像个孩子，天热光膀子，看见一栋高楼兴奋得要醉倒，心里不痛快就去写诗喝酒，钱不够了当掉五花马与千金裘。他永远相信明天，前途满怀憧憬。他有些邪魅，又有些痴顽，但绝不苦夏。夏天是好日子，适合网红餐厅、咖啡厅、书店打卡拍照发朋友圈。文艺青年们青睐小型图书馆、杂书馆、三联、中书阁，每一所都是不后悔的选择。七八十年前还没有这么多有趣的所在，哪怕北京拥作皇城，也无一间文艺的咖啡店。但是当年的文青怎会因此放过夏天呢？他们要出游打卡，享受花红柳绿的日子。老舍对待此事尤其认真，四世同堂有半张闲笔，写北平消夏指南，若不愿在家，可以到北海的莲塘里去划船，
或在太庙中于中山公园的老柏树下品茗或摆棋，什刹海畔接着柳树支起的凉棚内，也可以爽适地吃半天茶，可以拿上钓竿到积水滩或高亮桥的西边，在河边的古柳下做半日垂钓，还可以到西山卧佛寺、碧云寺与静怡园区住上几天。老舍是生活家，这些想必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或许他曾在幼年时陪母亲登山，在北海划过船，二十几岁常去太庙看下棋，去河边钓鱼，三十几岁去什刹海喝茶，跟人聊天，一聊一个下午。他玩水社交，拥有过许多个健康的夏天。四世同堂何其沉重，到处是眼泪、鲜血和窒息。可老舍找到空子，给小说填上美好的一笔，多送读者一个不苦的夏季，他总能发现美，活得无限诗意。无论日子怎样困苦，他靠善念支撑，靠着对美的追求克服，直到极致。夏日不可无乐音，属于夏天的歌太多了，没有一千也有五百，周杰伦不嫌早，毛不易不嫌小，一部乐队的夏天又为文青们拉出一串长长的歌单，释放夏日激情，燃烧灵魂热量。当代文青的夏歌属于流行，从前的人也听流行歌，往前四五十年，沙家浜、红灯记红遍大江南北，但在文青心里，这并非夏日之声。汪曾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曾写散文《夏天》，笔录下一首从前的夏歌，虽是文字，倒像音频，念白、音乐、旁白俱全，写到栀子花，香气太过浓郁，不受文人欢迎，汪曾祺就要为栀子花配音，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管得着吗？夏天是一首协奏曲，听，里面有小孩子在唱，拔根草，绿茵茵，唱歌唱，把狗听，清脆稚嫩的声线隔着书页传来，让人嘴角上翘。还听见金铃子在小玻璃盒子里爬，爬一会儿吃两口鸭梨，就叮铃铃地叫起来，蝉也跟着伴奏，这是夏歌的节拍。好像远远听到苏州姑娘串街卖花，娇声叫卖栀子花、白兰花，心中顿时清凉一片，夏日的暑热就烟消云散了。从前文青们的夏歌是天籁与市井之声，汪曾祺的夏天有声有色，有甜有辣，唯独不苦。其实1920年生的文人生活怎会一帆风顺，可他仍积极热烈地回应生活。他和老舍一样有趣，却比老舍更硬核。市面上曾出一书名为《情绪急救》，专攻心理压力过大的人群，此书适用常常陷入绝境的文艺青年，并补刀文青特点：脆弱玻璃心，闷骚怕拒绝，孤独无人怜，敏感易发怒，自卑又自大。不知这文青服不服？公平地说，大多数文青伤春悲秋，并非故作姿态，而是环境导致。生于网络时代，见识广博，头脑发达，而生活能力低下，内心缺少信念支柱，
认知不平衡，以致长期抑郁。从前的文艺青年活得单纯呀，受过良好教育，未被高科技宠溺，少年时几经生活锤炼，刚刚长成便行走江湖，头顶常年照耀理性之光，自控能力非常强。其实无论哪一个时代，生存从来不易，暑热总归于夏天。想想先人的达观，如今怎好意思悲观呢？如果实在苦下，就念一念从前的经典：风清月白天一夜，一片琼田，这感觉不是很好吗？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夏日来临，那个热辣的问题终于可以摆上桌面了。中国到底哪里人最能吃辣呢？说四川人不怕辣，北邻陕西默默端上了一盆油泼辣子拌剁椒；说贵州人不怕辣，隔壁湖南反手就是一盘剁椒鱼头，附赠一份米粉；说湖南人辣不怕，江西老表呵呵一笑，一道江南小炒鱼直接让你怀疑人生。不容江西老表开口，其他各地一拥而上，辣椒就躲在暗处阴险地笑了。万里江山早就是朕的天下了。是的，辣是一道光，足以照耀全中国。可是没有辣椒之前，中国人都是怎么过的呢？要搞清楚上面的问题，先要搞清楚辣椒是啥时候出现在中国的这个问题。一般认为辣椒原产于南美洲，明朝末年传入中国，但凡事研究有一份材料说，考古学家表示不同意。1986年他们在成都就发现了完好的辣椒，这说明至晚在唐代我国就已经有辣椒了。但诡异的是，我们深知食之道的祖先居然忽略了这道美味，一直把辣椒当花养着。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时抽空写了一本《农桑经》，辣椒还赫然列在花圃类中，那已经是清代了，距唐1000多年了。中国人第一次知道辣这种味道是在明代，高廉在《尊生八件》里提了一句：“丛生白花，味辣色红，甚可观。”但估计也只是这位老先生看着红艳艳的辣椒实在喜庆，便忍不住偷偷尝了一口，并没有真把辣椒当成一种蔬菜或者调料。直到清康熙40年，广群芳谱才将辣椒列入蔬谱，至此辣椒才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一份子。在这以前，中国人的味觉里只有辛辣，主角是葱姜蒜花椒芥末，甚至还有茱萸。如果唐代时辣椒就成名成家了，那王维在9月9日忆山东兄弟里写的也许会是遍插辣椒少一人。毕竟深秋的辣椒又红又艳，看起来比茱萸去病驱邪的功能更强大。假如辣椒会说话，肯定要忍不住眼泪汪汪地感叹一句：道阻且长呀。明代辣椒进入中国时，走一南一北两条路，北边沿着丝绸之路从西亚传入新疆，再沿着河西走廊进入甘肃、陕西，整个西北都是辣。南边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云南、广西，进而扩散到湖南、江西，大半个南方都被它征服。一旦知道了辣椒的美味，中国人就迅速上瘾。时至今日，300多年过去，中国的辣椒种植面积达2000万亩，年产量达4000万吨， 成为居全球之首的辣椒生产消费大国。从高空俯瞰，东到河南、安徽，西到宁夏、新疆，南到四川、湖南，大片大片的辣椒红壮美又明亮，就连最排斥吃辣的福建也不甘人后，本着我不吃我可以种给别人吃的精神，种植出品质好、反季产量大的辣椒，行销全国。那一抹辣椒红占领了中国人的心，火红红火。把辣椒比成将军，火锅便是他的长枪战马，助他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大大小小的火锅店里，微辣、中辣、超辣、麻辣、酸辣、香辣等等各种底料的火锅，火开到最大，汤翻涌成海，眼前蒸汽一片，云遮雾罩里人头隐现，俨然一个辣的江湖。食材是犒劳，酒足饭饱之后，真可是辣可谓平生。辣椒征服天下时，除了调料的身份，还有一个叫做蔬菜的身份，搭配着别的食材变成无数美味，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川菜。200多年前，川菜中还没有辣椒调味的菜肴，甚至使用辛香材料的菜肴也不多见。100多年前，辣椒才进入川菜的谱系中。如今提起川菜，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麻辣、麻婆豆腐、水煮肉片、酸辣海参、夫妻肺片、口水鸡、毛血旺等等。辣椒无处不在，国人无辣不欢。在关于吃辣的这一场舌尖盛宴里，各地人民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但其实研究表明，辣椒叶比辣椒的食用价值高多了，暖胃消食，补肝明目，关键是符合当今的趋势，减肥。但不知何故，大家偏偏看中了它其实出青老则红的果实，手切刀剁碾子碾，愣是让辣椒发挥了一次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辣味在人间的大无畏精神。您喜欢吃辣椒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彼此相认的过程。三毛去往撒哈拉，李娟回到阿勒泰，迟子建聆听到额尔古纳河的歌唱，而我和你一样，再一次来到诗歌里。有一位叫温墨的诗人里，完成属于各自的相认，就像欧阳夏丹在许多诗歌里选择了这样一首诗一样，他说这首有感觉。有感觉多好的描述，面对一首诗、一座山、一条河、一片土地、一个人、一种景象等等，我们有时全无感觉，有时却被深深吸引。

至泪流满面。如果世间万象容纳着我们各自与世界相认的密码，那一切相遇都是唯一，一切相遇注定不早不晚。莫问问，是我来到了这个年纪，还是年纪来到了我身上？假如换一句话，是我来到了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地方来到了我身边？又或是我来到了你面前，还是你来到了我心里？好像都可以。泰戈尔说，人只有在外面四处漂泊，才能到达内心最深的殿堂。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在这里。这首诗和莫温的不早不晚对照着读，别有味道。我能明白他们总是知道在哪儿找到我，给我带来他们知道我能认出的东西，他们知道只有我能认出的东西。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忽然认出什么来，就像爱人之间的辨认，灵魂栖息地的辨认。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伟大的文字、艺术创造、历史时刻，忽然的顿悟，都源自一种天赐般的发现与认出。冥冥之中，我们就到了这里，似有天意，唯有你能懂得。我很喜欢他说，沉默的意象与朦胧的河，在我们真正或全然认出自我，认出这个世界与我们生命密切相关时，那种似显非显，似明非明，便是常态了。我总相信，在沉睡的世界中，只有我的心为这千万颗太阳激动，在夜之盛典中充当神秘之王，天空专为我一人而张灯结彩。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医保协同改革见实效，48项医保业务实现圈内通办，医保办事效率大幅提升；
2: 机械化规范化工作高效推进，东风县水稻插秧工作全面铺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抢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战略部署，我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针对群众医保办理、异地就医等急难愁盼问题，全力推进医保领域协同改革。第一、二批共8项医保服务事项已全部实现长春、四平、吉林、燎原4市圈内通办，参保群众可就近享受医保一体化发展的民生红利，医保业务办理跑动次数平均减少50%以上。近日，市民高卓来到市医保经办大厅都市圈通办窗口咨询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由于常年在我市随子女居住，需定期购药就医，此前因备案需回参保地办理，往返耗时费力。了解情况后，窗口工作人员指导其提交身份证、居住证，通过系统在线推送至参保地经办机构审核，全程仅20分钟就完成备案登记。备案生效后，可直接在居住地实现就医直接结算。参保人高卓：
3: 我是吉林市参保人员，现在居住在燎原市。以前办备案呢，得需要回户籍地，来回呢就得大半天，现在方便了，可以在当地办理了，不用来回跑了。
0: 同样，户籍在长春市，现工作在我市的宋丹，想为孩子办理长春市的医保，在窗口核验身份证后，工作人员通过在线推送跨城审核，10几分钟就完成参保登记，并现场指导其完成缴费。参保人宋丹：
4: 由于我一直都在燎原市工作，然后孩子一直都没参保，每次参保都要回户籍地，太麻烦了。然后现在有了这个都市圈医保通办，在窗口一次就办好了。
0: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政务服务圈内通办改革的深入推进，长春、吉林、四平、燎原4市群众享受到同城办事无差别、民生服务零距离的便利。此次实现都市圈圈内通办的8项医保服务，涵盖群众就医保障全流程，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参保人员参保信息可随时便捷查询。城乡居民参保登记打破户籍地限制，异地居住群众可就近办理。出具参保证明无需往返参保地，全程便捷高效。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地工作人员3类异地备案业务简化流程，及时办结。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实现异地受理、属地审核。护理补贴支付高效便捷，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目前8项通办事项全部落地见效，形成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一双通办的便捷服务新格局。自通办业务启动以来，已累计办理相关业务8300余件。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党支部书记李阶成：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保基金专项整治，巩固通办服务成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进一步优化通办流程，拓展通办范围，深化与长春都市圈各城市医保部门的协同联动，推动更多民生关联度高、群众需求迫切的医保业务纳入通办范围，不断提升经办服务精细化、便捷化水平，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燎原医保力量，让专项整治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群众。
2: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期，东风县紧紧把握晴好天气，抢抓农时不放松，各乡镇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全面铺开水稻插秧作业，机械化规范化耕作高效推进，全县大地掀起水稻插秧热潮。走进南屯基镇北福兴村施养家庭农场的连片水田，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匀速作业，精准高效完成插秧工序，大幅提升种植效率。田间地头人头攒动，30余名作业人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序开展秧苗搬运、摆盘规整、人工补插、田面修整等工作。大家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奋战，一株株青翠欲滴的秧苗整齐有序扎根沃土，纵横成行，原本空旷的水田快速披上翠绿新装。机械化作业与人工经济化补栽相结合的模式，让春耕插秧提质增效有序推进。该农场今年耕种土地总面积17公顷，包含水田6公顷，旱田11公顷。自5月14号启动插秧作业以来，仅用2天时间就高质量完成全部水田插秧任务，率先完成阶段性春耕水稻种植工作，为周边农户春耕生产起到了良好示范带动作用。南屯基镇施阳家庭农场负责人张荣新：
6: 接下来农场就开展田间精细化管理的环节了，重点抓水稻的水分管控、杂草清理，还有病虫害的防治，这些工作全程科学打理，精心管护，保证秧苗能好好生长，也希望今年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2: 随着插秧季的到来，全县各乡镇持续加快插秧作业进度，充分发挥各专业合作社的主力军作用，紧盯农时，严把标准，全力以赴推进水稻插秧工作，为实现全年粮食稳产丰产开好局、起好步。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走进吉林，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沿 G334 文旅大通道深度探访文化遗存。5月17号至18号，蒙曼来到辽源小吃街、市博物馆、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辽河源头官药博物馆，在文物石料间，在生态秘境与药香文脉中探寻城市根脉，品读自然灵秀与关东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蒙曼走进记录着辽源百年商业变迁的小吃街，在辽源礼物文创店内，他仔细参观了亲乡界袜业及棉袜 DIY 体验区，还了解了沙氏石木雕、金石华彩、东风农民画等非遗项目。随后他来到步行街的辽源宾馆美食档口，品尝了锅包肉、雪衣豆沙、鹿肉酥饼等地道美食。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蒙曼来到辽源市博物馆，馆内陈列着从新石器时代的远古遗存、青铜时代的出土文物。

0: 物到汉辽金时期的珍贵器物，再到清代典籍与近现代城市发展史料，完整呈现了辽源从远古聚落到现代城市的发展脉络，清晰展现出这座城市的历史根脉与人文内涵。蒙曼驻足凝视，聆听历史回响，直观感受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变迁。在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辽河源头，蒙曼沿着木栈道步行至望月潭、韩葱园等地，远眺群山连绵起伏，近观潭水清澈透亮。每到一处，蒙曼都以手机直播的形式真实分享沿途见闻，并将风景与诗词典故相融，及时回应网友提问，拉近大众与历史文化的距离。在辽河源头非遗工坊和古法豆腐坊，蒙曼认真聆听本土非遗技艺的发展历程，品尝鲜香嫩滑的手工豆腐，醇厚甘甜的现磨豆浆，领略源头之地独有的人文风情与地道风物。梨花谷依托东辽河寻源之旅打造，历经百年风雨，见证着辽河源头的生态变迁与岁月流转。蒙曼置身花谷中，尽览梨花曼谷的壮阔景致，也将生态之美与山野灵秀尽收眼底。官窑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官窑为核心主题的专业展馆，入园处百年药王松苍劲挺拔，绿荫如盖，整个园区以古树为中心，维和布局，主展馆、研学馆、观景塔等区域错落有致。蒙曼步入主展馆内，一边聆听讲解，一边仔细参观中草药藏品陈列，近距离领略官药文化的深厚底蕴，沉浸式感受独具特色的关东中医药魅力。近年来，辽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了蒙曼等一众名家倾心奔赴，深耕探寻。他们以学识为桥，以行走为媒，深度解读城市文明密码，倾情推介人文风华。这次辽源之行不仅是一场山水与文化的邂逅，也将让辽源这座小城走入更多民众的视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
1: 辽源之行其实我们是带着目的来的，我们是想探访辽河的源头嘛，看到了那样的一个七星半月的这样的小溪，然后我们又看见它变成这样的一个滋养水田的一个源头活水，再遥想它后来澎湃激荡的样子，感觉也像是一个寻根之旅吧。我过去对辽源最深刻的感受是路，因为这是圣经围场所在地，我从木兰围场来，所以我当然对圣经围场有不一样的感情，这个是东北路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而路在中国古代是有着非常非常神圣的意义的，我们都觉得这样的一个吉祥的动物应该成为这个城市更美的地标。
0: 本台记者月明秋叶报道。为进一步规范电动车通行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创新管理举措，全面推行电动车一车一号管理模式，并联合保险企业为电动车办理保险业务，通过精细化管理与安全保障相结合，守护市民出行安全。在整治与登记服务现场，交管部门对辖区电动车进行统一编码登记，实现一车一码规范管理，同时联合保险企业现场为市民办理电动车相关保险业务，引导车主主动参保，确保发生交通事故时能最大程度减轻群众经济损失，筑牢安全防护底线。下一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持续深化一车一号管理措施，加大路面巡查管控力度，严查无牌无证、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切实提升道路安全治理水平，保障广大市民出行平安。
2: 本台记者报道。为深耕文明校园建设，厚植校园文明底蕴，扎实推进幼小科学衔接工作，近日西安区实验小学举办文明浸润艺术校园文明培育主题展示暨幼小衔接家长开放日活动， 邀请辖区幼儿园大班家长及校内家长代表走进

0: 校园，沉浸式感受校园文明育人氛围与特色艺术教育成果。活动现场，架子鼓、舞蹈、乒乓球团体操等特色社团节目精彩上演，绘画、书法、剪纸等学生艺术作品集中展出，大家还实地参观艺术教室，直观感受学校美育教学环境与办学成果。西安区实验小学学生隋凯瑞：
1: 我们学校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特长科目去学习，也会经常举办像今天这样的展示活动，让我们从中锻炼，收获成长，这让我们在校园的学习与生活非常精彩。
0: 学校依托艺术课堂渗透课堂礼仪、团结互助等文明素养教育，践行以美育促文明的育人理念。此次活动既全面展示校园文明建设成效与艺术教育特色，凝聚家校育人合力，也让大班幼儿近距离感受小学学习氛围。
2: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就在堂堂高虎下令攻击的同一时刻，李舜臣也发布了攻击令，20艘龟船同时发出怒吼，当即击沉5艘敌舰。日将觉内吉善大惊失色，但毕竟啊人魂胆子大，他随即命令日军战舰继续前进攻击，逼退敌舰。可是更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群乌龟船不但不退，反而越靠越近。日军这才发现情况不对啊，连忙用火枪射击龟船，却全无效果。于是啊，接下来的事情呢就顺理成章了，日舰不是被打沉就是被撞穿，水军呢纷纷跳海逃生，个别亡命之徒想要跳帮基本上都成了人串，一些运气不好的还挂在了龟船上，被活活的拖回了朝鲜军港，结结实实的搞了次冲浪活动。眼看即将完蛋，堂堂高虎呢船也不要了，直接靠岸逃跑，玉浦海战以朝军胜利结束。在这次海战当中，日军26条战舰被击沉，死伤上千人，朝军除一人轻伤外毫无损失。日本海军终于吃了败仗，酒鬼加隆十分吃惊，但事实证明啊，这只是他一系列噩梦的开始。6月17号，在玉浦海战之后的第二天，李舜臣率领船队来到了赤真浦，在这儿呢他遇到了加藤佳明的附属舰队，共计13艘。可刚开打呀，连李舜臣也吃了一惊，因为这帮日军呢很有觉悟，没等他开炮就纷纷逃窜，主动弃船登陆，狼狈撤退，其所乘船舰均被击沉。在沉没的日舰和狼狈逃窜的日军面前，李舜臣再也没有任何疑虑，他终于明白了，他属于这个时代，在这里他将所向无敌。李舜臣继续进发，向着日军出没的所有水域，敌人在哪里出现，他就将在哪里被消灭。7月8号，李舜臣到达泗水港，发现敌船12艘，发起了攻击，敌军全灭。7月10号，李舜臣到达唐浦，发现敌船21艘，发起攻击，敌军全灭。舰队指挥官九州大名龟井真矩被击毙。7月12号，李舜臣遭遇日军主将加藤佳明的主力舰队，双方开战，33艘日军战舰被击沉，加藤军主力覆灭。7月15号，李舜臣到达釜山水域，发现日军舰队击沉4艘，俘获3艘后扬长而去。打完这次海战之后啊，李舜臣就拍屁股走人了。在他看来，之前的5次海战当中，就属7月15号的这一次规模最小，战果最少，所以呢连战场都没打扫，战利品也没捡就溜了。事实上他错了，李舜臣并不知道，当他打着呵欠催促返航的时候，一个人正站在岸上，绝望地看着他的背影，拔出腰刀切腹自尽。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来岛通久。如果说酒鬼加隆啊，是日本国内的第一海军名将的话，他大概就是第二。这位仁兄呢，之前也是海盗，在中国地区盘踞多年啊，这中国呢也是日本的一个地名啊，向来呢无人敢惹，连织田信长、毛利元就等超级诸侯都要让他三分。然而在李舜臣的面前，他彻底的崩溃了，除了他的舰队，还有他的尊严呢。其实啊，来岛兄还是太脆弱了，事实证明，被李舜臣打到自卑自尽的人绝不止他一个。来岛通久的死以及一连串的失败，终于让日本海军明白，这个叫李舜臣的人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日本人呢是很有组织性的，遇到问题不能解决就逐级上报，一层报一层，最后报到丰臣秀吉那儿。丰臣老板一看呢，顿时大怒，一个人带着几十条船就把你们打得到处跑，八嘎。
但是啊，八嘎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战略，命令集中所有舰队寻找李舜臣水军进行主力决战。具体战略部署啊是这样的：协板安置统帅第一队，共70艘战舰作为先锋；加藤加明统帅第二队，共30艘战舰负责接应；酒鬼加隆呢，统帅第三队，共40艘战舰负责策应。以上三队呢，以品字形布阵向全罗道出击，期限是1个月，务必要将李舜臣主力彻底歼灭。

酒鬼加隆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立即安排舰队出发，140艘的战舰浩浩荡荡地向着全罗道开去。现在啊，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李舜臣。酒鬼加隆认为呢，自己目前的战力，李舜臣是绝对无法抵挡的。他最担心的是啊，是李舜臣闻风而逃，打游击战，那可就头疼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十分多余。联合舰队日夜兼程，抱着绝不打游击的觉悟向全罗道赶去。然而就在半路上，他们觉悟提前实现了，因为李舜臣呢就在他们面前。在得到日军总攻击的消息之后，李舜臣十分兴奋，他已经厌倦了小打小闹，于是连夜带领海军主力于8月3

日军淹没，史称是咸山大捷。总而言之啊，在日本国内战史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海军们以及所谓的海军名将们，就是这么个表现啊，怎是一个惨字了得呀。在李舜臣的狙击下，日军水陆并进的企图被打破，海上攻击暂时处于停顿状态。李舜臣呢，以他的天赋完成了这一壮举，但是毕竟只有一个李舜臣，朝鲜人民也不能都搬到海上去住，所以呢，该丢的地方还是丢了，该跑的人还是跑了。朝鲜亡国在即，李舜臣是回天无术啊。日本国内史料啊，对这段光辉历史一向是大书特书，特别对诸位武将的包装炒作那是相当到位了啊。在日本战国史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极为优美的话，耀眼无比的日本名将之星照亮了朝鲜的夜空，如同白昼。而相关的战国游戏、战国电影等等，对战国名将们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入朝作战的这几位日军军长啊，也被吹的是神武无比。当然，我们曾经也被忽悠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们放下了游戏和电影，翻开日本和朝鲜的古史料，才终于证实了一句话的正确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战争初期啊，由于朝鲜的政府军实在太差，日本的诸位名将可谓是一打一个准儿，出尽了风头。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最先有此觉悟的是小早川隆景。这位日本国内的著名智将率领第六军进军泉州，此地呢已经没有了朝鲜军主力，此来正是所谓的扫清残敌。结果出人意料，残敌竟然主动出现了，光州节度使全仆。这位仁兄呢，名不见经传，而且呢，名副其实的残敌部队已经被打散了。光州的节度使带着2000残兵跑到了泉州，打起了游击。著名智将对无名小卒，精锐对游击队，当面锣对面鼓，躲都没法躲，无可奈何，那就打吧。结果呢是这样的，经过几个钟头的战斗，日军大败，被阵斩500余人，小早川隆景带头逃窜，全节度使呢也并未追击。因为啥？手中的兵力太少了，这个呢是史称黎智大捷。这是打残敌，还没完，下面这位更惨，而他遇到的是民兵啊。这位更惨的仁兄名叫福岛正则。万历20年8月20号，福岛正则呢率领大军向新宁方向进军，途中遇到了全应珠带领的义军。啥叫义军呢？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武装，双方就展开了大战。在鏖战中，由于福岛正则指挥不力，优势日军竟然被民兵击退了，丢弃了大量的武器粮食，全军撤退。由于福岛正则的失败，民兵们乘胜追击，一举收复永川、义城、安东等地。名将福岛正则连连败退，固守庆州。和小早川叔叔比起来，毛利辉元侄子也不走运，他也输给了民兵。万历20年8月14号，毛利辉元、安国寺惠琼率第七军向泉州进发。由于说这官兵啊都已经逃走了，民兵首领黄埔率军与敌作战，打了一天呢，日军死伤惨重，被迫退走。下一个倒霉的是黑田长政。万历20年9月6号，中清道义军首领赵宪率领民兵攻击黑田长政第三军。经过战斗啊，黑田长政输了，不但输了，而且啊，他输的比刚才那几位更彻底，不但被民兵打败，连老巢青州城都丢了，连夜逃走啊。这还没完，一个月之后10月3号，他又率了3000人进攻延安府。这个延安府也是个朝鲜地名啊，守城的只有不足1000人的民兵啊，政府军早就没影了。经过了3天的战斗，日军攻城不下，反而被城内突袭，大败而退呀。

总而言之呢，日军将领的水平呈现反比例，实践证明啊，吹得越厉害，打得越差。最搞笑的是，那位而今在日本国内评价一般的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在战争中却表现得很不错。之所以没人捧，主要是因为啊，他后来在日本官员之战当中被人打败了，下场也惨，被泼了无数的污水，成了反面的典型。所以说呀，日本的宣传要真信了，那是要过错年的。很明显呢，丰臣秀吉不玩游戏，也不看电视，他很清醒。于是呢，在初期的胜利与失败的乱象之中，他选定了那个最合适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并将大部分作战指挥权交给了他。而在此后的长达数年的战争当中，这个名字成为了史料当中的明星人物，出镜率也十分之高。其他的诸多所谓名将都成了跑龙套的，偶尔才出来转转。要知道，日本人并不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理由的。打了一辈子仗的丰臣秀吉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以往的几十年里，他的眼光从未出过错，这次似乎也不例外。种种迹象表明，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正确的抉择，相对而言的正确。

从战绩上来看呢，小西行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指挥官。作为先锋，他击溃了朝鲜军队，并巩固了战果。虽然呢，其他同行的表现不如人意，李舜臣也过于强悍，但在他的掌控下，朝鲜大部已经牢牢地控制在日军的手中。很快呀，各地的叛乱将被平息，我们将向下一个目标挺进。日本正在准备，朝鲜正在沦亡，明朝呢正在争论。自打日军六月入侵以来，明朝的朝廷一刻也没有消停过，每天都大吵大闹，从早到晚连个中场休息都没有。兵部那帮粗人十分想打，部长石兴尤其激动，甚至主动请愿，表示不用别人，自己带兵收拾日本人。但他刚提出来就被骂了回去，特别是兵科给事中许洪刚说话呢也极其难听。他认为啊，把敌人挡在门口就行了，不用出门去挡。此外呢，他还批评了朝鲜同志，说他们是被人打就求援，抓几个俘虏就要封赏，自己打仗呢却是望风而逃，土崩瓦解，去救他们那是白费劲。朝廷大多数人呢都同意他的看法。恰好此时朝鲜国王又提出渡江避难，按说呀你过来就过来吧，可是辽东巡抚又上了奏书，说呀我这里呀地方有限，资源有限，只能接收一部分人，其余的切莫过江，本地无法接待。末了啊还附上了可接收难民的名额，名数莫过百人。这下朝鲜国王也不干了，我好歹是个国王啊，只让带100人过来买菜做饭的都不够啊。难民的问题暂不考虑，到底出不出兵，几番讨论下来，朝中大臣几乎达成了共识，不去啊。事情到此啊，眼看朝鲜就要亡国了，一个人发话了，应该早日出兵救援。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沉默了。经过商讨，明朝确定了最后的方针，出兵啊。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万历。很多人都知道万历皇帝很懒，知道他长期不上朝，知道他打破了消极怠工的最长时间记录啊。之前的这个记录啊一直由嘉靖同志保持的啊。但是有一点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虽不上朝却并非不管事。因为一个不会管事儿、不会控制群臣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做48年皇帝，48天都不行啊。事实证明呢，由始至终他都沉默地注视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而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应该说呀，这次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日本的野心绝对不仅于朝鲜。一旦吞并成功，增强实力，养精蓄锐，必定会变本加厉，到时候更不好收拾。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在国外打要比在国内打好。所谓无疑他日将患，实在是万历同志的真知灼见呢。万历20年7月，明朝向朝鲜派出了第一支军队，受命出击的是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祖承训呢是辽东宁远人，原先呢是李成梁的家丁，随同李成梁四处征战，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勇猛善战，是一个看上去就很合适的出征人选。看上去很合适啊，实际上不合适。这倒不是他本人有啥问题啊，因为在鸭绿江那边有150,000日军，而祖将军呢只是带去了3000人呢。更为滑稽的是呢，他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在部队刚到朝鲜的时候，朝鲜重臣柳成龙出来迎接，顺便数了数队伍，就觉得不对劲儿，又不好明讲，便对祖承训说道，倭兵战斗力甚强，希望将军谨慎对敌。祖承训的回答也简单明了啊，当年我曾以3000骑兵攻破100,000蒙古军，小小倭兵有何可怕。

首先我们是有理由相信的，祖承训他是吹了牛，因为虽然李成梁很猛，似乎还没干过如此的壮举，打下手的祖承训就更不用说了。其次呢，祖承训实在是有些自信过了头啊，别说150,000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就算150,000个白痴站在原地不动让他砍，只怕也得砍10天半个月。但就此研派似乎为时过早，祖承训所带的是长期在边界作战的明军，战斗力较强啊，就算和日本人死磕呀，也还是有一拼的。然而事实似乎进展的比想象中更顺利呀。这一路上祖承训压根儿就没碰上几个敌人，他更为自信了，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目标赶去，平壤城已经就在眼前了。看来日军确实吓破了胆呢，不但城墙上无人守卫，连城门都敞开着，里面呢只有几个零散的日军。机不可失，祖承训随即发动冲锋，3000人就此冲入了城内。祖承训率军进入朝鲜那天，小西行长便得到了消息。对于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他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当加藤清正等人表示要固守城池，出外迎敌之时，他呢却表示了反对，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即使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事实证明，丰臣秀吉没有看错人。当祖承训全军进城之后，随着一声炮响，原先安静的街道突然喧哗起来，日军从隐藏地纷纷现身，并占据有利地形，用火枪射击明军。几轮齐射之后，明军损失惨重，祖承训也被打懵了。他原以为啊，日军都是些没开化的粗人，谁知道人家不但懂兵法，还会打埋伏。慌乱之下，他率领残军逃了出去，但损失已经极其惨重，死伤2000余人，几近全军覆没，副将史儒战死。明军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结束了。当这个消息传到朝鲜国王那里时，李炎基本肯定啊，自己离跳江不远了。而丰臣秀吉更是欣喜若狂，他终于确定明军的实力正如他所了解的那样，根本不堪一击呀。万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却并未激动，他只是沉默了片刻，便叫来了兵部侍郎

0: 董应昌，告诉他正式开战的时候到了。好吧，既然如此，你们就认真开始吧，很快你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